0: 现行是四和九，提示您遵照执行。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自然带已经达到756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
0: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天津分会场活动启幕。
1: 河北省服务业大会在河北石家庄召开。
0: 北京市司法局公布2026年立法计划。
1: 2026中新绿色低碳产业协同创新交流会在天津启幕。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经济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昨天，河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河北省发展改革委专场，通报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展成效。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河北省累计引进央企总部以及二三级子公司超过了800家，重点领域合作实现新突破。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3: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取得新进展，雄安新区拔节生长，首批疏解的中国兴网、中国华能、中国

0: 元，同比增长 42.5%， 连续三年跑出 40% 以上加速度。民生福祉持续改善，共同推进八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累计引入新技术新项目990多项，推动314所京津优质中小学幼儿园与我省496所学校开展跨省办学合作。京津冀社会保障卡在交通、就医、文旅等六大领域实现通用共享，超16万河北扶嫂在京津就业，越来越多河北净菜摆上京津商超，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成为现象级热词。
1: 前两天，河北省首条进京公交大厂专一线迎来平稳运营1周年。这条公交线路的开通实现了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无缝衔接。大厂回族自治县到副中心从原来步行2公里缩减到了仅需100米，一站直达进京，全程20分钟就能抵达，有效破解跨省通勤出行痛点，持续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
2: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12年以来，大厂回族自治县持续加快跨区域交通互联互通建设步伐。目前呢，大厂回族自治县已经有往返北京公交线路6条，进京定制快巴2条，快速通勤公交专线2条，京唐城际铁路大厂站日均开行列车增至了20班次，百姓出行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
1: 昨天，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北京前4个月经济数据。1到4月，北京工业投资稳步增长，流通领域继续恢复，物价总体稳定，全市经济运行平稳。其中，1到4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2%，全市固定投资同比增长5.2%。
2: 消费市场运行平稳，服务性消费较为活跃。1到4月份，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2%，其中呢，服务性消费额增长4.7%，信息、交通等领域增长较快，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17.9亿元，下降1.5%。

就是自然保护区的范围，里面各种颜色的星星点点就是指我们的自然带，包括了好几个类型，有自然共生地的潜力区，像京西林场、北京市园科院的望京院区，还有

0: 联合引入实际办公科技企业六家，虚拟入驻企业达到100多家。
1: 为了推动城市更新工作高效实施，天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组织编制的天津市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即天津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现在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
0: 本次规划范围为天津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市域城镇开发边界内区域，包括中心城区、滨海新区、环城四区、远郊五区的全部城镇空间，及其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城市重点区域。中心城区共划定城市更新片区63个，按照主导功能划分，产业活力提升型更新片区17个，综合功能提升型更新片区11个，历史文化资源活化型更新片区达到6个，而宜居环境改善型更新片区27个，生态环境修复型更新片区2个。
1: 日前，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0星、吉林一号、高分03D55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5月18号，记者从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了解到，天津迅联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次任务配套的星舰产品新增在轨6台套。截至到目前，该企业星载产品在轨累计达到711台套，累计服务在轨卫星366颗。
0: 此次新增在轨的6台套产品涵盖导航类和测控通信类设备，是卫星实现精确导航定位与天地通信的关键部位。作为商业航天测控和导航细分领域的配套企业，迅联科技也看重京津冀地区加速发展的商业航天产业生态，并且于2017年落地天津港保税区。彼时保税区已经集聚了一批产业链下游客户，为企业提供了紧密的市场协同环境。目前该企业其部分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已经接近80%。
1: 在18号举行的天津市科技奖励大会上，获奖代表表示，要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需求深度融合，深化科教人一体化，助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来听天津台记者郭希然的报道。
2: 由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天津大学等单位共同完成的深远海漂浮式能源开发装备多体协同设计和智慧运维关键技术及应用，荣获2025年度天津市科技进步特等奖。这一成果助力国之重器海油观澜号风力发电平台在极恶劣海况下平稳运行至今。第一完成人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总工程师王慧峰表示，
3: 这个项目呢，就是把学校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成果作为技术的供给，和我们作为央企在中国海洋工程行业巨大的场景相结合，从而把我们实验室的成果转化产线上的成果，也把我们所有的成果写在中国的蓝色海洋上，开发深远海漂浮式风电的新一代的产品，为全球的开发海上深远海风电提供中国的一套解决方案，带动我们整个行业的发展，不辜负天津市良好的科研环境。
2: 天津大学副校长李斌带领团队与国家电网天津电力

0: 觉得它那个备注信息也好一点，多一点。现在就是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1: 在京昌零工市场内设置有权益保障专区。工作人员孟宇超表示，专区主要处理拖欠工资、工伤赔偿等问题，一般能在3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协调。
2: 就是大家在零散的一些找活的情况下，就算已经签了合同，但是仍有拖欠工资，或者是在工作中摔伤腿导致不能继续工作的情况下，然后就会来到我们这边去进行一个咨询登记。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会去联系到用人方和求职者，就去进行一个双方的协调。
1: 市场的规范化吸引了更多企业前来招聘。昌平某物业公司招聘专员李女士一早来到了市场，一小时内就收到了几十位零工人员的微信申请。
0: 我觉得大家知道有个地方嘛，同一时间啊，同一地点，就人聚集会稍微多一点，这样的话就是面试的人、找工作的人会多一点，然后岗位也会多一点，像基础岗位保洁、保安之类的会稍微多一点。
1: 昌平区人社局副局长柴龙刚表示，市场自2024年启动以来，按照退路进场、退场进线的思路，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实现智能化岗位匹配，并通过全区多个赋能中心和培训平台实现就近培训、就近就业。
3: 我们有一个叫数字就业服务工作站，使用的是无人化。这一点呢，我们通过区域性的设置，包括我们商圈、轨道交通，包括我们的高校，还有包括我们两股一员，也是我们的生命源，还有未来城，通过我们的产业的布局来把培训就业服务也布局到各个区域，来实现就近培训、就近就业。
1: 北京市就业促进中心零工市场服务处处长冯蒙表示，今年1至4月，全市18个零工市场共促进18万人次就业，发放劳动报酬5600余万元，同比增长近一倍。除了线下调解机制，线上平台还为零工人员提供更全面、更稳定的保障。
4: 我们要求所有的在零工市场运行的平台都为零工人员上这个意外伤害保险，从他上工到结束这些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商业的保障。
5: 来关注文旅方面，2026首届中国新闻创世纪暨潮玩游园会正在朝阳公园举办。昨天上午，科技范儿的兔爷、首都博物馆新展、预热款潮玩等文创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点位亮相，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选购。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6: 他就是咱们北京范儿科创兔爷，他是一个800岁的老神仙了。但是你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他拿的是咱们一个手机，没错，他就是拍短视频的兔爷。他不是咱们传统意义上骑着老虎、踩着祥云的兔爷，而是穿着一身非常漂亮的银蓝色战袍，特别像从太空舱走出来的潮流玩家。
7: 上午11点，北京广播电视台点位旁，北京时间的主持人赵雪伦正在向市民游客介绍首发亮相的科技范儿兔爷，手拿手机、身披太医的兔爷玩偶，兼具老北京非遗底蕴和未来科技感，一经亮相便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市民范女士说，
8: 他把它搞成宇航员的个设计图像，就展示了咱们国家空间技术的和北京地方特色结合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它特别有设计感，有北京范。
7: 作为首博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预热限定款潮玩，北京时间与瓦库库联名推出的毛绒玩偶抱抱龙和以墨西哥女艺术家弗里达命名的潮玩也同期推出。黑尔奇梦岛公关负责人黄海东介绍，两款潮玩都极富美洲特色。
9: 这次我们跟北京时间文创合作推出了两款产品，一个是抱抱龙吊卡，一个是瓦库库的弗里达吊卡。这两款产品是作为我们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的这个文明推荐官与我们的所有的受众见面，希望用这种让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这种潮玩语言去讲述这种伟大而古老的故事，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博物馆文化。
7: 此外，北京广播电视台点位还带来了天空藻井冰箱贴、明130出土凤冠联名冰箱贴等爆款文创，达到丰富的沉浸式文创体验，助力国潮文化破圈传播。
10: 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河北省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通过丰富多样的文旅活动和实打实的惠民政策升级旅游服务。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1: 中国旅游日河北省主会场主题活动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南城门举办，活动在气势恢宏的长山战鼓声中震撼开场。来自全省14个地市的文旅推荐官分享文旅服务暖心故事和便民惠民服务举措。
12: 你像我们的山海关，像重点的一些景区都进行了半折，甚至说是四折，还有很多景区呢进行了免票的这么一个政策。
11: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河北省2026年旅游惠民活动和促消费措施，我省将联合多家平台金融机构发放消费补贴，升级京津冀联票，推出定制文旅产品，线上线下全方位让利惠民。张家口除旅游日当天15家 A 级景区免除首道门票外，还组织全市 A 级旅游景区、星级饭店、旅行社等各类涉旅企业统一推出打折、免检等系列优惠促销活动。活动期间，张家口还创新发布票根经济、京豫高速旅游一卡通等长效惠民政策。
13: 咱们游客拿到这张卡之后，可以畅玩张家口、北京、房山等地。这张卡呢，包括124个景区，其中呢有多家5A级、4A级景区。
5: 在天津市和平区金湾广场核心位置，总高300米、共70层的京津国际中心，历经一场从闲置空间到城市地标的蜕变。项目投入了5000万元，对塔顶6层空间进行精装改造。2025年12月，京津冀首座300米全户外高空观景平台——金湾云顶高空观景项目向游客开放。今年4月份，户外项目云顶漫步和天空之镜正式开放。五一期间，日均客流突破了3000人次，峰值最高达到4800人，销售额达到150万元左右，二次消费接近20%。
10: 5月19号，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天津分会场活动在东丽区东湖风景区正式启幕。活动期间推出云游京城、热游京城、动游京城三大板块主题活动，并与携程、美团等在线旅游消费平台、滴滴、高德、神州租车等出行平台展开专属深度合作，推出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系列专属惠民产品。此外，天津市16区同步推出300余项主题活动，近100项专属惠民措施，进一步打造丰富多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让市民和游客玩得尽兴，游得实惠。
5: 今年以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深度融合，京津冀三地也迎来了更多文旅互通、互融、互惠的新机遇。京津冀三地去年6月23号推出旅游景区联票，三地拥有核心景区共200多家，联票不仅囊括了景区，同时还融合了阅读的权益。
10: 恰逢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一场域外文明大展在北京重磅启幕。两大古老文明跨越山海相逢于京城，尽显文明交融之美。5月18号，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首都博物馆。这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余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
5: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河北省财政厅消息，日前河北省与天津签订了新一期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协议实施年限为2026年至2027年，每年天津市安排1亿元左右，河北省安排1亿元，用于引滦入津生态环境保护。2016年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建立以来，承德、唐山两市累计获得省以上以及天津市生态补偿金33.9亿元。
10: 日前，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天津市社会福利院举办“一起去疗愈，漫游社福奇妙乐园”养元第27届运动会。天津市社会福利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要通过这届运动会展示社福院全体养元职工积极向上、勇于拼搏的精神。
5: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
5: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3摄氏度。
1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阵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
5: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10: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5: 再会。
14: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16: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17: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8: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19: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20: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 ？A。
21: 哟，早啊！
22: 哎，早啊。
20: B。请选择。
19: 选择你的出行方式，选择你的和谐生活。
1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23: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5: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14: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2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要为您介绍一位艺术家康音先生的学术与艺术成就。在举办的百年大康文献特展，全面展现了康音先生的学术与

0: 家。他与夫人四十年同心相守，于清平中整理十多万印拓，终成中国第一部古印玺全集《印典》。这场百年大展让我们看见怎样的书香家风与文化担当，带您回望家成金石制，文脉百年新。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文创所的副所长董燕。董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0: 嗯，董老师也是国家文旅部中国古城镇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委员。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勾超。勾老师好。
2: 黄老师好。董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哈。通过这个前面的片花，大家是不是有一点了解？哎呀，我们的老朋友陈明迪已经在聊天室发了，问是不是这个展览啊？没错，就是百年大康纪念康音先生百年诞辰的一个特展。主要是我看到了关于康音先生的一些资料之后，我觉得就是很感动，而且这样的一位艺术大家，我觉得刚才这个董老师跟我说这个业内人士都非常的熟悉，我也希望能把他的更多的艺术成就来介绍给大家，让大家有所了解啊。同时我们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康音先生的艺术成就吗？已经有朋友在聊天室问候了。张鹏问董老师早呀，也问郭老师早。
1: 大家早，大家早。
0: 嗯，哎呀，这节目一开始七七五八就给我们发上了康音先生的有这个写的这个字儿，然后还有他画的画。这样，我想节目一开始啊，二位老师先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康音先生吧，因为刚才您看我们的老朋友陈明迪已经在聊天室发了，这是一个百年大康纪念康音先生百年诞辰的一个特展。那么康音先生呢，这个展览为什么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做？康音先生他在文化艺术领域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和影响呢？来，董老师。
1: 好，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康音先生。实际上呢，近年啊，就是由于这个主流媒体啊，鲜有对先生的宣传，所以造成现在很多新人呢对先生呢缺乏了解。实际上呢，在当年那先生他的名气啊，业内是非常的崇敬这样一位很有这个学术造诣的大家。
0: 嗯，
1: 那我们并不能把康音先生简单视为一个书画家和篆刻家。虽然说一般人了解先生是个书画篆刻家，但是先生自己对自己的这种自视啊，先生一直说我是一个研究古文字形的。
0: 嗯，
1: 他最为得意的就是自己破译了1000多个古文字形。那我们知道这个传说当中啊，说仓颉造字啊，发明了文字以后啊，那这个鬼都为之哭泣啊。然后所以说先生呢，就说他自己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这古文字形的研究当中。
0: 嗯，
1: 并且大康先生跟夫人任兆凤女士30-40年编纂出了就是中国第一部这种集印谱啊、印拓呀，也是前无古人的印典巨著。
0: 嗯，
1: 所以在学术上的贡献，先生是自己是非常的，也是很欣慰吧。
0: 嗯，
1: 但是先生呢，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可以说先生是一个学贯中西的学者型的艺术家。那么我们知道古代有很多文化艺术大家，他不仅在学术上很有成就，他的书画领域也是造诣颇为深厚。
0: 嗯，
1: 所以先生可以说，我们觉得这样的人，我们用一个事实来形容，就是先生可以说是500年、500年间就是没有不可能再出现的奇人。为什么？我们知道一些艺术家要么他画西画，要么是中国画家，而像先生这样学贯中西的，先生是从西画入手，当年上学的时候他的油画、他的素描甚至他的雕塑全是西式的风格。
0: 嗯，
1: 但是你看先生的西画，你就认为那是一个以一个西方艺术为主的这样的艺术家。
0: 嗯，
1: 但是你万万也没有想到，先生的中国画、人物画、写意工笔、山水画啊，也是样样精通，并且先生的书法是真草隶篆，

0: 诸体皆能，并且创造了人称康体。大家知道写书法的人能够开宗立派成为一体，那是太难得了，所以公认的先生的康体。
1: 嗯，
0: 那么篆刻就更不用说，所以说我们可以说，我们说先生的几百年是未有的奇人，这个完全没有任何一点的夸大，是事实。因为我们可以在历史上去寻找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的的确确是难找第二个，就没有。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先生身上我认为是一个最显著的标签，所以我们对先生是非常的敬仰的。
1: 嗯，好，有关康音先生，我们也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2: 康音，别属大康，祖籍河北乐亭，是中国当代杰出的古文字学专家、书画家及篆刻家，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首都师范大学研究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等职务，以编纂中国第一部古印玺全集印典及多部古文字学著作闻名。康音精通正草隶篆各体，尤以篆书最为精到，风格笔墨饱满，雄浑高古。篆书特点，用笔圆润遒劲，结体谨严自然，善于将金文笔法融入篆书。篆刻风格得力于古玺秦汉印，风格峻拔险境，古拙爽辣，曾整理出版《大康印稿》。国画创作以人物为主，注重以形传神，五十年代已颇有名气，曾发表2000多幅白描作品。代表画作包括《文鸡归汉图》《钟馗扫妖》等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他的业绩被日本行家称为金石书法重镇，又被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中心授予最高奖项20世纪科学家最高成果银牌奖。
1: 是的，有关大康先生的生平，很多朋友在聊天室都发了，像阳光就说到了，他是这个祖籍河北乐亭，生于辽宁义县，哈，义是这个义务的义，然后他一生是致力于古文字研究和传统艺术的创作。那么斯努比也说到，他和夫人历时30多年编撰的巨著印典，收录了古印玺50000多方，所以是被誉为千秋印学的据点。葛卫龙给我们发了大康先生的像文鸡起舞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作品。陈明迪说，可惜这个展览就是已经结束，因为展览时间特别短，我看就2周时间哈。但是呢，我们其实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目，让大家对于康音先生以及他所就是周围的还有他的这些家族，他们因为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康体嘛，是吧，大家对于他的这个艺术成就有更多的了解。康音先生呢，刚才说到了，他不仅仅是自己从事这个书法、篆刻以及书画的这个艺术，而且带动他的整个家族有很多人都从事，所以有这个叫武康动京城一说，是吧？他们家族有几位应该说在这方面都颇有造诣的这些这方面的专家，也是文艺界的这个佳话哈。像这种一家有多位从事这种艺术工作的人，所以他们的这个家风啊等等，其实对他们影响也是很大的，是吧？
0: 嗯，是。我们知道就是一门都从事这个书画艺术都很高的造诣哈。古代有，比如说我们的二王

0: 很多都是两个人是吧，两个人并称，但是一门五个人，这个又是康氏家族创造的一个奇迹，一个神话啊。所以当年的的确确1987年的时候啊，在中国美术馆做了武康书画展，那当时啊，那不能说万人空巷，反正那个展览跟我们刚刚搞的这个纪念康恩先生百年诞辰的展览有异曲同工，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尤其是近年很多展览开幕式完了以后人头攒动，第二天第三天没人了，而且一般你搞三天就算长的，
1: 嗯，
0: 这次我们搞了两周，
1: 嗯，
0: 很多人都说像刚您说太短了太短了，你再长它也不嫌长，为什么？天天都是人头攒动，天天展厅那么多人，那这个谁有发言权？就是展览的这个工作人员，因为他看了那么多展览就说，哎呦，董老师多少年就没有您这样的展览了，天天的那么多人，而且很多人就是两刷三刷四刷五刷，当年在美术馆的武康展也是这样。那武康到底是谁呢？
1: 对，
0: 毫无疑问哈，
1: 哪五位呢？
0: 对，就说这个康氏一门，这个大哥叫大康先生啊，康先生叫康殷先生，他是老大。
1: 殷、嗯、殷是殷切的殷，殷勤的殷。
0: 哎，对对对，殷墟那个甲骨文那个殷、
1: 嗯。
0: 哎，那么，老二是谁呢？叫康雍先生。那我们说康雍，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大家经常能看到康雍先生的字，就什么、
1: 嗯？
0: 我们知道这个同仁堂吧？
1: 嗯。
0: 你到所有的同仁堂门店，除了启功先生提那同仁堂的匾，两边有两幅字，有人认为那是对联，其实那不是对联，那是同仁堂那个制药的理念，那个就是康雍先生写的楷书。
1: 哦，
0: 哎，那么再往下是谁呢？就是老四，我们说四爷

0: 啊。那么再往下，有没有老六啊？就是叫康庄先生，
1: 康庄大道是吧？
0: 哎，康庄大道，康庄。那当年呢，在全国呀，这个书坛搞一个全国十家这个书法家的评选，
1: 嗯，
0: 康庄先生，哎，这个当选了。那么这个兄弟四人，这是占四康。那么五康，那第五个五康是谁啊？就是隔辈的，
1: 嗯，
0: 下一代是这个老二，这个康雍先生的公子，叫康莫如，哎，所以说这五个人就撑起了一门五康，当然都是在大哥康英先生的带领下，哎，所以说当年的武康展让大家也是哎呦眼睛一亮。
1: 嗯，那么这次的这个展览就是就百年大康，主要还是康英先生的这个艺术成就哈。
0: 是的，是的。
1: 对，一会儿我们来说一说。那么钩超老师对于这个康英先生以及他的这个艺术成就也是颇有体会，所以钩老师说这个值得跟大家来聊一聊哈。
2: 因为说到跟这个大康先生的一个机缘呢，得从30多年前说起。
1: 火，
2: 因为这个我小的时候啊，住在崇文门外东花市大街。那么从东花市大街往西走，就是西花市大街，就是现在大家熟悉的那个火神庙所在的地点。
1: 嗯，
2: 那个路口，花市路口往南到瓷器口路口以北，也就是路口的西北角，当年呢有一栋白色大楼，叫崇文区文化馆。
1: 嗯，
2: 既然是文化馆，它不定期会举行一些跟文化相关的展览活动。那么在90年代，有一年正好时值呢暑假期间，我偶然之间从门口路过，发现正在举办大康先生的书法篆刻这个绘画展。
1: 嗯，
2: 我呢就进去参观了。那会儿呢才10几岁，但是那会儿正在少年宫学习书法跟篆刻，所以对相关的书法篆刻非常喜爱。但是我到了展厅之后，看到了大康先生作品之后，非常震撼。
1: 嗯，
2: 就他的作品和我们一般所临习的一些书法呀，包括篆刻作品迥然不同。
1: 嗯，
2: 他呢既有传统的功力，因为毕竟大康先生临帖多年，对书法功力呢他的厚重不言而喻，非常的好。但是他又在传统的技法当中加进去自己对书法理念和理论的一些感悟，那使得他的书法作品或者篆刻作品非常的独特，感受到另外一种美学的观念，所以感受到当年这种展览对人的一种整体的从书法到美学的一种震撼。
1: 嗯，
2: 所以从那会儿呢就开始有意的啊搜罗呀，或者观看一些大康先生的书法作品，包括有一些展览也去亲历的去观看，所以感受到这种文化带给人们的一种美感呢，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但是我们通过大康先生的作品能够直观的展现出来他对传统文化的功力，通过传统文化的汲取转到他的书法绘画和篆刻作品当中，所以才会有刚才董老师所介绍的大康先生这种经历和他的成就。所以说啊，董老师总结大康先生在书法界篆刻界地位啊，所列举的这些具体事件啊，都是啊非常符合大康先生的艺术和人品的。所以我觉得百年展内容的丰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啊天天到展厅来观摩，一个是观摩作品，二一个也是感悟大康先生的为人处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今年年度内书法篆刻界的一个盛举，所以我也给黄老师力荐，我说一定请董老师来分享一下大康先生的作品和他的人格魅力，包括他的康氏一门的家风的传承，是值得我们现代人真正的去学习。
1: 康英先生到底就是他留下了哪些很重要的这种学术的贡献和学术的成果呢？董老师，
0: 那我们刚才讲了大康先生的这种书画印各方面的艺术成就哈，刚才我说了，先生自视自己是一个古文字形研究者，这个学者啊，先生的主要贡献在哪里？就是说，我们知道哈，古文字中国人我们引以为傲的就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象形文字啊，这区别于西方的这种字母啊，表音的这种字母，我们一直象形的，我们都知道象形字、形声字。但是在古文字学界啊，它有一条基本被视为铁律，就研究古文字呢，他们是以音为核心，那么任何偏离了这个主航道的，他们认为这是有问题的。那么这是由于这个清代金石学大兴以后，就是这些先贤啊，在的研究上就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业内的一种规范。 但是大刚先生独辟蹊径，所以先生所有的书他都写，你看他最重要的一个大部头叫古文字行发微。
1: 嗯，
0: 那当年我读先生的书的时候，当时没有这种理解，为什么先生写是古文字行。那么后来读得多了，看先生的前言后记反复在书中强调，先生是以文字的字形为突破口，是独辟蹊径，成为先生自己的一个研究的道路。那么这样呢，有可能在有一段时间就不为主流所承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先生的这种独到的研究是对我们古文字研究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贡献。为什么？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的日和月，你看甲骨文画了一个太阳，画了一个月亮，那么我们说几千年以后，如果说你给任何人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象形文字的特点，即便它的音失去了，但是它的字形，它传译的这种功能永远不能失去。那么尤其是先生，大家看到了，先生造型能力极强，他的雕塑，他的绘画，他是一个独特的书画家的眼光再去破译古文字。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他一个独到之处，是别人不及的啊。所以说这个才是先生，我们认为他是在学术上的一个重大的贡献。
1: 嗯，
0: 也是应该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
1: 嗯，那么刚才说了，就是古文字研究是康瑛先生很重要的学术的领域哈。他在文字的这个考试字形的溯源方面有哪些突破性的工作？具体咱们举几个例子来跟大家说一说
0: 啊。我们举个例子哈。
1: 嗯，
0: 其实我们知道，从这个清代进士大兴，很多人研究古文字形啊。那么有时候甚至先生在给别人写字的时候，

0: 眉，
1: 嗯，
0: 我们知道长寿的老人眉毛很长嘛，
1: 哎，是，
0: 所以说就被定为眉寿，
1: 嗯，
0: 那先生也会用这两个字给人家祝寿，但是哎，有意思的事情来了，先生由于是古文字研究专家，先生又独创了以古文字考试内容入款，就是一般写字两个字完了叫穷款，
2: 嗯，
0: 那么很多字叫长题，先生会在座面下啊洋洋洒洒提一堆字，
1: 嗯，
0: 你哎呦这是说的什么？你一看啊，故事来了。先生说这个根本其实就不是眉毛的眉，因为什么，他明明画的两只手，
1: 嗯，
0: 一个倾倒的一个水盆，然后淋淋漓漓的全是水，底下站着一个人，
1: 嗯，
0: 所以先生就写了说这个字你可以视成沐浴的沐啊，写成这个泡沫的沫，很多字唯独这不可能是眉毛的眉，但是我们被约定俗成，我们说它是眉毛的眉，其实根本就不是，嗯，所以这个字，
1: 哦，就是说从这个字的本身的字形来说，
0: 对，
1: 它不应该是眉毛的眉字，
0: 是因为什么呀，古人看到这个字，哦，它这个字形反偏差了，
1: 哦，
0: 他以为那是眼睛，那是眉毛，
1: 嗯，
0: 实际上先生把它一把这破译很清楚，那是一个人在沐浴呢，
1: 嗯，
0: 就是所以像这种例子是比比皆是，
1: 但是他就是愿意，
0: 啊，
1: 大家喜欢这个眉寿，喜欢这两个字他就写这个字儿，但是他也要解释，通过他的古文字研究，他认为现在我们看到眉毛这个眉字在古代可能他不是这个意思，是吧，
0: 这个字不是眉毛，
1: 哦，这个字
0: 眉毛那字没有错，
1: 哦，
0: 对对对，但是这个字就是被误认了，
1: 哦，这个古文字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嗯，
1: 还有这个鱼啊，就我看很多朋友也发了，就是他的对这个鱼的这个研究有什么说法，
0: 是你看

0: 袋儿、
1: 哎、这布袋上面用的也是先生的古文的考试，你看从甲骨文是吧，到金文，到大篆，到小篆，
0: 嗯，
1: 哎，所以这个写起来以后，它不仅是具有很强的学术性，装饰性也极强，一下我们就一下就看到了，哎，这一看就是大纲先生的作品，哎，所以大纲先生就是他破译文字，整个把文字整个倒推回去，
0: 嗯
1: 啊，而且先生在这个书法的一个创作当中，也是首创了用古文字形、古老这种图形文字创作作品，非常的漂亮。
0: 嗯，我看还有朋友在我们聊天室发了说，奉国寺这个牌匾就是大康先生提的，是吧？
1: 是的，因为奉国寺呢，这个义县是大康先生的家乡
0: 啊、
1: 哦。那我们这次展览也是哈，分为一共是四章，而且在这个展览上呢，我们有一个匠心。因为大纲先生的内侄叫任宏宇先生，把先生一生写了一个大纲先生的年表，
0: 嗯，
1: 也造成我们这次展览呢，就是非常的突出，备受欢迎。就是在这个文联大楼的一层展厅，是一个年表的形式，把先生一生都把它总结出来。那么它的第一章啊，叫做《天民博宽，将士奇人》，里面就谈到了先生啊早年。家乡义县对他影响，尤其是奉国寺，啊，他们俗称叫大佛寺，里面保留了非常完好的这种塑像。先生小时候呢就去看，这对先生的这个一生的这个成就，绝对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嗯，
1: 哎，那么第二章叫什么？叫做那个天资聪颖，厚积薄发。第三章呢叫做天纵奇才，命途多舛。
0: 嗯，
1: 第四章叫做天道酬勤。向老逢尘，大家发现没有，我们每一章节第一字全是天。
0: 嗯，
1: 那么这个是本人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创意。因为第一章我们说叫天民博宽，
0: 嗯，
1: 大纲先生姓康名殷字伯宽，但我们知道从古人就有很多字号嘛，

创新必基于深厚传统，强调学我者病，似我者死。他这个还真是很有个性哈。葛威龙也说，作为当代最富传奇性的一位学者，大康先生73年的传奇人生中，始终保持荣辱不惊的心态以及严谨的治学精神。他做到了很多旁人难以做到的事情。仅以书法为例，他的书法是百种面貌，各有特色，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体系，也是为中国的书法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确实，我翻看这本书里大康先生作品，有写得很工整的，也有写得就是那种狂草的，就你完全看不出。我们说一个人，你看他的字，总是觉得是一种风格，很类似哈。

0: 他那种康家体的那种风貌当中，他也是有内在的基因的这种统一性的。但是所谓先生百变，也恰恰是一般我们理解就是先生是真草立传，个体皆能。那么这个在这个书坛当中，这个书家当中是极少能够做到的。他不仅个体皆能，而且都是鲜明的自家的一体。而且我们说嘛，我们有过去有句话叫长兄如父。那么先生对于我们刚才讲到武康，他对他的这个兄弟是吧，对他的这个子侄辈后人，他的这种关爱这种提携也是真是做到了长兄如父，所以说才创造了一种武康这种独领风骚的这样的一个境界。
1: 我看葛威龙给我们发了有康一先生的大康的楷历，还有他的楷书，以及他说他楷书是幼时攻北朝楷，后来又取法隋唐，久之形成了自己的康家体。然后三十几岁的时候又习这个行书，所以他真是一生这个孜孜不倦。还有包括有给我们发了大康的这个枭行书，就生肖的那个，我看
0: 枭行印，
1: 那个老虎那个好可爱的。好，一会儿我们来接着请二位跟我们来说一说大康先生和夫人这个整理的这个中国第一部古印玺全集印典，这部著作非常的不得了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4: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5: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4: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啊。
5: 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4: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3: 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4: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厂。
6: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

0: 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1: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2: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

0: 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9点整。

在举办的百年大康文献特展，全面展现了康音先生的学术与艺术成就。先生学贯中西，深耕古文字研究，破译诸多文字之谜，更

0: 就能考虑到一般人考虑不到的这个问题，所以不仅解决了彻底解决了这个把文字提出来啊，造成失去这环境这个重大的弊端。
1: 嗯，
0: 另外就是它收纳了全部的能看到的所有的印谱，所以我们抛开说它剪子念子刀子贴稿子，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到位，就是它怎么能搜集这么多印。

0: 精神呢，家风传承啊，都能通过康先生对我们中国艺术的贡献体现出来。像刚才董老师所提到的这部印典，它是集篆刻的起印的大成之作。
1: 嗯，
0: 而印和玺在

范曾关系很好，在那样的一个特殊的年代啊，这个范曾先生就特别津津乐道于一件事儿。那当年说这个范曾先生，有一包非常珍贵的啊，这个书画资料，啊，他就在他这个受到一些这个那个年代嘛，他就把他就交给这康宁去保管，说多少年之后啊，这个动乱过去了啊，一切都恢复了，都好了，说康宁先生就把这送还回来，那范曾先生一看，原封不动，连封都没有拆过。所以说啊，范曾先生就是人们很感动。那么从这个小故事，我们就可以看到康宁先生的为人。那么康庄先生，我们也说，他当年是随着这个上山先生插队来到了内蒙，后来就扎根在内蒙了。那么当年中国书协评十家书法家十家的时候，那么。

0: 先生所写，其他的五本全是达纲先生一人完成的。所以说在出版上，在这个书法上，我们说嘛，先生身上的故事说不完，他一个人就创作了很多第一。刚才您谈到了，有人发就是古图形洗印会，就是萧行印，
1: 嗯，
0: 先生在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萧行印。那么后来就是这个我们说

0: 古老就有这故事，是什么？灰姑娘的故事。原来我们中国早就有，那到西方变成灰姑娘了，我们叫叶县姑娘，是吧？所以你看这又对上了。那么后面后来又出归宗图啊，澶渊之盟，这宋代的，杜甫、李时珍、西楚霸王啊，最后一部叫这个云罗山，是吧？最后一部是出版在1968年啊，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共是12册连环。
1: 嗯，葛伟龙还跟我们专。

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

0: 及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

0: 总部以及二三级子公司超过了800家，重点领域合作实现新突破。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

0: 5.2%。
1: 消费市场运行平稳，服务性消费较为活跃。一到四月份，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2%，其中呢，服务性消费额增长4.7%，信息、交通等领域增长较快，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17.9亿元，下降1.5%。

0: 还有生物多样性的保育的设施。小朋友呢，可以在自然带环境里面观察、了解这些生物的习性和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
1: 本市还在持续建设自然带。乔妮透露，像生态保育小区到15/5末要建成1000处，今年就会再建100处。
2: 我们会在自然带的周边开辟出自然研学路径，不会踏入到它的深处去。小动物它是很怕惊扰的，可以看到各种的小动物，

0: 度天津市科技进步特等奖。这一成果助力国之重器海油观澜号风力发电平台在极恶劣海况下平稳运行至今。第一完成人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总工程师王慧峰表示，
1: 这个项目呢，就是把学校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成果作为技术的供给，和我们作为央企在中国海洋工程行业巨大的场景相结合，从而把我们实验室的成果转化产线上的成果，也把我们所有的成果写在中国的蓝色海洋上，开发深远海漂浮式风电的新一代的产品，为全球

0: 如今他只需动动手指就能找到心仪的工作。
1: 方便之处就是范围广一点，皮纸的要全，再一个电子的他那个备注信息要好一点多一点。现在就是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0: 在京昌零工市场内设置有权益保障专区，工作人员孟宇超表示，专区主要处理拖欠工资、工伤赔偿等问题，一般能在3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协调。
2: 就是大家在零散的一些找活的情况下，就算已经签了合同，但是仍有拖欠工资或者是

据金湾广场核心位置，总高300米，共70层的京津国际中心，历经一场从闲置空间到城市地标的蜕变，项目投入了 5

0: 与安第斯文化盛宴。
1: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河北省财政厅消息，日前河北省与天津签订了新一期引滦入津上下游横

0: 元，用于引栾入金生态环境保护。
1: 日前，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天津市社会福利院举办一起去疗愈漫游社福奇妙乐园养元第27届运动会。天津市社会福利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要通过这届运动会展示社福院全体养元职工积极向上、勇于拼搏的精神。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3摄氏度。
1: 河北地区

0: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2: 哦，怎么讲？
1: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3: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

0: 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1: 向雷锋同志学习，
2: 向雷锋同志学习，
3: 向雷锋同志学习，
0: 助人为乐，向雷锋。

行合一。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夜。

健康日呢？从我们小小的生活当中，您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吗？比如说，您有没有坐了一天的时候，出现了腰酸腿疼，这个腰啊，怎么也直不起来？或者呢，我们低头刷手机，时间长了一会儿呢，就觉得脖子发硬了，发僵了，有点转不动了。有的时候啊，还会出现早上起床，会觉得后背发紧，浑身的不舒服。您看看啊，这么多的小毛病，其实呢，都有可能是您的脊柱向您发出的求救信号。那么有些数据会显示，我们国家呀，超过了8亿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脊柱问题，而且呢，我们脊柱问题的发生率也在越来越年轻化。所以很多的朋友

0: 的一个器官之一，就是我们的脊髓啊。因为我们的脊髓是整体包罗在我们脊柱的一个骨质的一个结构里，
1: 对
0: 啊，而且它在里面在不同的阶段不断的发出各种各样的神经去支配我们的手，支配我们的上肢的感觉运动，支配我们的下肢的感觉运动啊，甚至支配我们的肛门生殖器的这些

0: 按摩推拿去说啊，我给你推两下就好了，这种可能往往会造成很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头晕这个症状
1: 没错，您看我们现在有一些女性朋友特别关注一件事儿，给这个颈椎上或者是脊柱上发生的这个事儿起了一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富贵包"。我们有些女性朋友特别关注，为什么呀？尤其您看，现在到了夏天了，
0: 是的，
1: 天热了，大家
0: 是
1: 都
0: 的，
1: 穿的相对漂亮、相对薄了哈，就看，尤其是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当然男性朋友也有，但是男性朋友可能相对没那么爱美哈。

0: 适当的锻炼或者控制体重，能很明显的改善自己的体态啊。但如果自己的体态改善了，即使后面啊有一定的脂肪的增生，不会特别看出来有福贵报啊。但是呢，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我们啊不能因为这个颈椎的生理曲度不好，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
1: 没错，刚才您说的，比如说肩盘的问题哈，肩盘突出啊，或者压迫神经哈，
0: 对，
1: 那可能就更为严重了。
0: 是的。
1: 那么您看哈，我们有的时候去照我们这个颈椎的 X 光片的时候，医生有的时候呢哈，就会跟我们说，哎呀，你这个颈椎强直，或者是反弓，大家就说。什么是强直啊？什么是反弓啊？那强直是病吗？反弓是病吗？我们会不会因为强直或者反弓，我们需要治疗呢？
0: 我们一般都会说是颈椎生理曲度变直啊。如果真的说是强直呢，可能是指的它是脊柱的运动度或者活动度下降，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强直性脊柱炎，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大部分的人是不存在这个疾病的啊。我们所谓的颈椎变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颈椎曲度变直。我们所谓的颈椎反弓，就是它不光是不往前凸了，它变得往后凸了，就是我们所谓的颈椎反弓，就是这种是更严重的这个颈椎的畸形的一个发生。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肯定的是，我们后面颈肩部的肌肉会受到更大的牵拉，或者说我们的颈椎的垂直的方向会受到更大的一个压力。我们经常给病人举一个数据啊，就是我们这正常颈椎是一个 S 型的表现下，我们的颈椎的负重大概在5000克，也就是我们的头大概也就是10斤重啊。但是呢，我们要

0: 会导致瘫痪的发生。
1: 它会导致瘫痪的发生啊。
0: 是的。
1: 刚才您一说手疼手麻，这个比如说什么时候的手疼手麻，可能和我们的颈椎有关系的。比如说我早上起来一睁眼，我发现我手麻，或者是我运动之后发现手麻。哎，什么时候发现手麻手疼会和我们的颈椎有关系呢？
0: 我们颈椎病压迫神经导致的疼痛麻木，通常我们叫放射痛啊。它会就是从我们的肩膀往下串这一串，全都是疼痛或者麻木这种表现。而且，颈椎病的压迫是对神经的压迫，可能是持续性的，就是某一个姿势它会持续性的这种麻，不会分时间段。比如说我早晨起来好，或者我10分钟以后就不好了，或者我一下午1点就开始疼，下午2点就不疼了。它是因为我们讲颈椎病，可能大部分是一个慢性病，可能我们戴个颈托啊，或者休息。

0: 压缩骨折，就是胸椎骨折了，所以才导致肋骨疼痛。然后呢，急诊的大夫就给他做了一个胸椎的核磁，果然是胸室椎体的一个压缩骨折。所以在这提醒大家的就是，胸椎压缩骨折的表现呢，没有明显的要背胸背部的一个疼痛，它也会导致这个前面肋骨的疼痛。这种肋骨的疼痛呢，因为我们老年人呢，骨质疏松特别厉害，他没有明显的外伤，没有明显的外伤就会出现这种压缩骨折的这种胸椎压缩骨折的发生，所以有好多好多的情况下是他没到正确的科室去就诊的情况下，会耽误好长时间去做这个治疗。
1: 所以您看，说我们这胸椎的骨折有可能和我们老年人的骨质疏松有关系，
0: 是的，是的，
1: 也有可能和我们的外伤有关系。
0: 对的，对的。
1: 所以胸椎的这种骨折可能不容易发现，因为它跟我们颈椎不太一样，我们就这个地儿疼，我
0: 对，
1: 不舒服。
0: 是的，
1: 啊，赵主任，您刚才说了啊，我们胸椎的骨折，它可能是肋骨疼，可能前面疼，
0: 对，是
1: 不
0: 的，
1: 是一个地儿疼。
0: 是的，是的，有的时候症状并没有那么的
1: 不
0: 典
1: 是
0: 型，
1: 典
0: 典
1: 型，
0: 型，
1: 没
0: 是
1: 错。
0: 的。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1: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2: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3: 欢童儿少时摇，
1: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3: 庭前间别红娘子，
2: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4: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5: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6: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

0: 好像我们碰到几个朋友或者同事啊，就会说："哎呦，我这腰椎出现问题了，哎，我这腰疼，或者我走不了路了，或者我起不来床了。"您发现我们近些年来我们的腰椎病的这个发病率，是不是和我们5年前甚至10年前发病率要更高了呢？
1: 是的，我们的腰椎疾病发病率是逐年增加的啊，尤其是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我们的腰椎疾病发生逐渐年轻化。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大家也不会特别相信，就是我们腰椎间盘突出的筛查率最高的年龄段，并不是在老年人，而是在中年人。就是我们的30岁左右的这个年龄段，可能发现腰间盘突出的筛查率是最多的。当然，这其中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中年人就是腰疼去做检查的多啊，而且我们的小孩可能做检查的少。但是呢，就是也提示给我们一个现象，就是我们腰椎间盘突出发生是逐渐增加的，并且呢，它这个年龄呢是逐渐年轻化的。这可能是跟我们的这个长时间的久坐和缺乏锻炼有关系啊。我们说长时间久坐非常增加腰椎部的压力的。我们的脊柱呢是坐的时候，腰椎承受的压力比站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高很多的，而如果我们坐的时候又出现一个前倾，就比如像我们伏案工作这种表现，那脊柱的压力又会增加翻倍。所以说，我们这个不良的姿势通常会导致这个腰椎承受很大的压力，导致腰椎疾病的发生。
0: 那么说到我们的这个腰椎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有点难分辨。您看，刚才您说到我们的胸椎一共有12个这样的一个椎突，那么说到我们这个腰椎，是不是从我们的胸椎往下，全都是我们的属于腰椎了呢？还是到我们的骨盆中间的这节是属于我们的腰椎呢？
1: 腰椎我们是大部分人，绝大部分的人腰椎是有5节的，就是1-15。如果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就是大家可以自己摸一下，找到自己的我们临床上叫髂脊，就是我们的骨盆。我们两侧对应的这个腰椎的部分，然后我们把手放在这儿，把手放在这儿，在背后两个手指交叉，我一般这个地方就是我们1-4和1-5椎体的一个水平啊，往上部的腰椎，往下就是我们的1-5和1-1的一个水平。当然每个人变异可能不是特别一样，但是基本上就是1-4-5水平这个体表的一个标志。
0: 您看，我们经常会发现我们身边的朋友啊、亲人呀、甚至同事啊等等，说："哎呦，我这两天我这腰疼的，我走不了路了。"或者有的朋友说："我这个犯了腰椎病了。"您明显看着他走路的时候，他这身子不是直的，他往左斜或者往右斜。其实我们也挺好奇的哈，一个腰椎这个脊柱在中间，为什么腰椎就5节？刚才赵主任您讲的，它会发生什么样的病变，让我们就走不了路了呢？
1: 腰椎是脊柱可能最容易出问题的一个阶段，为什么？因为腰椎是承受了我们整个脊柱的一个重量啊，就是它是最在位于我们身体的就是躯干的最下部。我们的腰椎在脊柱里是最粗大的，无论是椎体还是这种关节突都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承受的压力比较大。还是想我们人体是直立动物，我们的这个脊柱是受到垂直压缩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通常最终还是传导到我们的下腰部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最常发生的节奏，就是我们的1-5-1，就最后一节腰椎和1-4-5最后一节倒数第一节和倒数第二节是最常发现腰椎间盘突出的地方，因为它承受的压力最大，它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每一节腰椎都会发出神经根，而且从1-1到1-5，每一个神经根它都有自己的一个特定的支配的区域，都是在我们的下肢上会有所体现的。我们所谓的说，就是腰椎神经丰富会导致腿疼腿麻，就是我们因为腰椎病太常见了，所以会这样。其实它每一节腰椎突出都是有明确的一个定位的一个表现，就是这个临床上也是比较容易分辨的，除非极特殊的情况。
0: 有的朋友特别有意思哈，他说我每年那都在这个春季或者是秋季节气交替的时候发生这个腰椎的一些问题， 那么医生就建议他做手术。我们有两个问题想请教赵主任，为什么会在节气交替的时候特别容易犯腰椎病？再有什么样的情况是需要手术的？什么样是需要保守治疗的？
1: 首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节气变化会导致腰疼或者是腰椎病的发生？我们认为可能是跟着凉有关系啊。我们经常讲受凉是腰椎发生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因，一旦受凉呢发生，会导致腰背部肌肉的一个痉挛啊，或者是不良的反应啊，通常会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或者你本来就有腰间盘突出啊，本来就有这个神经的压迫啊，一旦因为这个我们的一个受凉或肌肉的挛缩，或者是不良的姿势，会导致这个症状的加重啊，这也是跟节气有关的一个表现啊。在这里我跟大家澄清一下，就是大部分的腰椎间盘突出或者大部分的腰疼，大部分的腰疼甚至说大部分的腰间盘突出是不需要做手术的，就是我们认为的，就是要自己腰突了，可能我们在门诊上也经常遇到，我们就是自己腰疼的特别厉害，说哎自己腰突了，其实他没有下肢的放射性的表现，他甚至有可能您做完一个核磁，他腰突是非常轻微的，这种情况是不需要去手术干预的。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是腰椎疾病的手术干预的指征是非常明确的，就是神经症状进行性的加重，我们的下肢的放射疼超过保守治疗，正规的保守治疗超过三个月，两个月到三个月还没有任何的表现，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或者下肢损害进行性的加重，我们的腿抬不起来了，脚抬不起来了脚趾活动不了了，脚腕活动不了了或者说我们有马尾神经损伤的一个表现，我们大小便有问题了，或者是大小便的地方麻木了这种情况下才是需要去做手术的但是呢通常我们大部分人的一个腰疼的表现，我们说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两个概念，我们还讲人是直立动物我们所有的人去做一个超过30岁或者我们成年之后，我们所有的人去做一个腰椎核磁，可能都会给大家说你有腰间盘突出但是这腰间盘突出就一定是腰间盘突出症吗？它没有引起您的下肢放射疼，或没有引起顽固性的一个我们叫椎间盘粘连性的腰疼，我们认为它并不是腰椎间盘突出症所以是不需要去特殊干预的去做手术的。
0: 您看在您的门诊上，是不是有很多的患者问您，哎呀我不想做手术，人家说做完手术影响神经，我可能会瘫了是不是会有人这样问您呀？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手术是一个很安全的手术吗？它的成功率很高吗？
1: 我们现在要明确一点，就是在手术方式来讲，现在绝大部分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是通过微创手术来进行的，就是我们要进去一个镜子，我们打一个眼儿或打两个眼儿，然后进去一个镜子去在镜下去操作。我们这个有的老专家去做科普的时候经常会讲，我们的显示器上在镜子下看见显示器上出现的神经根，我们能看见的神经根甚至可能比我们的胳膊还粗，就是我们去极大的去放大这个局部操作的一个环境我们有的专家说腰椎做手术可能在微创下做手术要做坏很难，这个手术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无论是微创手术还是开放手术都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手术当然您说做手术完全没有任何风险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是可以控制的，风险可控，比较成熟的一个安全的手术，风险相对比较小的，绝大部分呢是通过可以微创来解决的。现在是
0: 刚才您也说了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两回事儿哈，但是腰椎间盘突出啊，一受凉啊，或者有的时候一拎重物啊，或者有的时候一闪着呀，马上就犯病。您看，我有一朋友啊，前几天来做节目，他是一个高科技公司的一个领导，他来了之后啊，他就是像我们说的似的，下身倒挺直的，上身是歪着的，他觉得我已经直了，我们说你是歪着的，他说我已经挺得很直了，然后他说我就是腰疼，他说因为我这腰闪了一下，闪完之后我腰特别疼，我就到我家附近的一个按摩院，说人家可认真了，给我揉了一个多小时，他说我揉完之后我怎么觉得越来越厉害了呢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赵主任，为什么他揉完了之后他觉得越来越厉害了，身子还歪了？
1: 这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讲如果是单纯的 腰疼是因为肌肉引起来的，就是我们的腰背部肌肉。我们说腰背部肌肉，尤其是我们成年人腰背部肌肉是相对比较发达的。如果是单纯的肌肉的酸痛引起来的，就是它是靠一个姿势，因为要某一个姿势来保证这个痉挛呢，或者是受刺激的这个肌肉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患者本身呢就会有一个特定的姿势，就是侧弯的一个姿势来保证。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腰间盘突出的情况下，我们腰间盘突出是我们的椎间盘突出来，是我们椎间盘叫髓核，髓核突出来是压迫神经的。有的人他这个突出是在这个神经的。

0: 上面，有的人突出是在神经的下面，有的人突出是在神经的正后方。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一个特定的姿势去让这个髓核跟受压迫的神经根去做一个相对离开的一个动作，我们叫这种代偿性的侧弯，就是它只有在这个姿势的情况下才能保证这个髓核不去压迫这个神经根，或者尽量少去压迫这个神经根的神经根的情况。这也是这个腰间盘突出造成脊柱侧弯的一个原因。所以它只能保持这个姿势才能保证它的髓核是不去干扰这个神经根的情况。当然有很多的时候呢，是这个髓核是直接腹侧，直接是把神经根顶起来，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任何姿势它都会疼，就没有缓解的一个情况啊。在临床上反而是更常见的是这种表现啊，这种人呢就是症状非常重，就是他就没有任何缓解的一个表现。
1: 您看，我们说有的时候不正规的按摩反而能加重他的水肿，加重他的炎症啊，所以他会越来越厉害。那么刚才赵哥您也说了，我们这腰椎呀、胸椎呀，甚至我们这脊柱啊，这犯病哈，有可能都跟受凉有关。那么我们是不是有了问题、有了疼了之后，我们在家里热敷热敷，是不是会好呢？您觉得我们家庭治疗和到医院治疗，我们什么样的治疗是对这样的脊柱性的疾病是最好的治疗方式呢？
0: 我们偶尔的腰酸背疼啊，如果自己休息能缓解，这个在家自己理疗热敷是完全有用的。这是我们的肌肉的问题，或者是局部的软组织的问题啊。但是如果说我们反反复复的腰疼，或反反复复的下肢的放射疼，这种情况出现，我们又明确诊断了腰间盘突出或者诊断了颈椎病，这种您要去做这种治疗的话，可能能缓解症状，但是对于疾病的发展或者对于治疗疾病可能起不到相应的作用。
1: 那平常要到您的门诊上请您治疗的话，您大概都会给我们朋友们提供哪些比较合理和正确的治疗的方法？
0: 我们认为，就是如果没有神经压迫的症状，对，以腰疼和下肢疼为例，以腰椎间盘突出为例，如果没有明确的下肢症状啊，或者没有反反复复的顽固性的腰疼，我们叫椎间盘原因性的腰疼啊，我们可能去做一个 X 线的筛查去明确没有骨质的问题，没有下肢的相应的问题我们就会让病人以保守治疗休息为主，我们可以带一个腰围或者是卧床休息一段时间。这种情况下通常1到2周就会有一个症状的明显的改善就是只要是我们把这个肌肉的痉挛或者关节脱的紊乱，甚至说腰间盘突出的改善，都能会明显的缓解我们的症状啊。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出现下肢的放射痛，或者下肢活动的受限，或者是大小便的问题，我们就可能会建议大家去做一个 CT 或去做一个核磁啊。做完这些检查，我们也要明确这个您神经压迫的情况，再根据您神经压迫的情况，根据您的病程，根据您的症状去判断接下来的治疗方式。大概的门诊的流程或者看脊柱外科门诊的流程都是这样的啊。现在呢，因为随着我们这个核磁和影像设备的一个普及，大部分的这个X 线啊，无论 X 线、CT 和核磁的检查都是就是比较容易获取的，就是不用说我们要等好长时间去完善这个检查。这说白就是看病比以前方便多了。
1: 比如说，有些朋友说您还是得给我治治，不能在家躺着。我们假如说腰出现的问题，我们能不能比如说做一些康复啊，或者是做一些牵引啊，做一些理疗啊，是不是也可以选择这样一种方式呢？或者针灸？
0: 是的，我们的对于理疗针灸是能很明显的缓解我们颈椎或者腰椎局部的一个症状的啊，但是呢，

0: 机构就诊啊，然后我们如果认为您啊没有明显的神经压迫的危险，没有需要特别干预的指征，或者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我们是可以去做做理疗啊，做做针灸的。
1: 那您因为脊柱出现了问题，有可能最重的我们有可能造成瘫痪，
0: 是的，
1: 轻的呢，我们也会造成头晕呀、脖子僵硬啊、腿疼啊、无力呀，哈，那真的有的时候会非常的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0: 是的，
1: 哈。那么明天呢，就是我们的世界脊柱健康日了，所以呢，今天呀，我们从颈椎到胸椎到腰椎到骶椎呀，我们的赵主任都给朋友们做了一个详细的科普，我们也希望呢，在我们的世界脊柱健康日到来之前，朋友们能更多的了解自己的脊柱健康。非常的感谢来自于我们地坛院骨科的副主任医师赵刚主任，今天做了这么多的健康科普内容，谢谢您，赵主任。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

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

0: 康养乐享人生，
1: 科技无处不在，
2: 无处不在。
3: We're trying to think of music.
1: 智能服务生活，
2: 服务生活。
1: 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0: 为什么呢？食材不行，制作呢又没那么讲究，偷工减料不是味儿。
1: 尤其是现在啊，您在市面上看到有好多鸭货，但是呢人们都爱吃，担心的是什么？食材不行，味道不行，买完了以后咱们这白花冤枉钱，
0: 还挺贵。
1: 还挺贵。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北广

0: 整个组合一共是12袋，每袋是300克的这个松茸手撕鸭排，加起来12袋一共是7斤2两，在市面上要400多块钱。那么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哎，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刚才您说了整个的制作过程确实非常的讲究，也非常的精良，而且外面的这个色泽也好看。这个呢经过什么烤啊、腌制啊、熬煮啊那再卤制等等，它外表看起来呢是枣红明亮的，所以呢确实色泽也好，味道也鲜。

0: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咱们吃起来味道好，同时安全放心，我觉得很重要。保质期9个月，不用冷冻，常温就能贮存。您随时想吃的时候直接撕开一袋，下酒也好，小凉菜也行，亲近朋友聚会当个伴手礼也可以，都没有问题。这个鸭排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一吃就让您停不下来。
1: 没错，那有些人说

0: 比较酥软的，所以说老人孩子吃只要稍微注意一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确实吃完了以后啊，真的是满足啊，而且口齿留香。
0: 今天抓紧这个机会，选择新鲜原材料，选择安全放心的鸭肉。咱们今天吃的是应源的松茸手撕鸭排，
1: 咱们是300克一袋，给大家主品是10袋，另外呢新品首发再赠给大家。

0: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1: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4: 好啊，一起点。
3: 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4: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力。

0: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并机播出的副中心会客厅。
1: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

0: 从抢号到这个专家抢号，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家庭医生就在身边，从大病初区到外地患者都来通州看病，这些变化是实实在在的。
1: 没错，这就是老百姓所关心的就医体验啊。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围绕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当中关于公共服务优质均衡一联体建设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法治要求，来结合十年的关键数据和真实案例，我们一起畅聊副中心卫生健康领域究竟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巨变。
0: 是的，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是非常的热闹哈，
1: 高朋满座。
0: 没错没错，我们呢是请到了五位重量级的嘉宾哈，我们为大家来一一介绍一下哈。首先为大家来介绍的是通州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猛。李主任欢迎您。
1: 欢迎李主任，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0: 基本工位的补助也提升了。其实在这些数据的背后，肯定是我们副中心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越做越好，社区的包括三甲医院逐渐成型，在这背后肯定离不开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条例规划。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就先跟大家来详细聊一聊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是在今年的5月1日正式实行了，这也是副中心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么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也请李主任从您卫生健康领域的角度吧，帮我们来回顾一下，从2016年看到现在已经副中心规划建设10年了，这10年里通州在医疗资源的配置上经历了哪些实质性的变化，有哪些阶段，比如说用几个关键的词来形容这十年的巨变，您会给出哪些数字呢？李主任，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咱们啊要回到时间以前啊，老百姓要看病总说一个事儿啊，说我们要上北京去看病了。即使在咱通州，咱也得说是上北京看病了。这个坐着，这个322路是吧？这一路啊向西来到市中心看病。那个时候啊，咱通州的优质医疗资源还相对的匮乏啊，跟市中心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很难满足咱老百姓的就医需求。那么在十年后的今天啊，当我们的历史时针播到现在，我们已经看到通州区老百姓啊看病可不用那么费劲了，在家门口咱们说骗着腿儿啊走两步就能看得上最好的医院，能解决自己的关键的问题。那么2020年啊副中心启动建设到今天啊已经十年了，可以说通州的医疗资源在量和质上都实现了巨大的突破。刚才主持人讲说啊，希望我用基础

降了15%，那么超过了这个平均的下降水平啊，可以说是非常显著的。那么居民的健康水平从2018年的15.8%上升到40.2%，可以看到啊，这一减一增反映出了副中心居民健康生活方式正在逐步养成，生动体现了

0: 求首个一件事，心脏核磁共振快速检查，那么缩短了每一次心脏核磁共振检查的时间，原来可能要三四十分钟，现在我们差不多十分钟左右就能检查完毕了。
1: 那我们现在这个检查量是不是也大大提升了？
0: 提升了，像我们通过 AI 的诊断技术，我们冠状动脉 CT 的扫描成像检查量，从原来的日均15到20人次，提升到了现在50到70人次，预约时间也从1.5个月缩短到了3天。
1: 嗯，确实，你看我这个体验就非常的明显。我前两天去医院的时候就要做这个核磁共振，我发现他跟我说，这个你得先预约，好几天之后你才能排到。我真是应该去咱们友谊医院的通州医院去啊，下次我记得了。
2: 嗯，好，那这是咱们这个友谊医院哈，大家呢，特别是生活在这个副中心的一些朋友们哈，目前呢对我们这个整个的医疗资源还是比较熟悉的，而且感受呢也是非常深切的。那同时呢，我们也说到了我们的安贞医院哈，安贞医院呢也是在2024年的10月19号正式启用的哈，这家医院其实呢，大家更了解的哈，除了我们这个心脏科哈，这个心脑血管科非常强大之外呢，大家更感兴趣的是机器人哈，这个呢是机器人加医疗啊，其实也是大家所关注的，这个机器人的助手呢，现在也是普遍应用，也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一个智慧的医疗体系。特别想请陈岩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像这种机器人员工在日常诊疗当中，最让患者感受深刻的啊，这种智能场景的变化，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手术啊，或者是日常的这种护理当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嗯，因为马上就要到广告了，陈院长，您先给我们讲一下这个咱们医院里的机器人医疗是怎么应用的，用两句话给我们先概括一下。
3: 机器人，其实机器人在我们的医院应用的场景非常。

0: 深入感受一下。
1: 森林无界，音乐无边。5月29日到6月7日，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6场名家音乐会，80场游园活动，创意市集，露营休闲，沉浸式打卡，陪你尽享初夏惬意时光。
2: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鼓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

0: 顺，国泰民安。聆听精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

下啊，分别呢是来自通州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猛，以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陈丽颖，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副院长李进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副院长刘。

0: 有多重的关口可以严把我们全方位的守护我们住院患者的一个用药安全。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有机器人辅助的手术操作，也可以更加精准安全。我们有这种多款的机器人哈，包括就是以骨科的天机器人为例哈，它可以通过算法来分析我们患者的骨骼信息，它自动规划内固定螺钉的长度、角度还有方向，它可以凭借我们亚毫米的操作精度，可以辅助我们的医生哈完成高难度的脊柱或者关节的手术。那我们医院的特色呢是心血管为特色哈，那我们血管介入机器人就像我们医生的第三只更稳定的手哈，它可以帮助我们在导管室完成非常精细的血管内的操作，它可以沿着弯曲的血管将直径仅0.014英寸的这种非常非常细小的导丝哈送到我们狭窄的部位，可以完成球囊扩张、指甲植入。那同时当我们的药房机器人和手术机器人活跃在我们的临床诊疗一线的时候，我们还有其他的幕后英雄，比如我们消毒供应中心的运输包装机器人。那么消毒供应中心大家都知道哈，是院感防控的一个核心的关卡，它负责全院复用医疗器械的回收清洗、消毒灭菌还有发放。我们这个自动打包机器人哈，是由多条的机械臂组成的，它们可以非常熟练的打包手术包布，可以灵活规范的完成我们双层包布、封包、贴签等等一系列的工作，而且24小时不休息不间断的作业，每天就能完成将近300个器械包，大大的节约了我们的人力。那么如果说用一个词来概括我们人工智能给医生带来的变化，我们觉得最贴切的就是如虎添翼。它不是要取代我们的医生哈，它其实是给医生赋能，让我们的医生从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它可以把他的精力聚焦在他最需要专业判断的地方，可以为我们的患者提供更细致、更贴切的、贴心的人文服务哈。而且呢，它这个见多识广的这种人工智能技术哈，它可以支撑我们的医生在极短的时间里调取海量的历史病例、临床指南、影像数据，给医生提供一个基于大数据的参考建议哈，可以让我们的医患共同决策呢多一重保障。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呢，人工智能技术对我们医生来说可以说是一种有温度的工具。我们医院呢也正在积极建设机器人加医疗应用示范基地的初衷也在于此哈，用技术来赋能医生，用智慧来服务患者，让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惠及更多的患者。
1: 嗯，其实特别喜欢我们陈院说的一句话，是有温度的这个工具哈，是辅助哈我们医生来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作。当然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北大人民医院哈。其实说实话，北大人民医院呢是目前唯一一家进驻副中心的国家卫健委直属的医院和北京大学附属医院哈。像我们的这个国家创伤医学中心，还咱们院士团队都落地副中心哈。同时呢，也是通过高端的一些集群，包括多学科的协作，系统的建立起了我们肿瘤防治的全链条服务体系的这种特色和实践。那对通州以及我们京津冀周边的一些极危重的急救患者呢，也是带来了很多的一些福音哈。那特别想问的是，那这么多的我们的一些可以说是看家本领都带到了副中心哈，都意味着什么？包括这三年来呢，这个我们这些国家级平台都在突发公共事件当中都发挥了什么样的这种枢纽的作用哈？好，程处。
2: 国家级的平台落地副中心啊，它给京津冀的老百姓带来的改变，它是实实在在的。那么关键时刻呢，它甚至是有可能来挽救生命的。首先呢，我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它建院之初的目标就很明确啊，扎根火线，立足通州，服务京津冀，辐射全中国。我们重点打造呢是国家顶级的这样一个紧急医学救援体系。日常呢，我们可以覆盖周边30公里左右的急诊急救任务。那么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一个硬核优势呢，就是由于它是一个所谓的后发优势吧，我们院区内呢拥有一个直径30米的地面的直升机坪。那么依托停机坪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直升机和居民融合的方式，这样一种多元化的救援方式。这意味着呢，一旦有需要，我们的这种服务半径立刻可以从30公里拓展到300到400公里左右。这样的话，不仅是天津、河北，甚至是北中国的河南、山东、山西的老百姓，也多了一条直通首都顶级医疗资源的空中生命线。这意味着北京不仅副中心的医疗安全的屏障更加的坚实，整个华北地区的老百姓的民生底线呢，其实也被有一个切实的兜住。那么在极危重症救治上面，有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和院士的团队就落户在通州院区，我们建立了多学科一体化的

0: 快速救治的通道。那么从既往的急救车到手术室甚至有可能要1到2个小时才能完成这样一个转运的危重伤员，在目前的话最快几十分钟，患者就已经可以躺在手术台上了。对于抢救生命来说呢，这每一分钟它都是质的飞跃。那么在肿瘤防治方面，这是我们通州院区的另外一张名片。那么它不是一个各自学科的单打独斗，而是应该目前来讲是依托于通州院区整体的高端设备群和血液胸外这些的强势学科为引领，打造了从诊断到治疗，从手术到放化疗这样一个全链条的服务。那么患者就不再需要东奔西跑了，在通州院区呢就可以得到一个系统的连续的精准的诊疗。那么对于通州啊、河北、天津的百姓来说，这确实是实实在在的一种便利，少折腾，少花钱，更安心。
1: 说得特别实在哈。
2: 对，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大篇幅上已经跟大家了解到了我们这几家顶级的医院在副中心究竟是如何织密我们医联体网络的。

0: 数据背后的这个机制创新吗？我看到有这个号源的下沉啊，人才的下沉啊，跨级诊疗，这些措施是如何改变咱们居民的就医习惯的？李主任，
1: 好的，主任，这个刚才您说的这几个数据啊，其实都跟我们的医联体的建设是密切相关的。当然，医联体的建设主体啊，也跟我们医疗机构啊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从医联体建设这项工作来说呢，是国家卫健委部署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全国呢各级都在想方设法的推进。同时呢，其实对于我们通州区来说，也是我们通州区啊建设和发展我们的医疗服务体系，服务好我们老百姓的一项啊必然的选择。那么，如何有效的配置和使用医疗资源，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为此呢，我们科学的规划了5个啊区域性的综合医联体啊10个专科医联体，用来推动我们整合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在这里面呢，我们主要是几件事儿啊，简短的4个点。一呢，就是号源下沉啊，居民老百姓啊，在咱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看病的时候，可以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医院的医生啊，给我们代为预约上级1号的医院的号源。可以说啊，比我们直接去上级医院看病还方便。
0: 那挂号容易吗？
1: 容易，是比我们自己直接去上级医院挂号还容易，对，还容易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人才下沉啊，上级医院呢，向基层稳定派驻我们的中高级的职称的医生啊，形成了一个制度性的这个工作。那么，这个并且我们这个派驻的医生还直接会加入我们的基层的服务团队啊，所以说专家不仅定期坐诊，还会面向签约的居民啊开展医疗服务。第三个呢，就是跨级诊断啊，老百姓。

0: 观看啊，质量啊没有区别，是吧？我们逐步的已经引导我们的居民啊，形成了这样啊基层就医习惯。啊，可以说啊，这个事儿他在基层就的好意，他自然而然就愿意从基层就医啊，所以这是我们的根本的出发点。
1: 是哈，特别是从这个就医习惯上来讲哈，大家呢是逐步的先认清我们的这个基层医疗机构哈。那说到我们这个资源下沉哈，我们这个四家医院都有资源下沉的这个工作内容哈，我们来一一介绍吧。我们先从这个北大人民医院来说一说哈，像我们这个我了解到的哈，比如说像咱们与这个密子店、还有永乐店、牛宝屯等等哈，我们有一个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建立了紧密型的医联体哈。那像这个给我们来讲一讲咱们通州院区如何来将这个转诊的绿色通道啊，包括像我们的这个整个流程给我们的这个患者是怎么进行优化的吧，从这方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程处，
2: 好的，谢谢主持人。其实我们是通过这样一个三级联动的模式来完成这样一个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那么目前呢，这样一种模式是很多的老年患者朋友就已经从中来获益了。那么我们是通过这样一个养老驿站加上社区加上三级医院的这样一个三级联动的模式。那么其实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其实在有一个患者他突发了脑的卒中，那么第一时间呢送到了我们通州院区，在卒中中心的话，我们就启动了这样一个卒中的救治绿色通道，快速响应急诊急救，帮他脱离了危险。那么在这个急性期，其实就是三甲医院发挥了核心的救治的作用，但其实挑战是在后面。那么病情稳定之后呢，是需要康复的。那么在三甲医院的这个床位紧张的情况之下呢，很难一直住在医院完成后续的治疗。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三级联动的机制就发挥了作用，通过医联体协调下转到了下级医院，他可以接受专业的康复的诊疗和定期的评估。那么再稳定之后呢，就由社区和养老驿站来接手，工作人员可以定期的上门来指导用药、康复训练、日常监测也都能够保证。那么这样的话，它最核心的就是它的治疗是不中断的。以前很多老人，尤其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出院之后呢，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就是没有专业化的管理。现在通过这种三级的联动，从抢救到康复全程是有人管的。这个数据呢，通过现在的科技赋能，它也能够比如说血压、血氧、血糖，也通过一些便携的医疗装置可以上传，异常的情况是可以预警的，家庭医生可以远程的指导，流程上也很通畅啊，上下转诊，危重症的话能快速上转，康复期呢是有序的下转，这样的话

搭建了这种派驻式的帮扶模式，协助推进脾胃病专病门诊建设和科室的建设。五年来，咱们社区向上一共转诊了超过1500人。那今天我们也请刘院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种紧密的医联体模式是怎样具体运作的。

0: 都可以做到同质化的检查，同质化的出报告的质量。
1: 嗯，
0: 社区95%以上的常规检验项目，也有医院都可以实现结果互认，避免了患者的重复检查。
1: 嗯好，那像我们的这个安贞医院哈，也是做到了我们与北三县哈这医疗协同的一些通道哈。来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像这样的一个协同的医联体的建设和医院下资源下沉有什么样的启示呢？陈燕，
2: 好的，我来说一个鲜活的一个病例哈，就在今年3月份，河北大场县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个39岁的急性前臂心梗的患者，溶栓以后呢，血管没能打通，那么他的情况呢非常危急，那当地医生就马上联系了我们通州院区冠心病中心的医生，我们医生立即就从通州院区赶到了大场，紧急给患者做了这个冠脉支架手术，血管打通了，人也救回来了哈。那么这个案例呢，其实就让我们特别的感慨，并不是因为技术它有多么的高大上，而是因为这个患者他没有冒着风险往北京转院哈，而是在家门口他就享受到了一个医生的高质量的救治，而这背后正是我们京津冀医疗协同发展呢在发挥重要的作用。那北京安贞医院呢，作为国家区医疗中心的这种输出单位哈，一直和大场等河北地区开展了深度的合作，包括组建我们心血管专科联盟、危重症专科联盟，开展技术帮扶，共建心脏中心，进行手术带教、远程会诊，还有人才培养很多方面。那其实总的来说呢，就是让我们的技术多下沉，让当地患者少奔波。在我们看来哈，这种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不能只靠偶尔的专家会诊，要通过制度化的协作，不断提升我们基层医院的专业能力和管理能力哈，真正让我们的输血变成造血。那么今后呢，北京安贞医院也会继续秉持着为人民群众健康，以人民群众健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努力来打造心血管积极共患疾病救治的最后一站，真正让京津冀医疗协同发展惠及三地。
1: 嗯，好，
3: 确实啊，你看这个让技术下沉，让咱们的北京专家多跑腿，让我们当地的患者少奔波，其实这就是京津冀医疗协同的一个核心的价值。
1: 是的，
3: 再说到我们东直门的医院，其实医院在通州院区开发了研究型的病房和研究型的门诊。
1: 嗯，
3: 我们研究型病房是如何突破中医药疗效评价的这个传统瓶颈，而又如何带动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的系统性提升呢？连，
4: 好嘞，谢谢主持人。我们在通州院区啊，也建立了大概200多床位的1+N 的中医药的研究型病房。
1: 嗯，
4: 而且还首创了科研门诊的全科医生模式。那目的呢，就是要打通啊这个临床科研转化的全链条。先说一下研究型病房。因为中医药的疗效评价啊，长期是面临一个难题，就是主观性强。
1: 嗯。
4: 证据等级偏低啊，而且指标呢难以量化。那我们怎么去突破呢？首先呢，我们也聚焦了东直门医院的几个优势病种啊，包括中风、心衰、阿尔茨海默、糖尿病、肾病、肝硬化。首先建立了一个多学科的一个方法学的团队，把中医的辨证论治啊的个体化的优势和我们的国际的临床研究规范式啊深度融合。第二呢，是我们搭建了一个全流程的信息化的平台，配套了建设了临床的大数据平台和智能的中医的视诊的采集系统。
1: 嗯，
4: 用人工智能和影像组学的技术啊，把传统上不太好量化的中医症候、舌脉特征啊，包括一些疗效的终点，转化成可测量、可对比的客观的指标。
1: 嗯，
4: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采用啊真实世界研究和队列研究的方法，产出高级别的临床证据，让中医药的疗效评价呢从经验总结走向科学实证。简单说呢，就是让中医药的疗效可测量、可验证、可推广。
1: 嗯，
4: 那么再说一下科研门诊啊，这个门诊呢也是在2025年的7月份成立啊，并且实施运行。专门解决一个痛点，就是临床的医生啊，手里有大量的临床数据，但不知道怎么去转化为我们的科研课题和科研资源。首先呢，我们分4步吧。第一步是问题的识别，专家一对一的指导啊，帮助医生啊来厘清临床的难题和临床问题，以及临床问题如何转化成科学问题的本质区别。那从疗效的差异、疗效对比中啊，提炼出可验证的我们的关键科学问题。第二呢，我们紧接的是做实研究设计啊，针对临床数据的非结构化的 记录标准不一的一些问题啊，专家指导建立规范的数据的整理的方案，建立临床报告系统，确定纳入标准，定义关键的变量啊，选择合适的研究试剂类型。第三步呢，就是我们分步执行啊，提供从样本量估算、统计分析策略到偏移控制的全流程的指导。第四呢，就成果的产出啊，我们可以覆盖啊我们整个的这个标书撰写、论文发表、成果路演、企业对接的全周期的环节。那么运行这一年呢，这个科研门诊呢、已经有效地打通了从临床数据到科研课题的转化链条。这些平台呢，也不只是为自己而建的啊，我们也正通过我们整个通俗的中医的医联体，把这些标准化的诊疗的范式、科学方法学的工具、数据的采集系统，向我们啊40多家的这个医联体的单位啊进行推广，成啊也能用上这些工具，真正的实现啊科研引领、临床验证啊基层落地的，带动我们京津冀基层的中医药服务能力的系统化提升。
1: 好，那从这个李院长呢，我们也感觉到哈，像中医药的这个瓶颈的突破，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哈。
3: 其实很多这个辩证论证，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可测量、可验证的科学支撑，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
1: 是的哈。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哈，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请五位嘉宾哈来分别给我们用简单的话语描述一下这十年巨变哈，从我们看病啊往外跑到往通州来，用简短的一个话语吧，来描述一下我们作为普通者的一种感受吧，好不好？我们先从李主任开始。
5: 好的，主任，这个对于我们副中心来说，这十年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可以说啊，作为我们的医疗工作呢，既是我们这十年里面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保障副中心发展的重要手段。那么在十年间呢，我们的各位同事们，大家一起齐心协力，那么攻坚克难，让副中心的医疗水平呢有了进一步的提升。这里面呢也感谢我们在座的啊各位到了我们通州区的医疗机构，和没有在座的正在一线工作的各位朋友们。那么在这里面呢，也希望啊我们的副中心的百姓啊能够享受更好的医疗、更好的健康、更好的享受副中心的生活、更好的建设我们的城市副中心。
1: 好，陈院。
2: 我印象比较深的呢，是在今年年初哈，我们这个医院通州院区上了央视的新闻联播。当时就有一位来自通州区的居民哈，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说现在这边有了大医院，特别方便，许多方面都挺好的，老百姓也挺受益的。其实这几句话非常朴素哈，但是它代表了我们通州区的居民发自内心的健康获得感。那既是对我们医院医疗服务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副中心整体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1: 好，刘院。
0: 有院是首家落子副中心的三甲综合医院，未来我们会继续发挥医院的专科优势，为咱们城市副中心的广大百姓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1: 好的，程处长。
6: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建院之初确立的这个扎根火线，立足通州，服务京津冀，辐射全中国的建院目标，我想通过五年我们人民人的努力，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应该是基本实现了，实现了大三甲既要顶天，也要脚踏实地为老百姓服务的这样一个国家队的担当，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健康获得感的体会。
1: 好，谢谢程处。我们李院，东直门李院长。
4: 那北京中医药大学啊，作为最早的中医院啊，然后我们完成了这个两院合一啊，主体东迁啊，把我们中医药的优质的临床资源、医疗资源、科研资源带护到我们的城市副中心啊，这十年的变化呀，我感觉不是大楼变高了，而是老百姓心里踏实了。以前看病是往外跑，生怕路上耽误，而现在是往通州来，因为大家知道啊，只要进了啊，我们通州的医联体的一个大网绿色通道，就会为大家生命抢出黄金时间。所以呢，我的体会呢，就是东直门医院啊，也愿意为大家提供最好的在家门口最好的中医药的医疗资源，大家的这个健康的保障就是我们东直门医院最大的这个工作的一个责任所在。
1: 好，谢谢李院哈。今天你看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哈，朋友们也特别关注今天的话题。你看用户0203他说了，必须来夸一夸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哈。首先呢，路程就很方便，过马路就到了。其次呢，医生护士的态度都特别好，即使是打电话问一些问题，他们也都特别的耐心。1528说。 城市副中心哈，众多的三甲医院落户，为百姓看病解决难题，真正落实了在家门口看病的这种方式哈。还有很多，向着阳光说了，家庭医生服务模式实现了现有的医务人员对辖区居民健康管理的全覆盖，从坐等到患者上门，变为深入辖区为居民提供上门服务。
3: 没错，所以面向下一个10年，我相信这些新的项目也正在加速建设，我们的医联体也将越织越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会客厅，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悦。今天呢，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它是非常的独特的，因为它是中国艺术类院校的最高殿堂之一，那就是中央美术学院。这不是到了毕业季了吗？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生们呢，正在举办一场毕业展，这场面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的。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是中央美术学院的7号楼，它就是建筑和设计学院的所在地。今天呢，我们就在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党总支书记李林老师的带领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和设计学院毕业生的毕业展。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来自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悦。今天呢，我带您来到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很特殊，它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非常神圣的一个学院，那就是中央美术学院。最近呢，中央美术学院它的这个学生毕业展是特别的火，我们今天呢带大家另辟蹊径来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的7号楼，这是建筑学院和设计学院的所在地。非常高兴今天带我们来逛的呢，就是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的党总支书记李林老师。感谢李老师。
7: 谢谢于老师、特别欢迎于老师来到中央美术学院。
6: 最近的这段时间，其实整个中央美术学院都特别的火，对吧？
7: 对，
6: 因为它是先是研究生的毕业展，
7: 对，
6: 然后是本科生的毕业展。但是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它中间是不会撤展的，所以呢，如果您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当然了，您肯定得先上网查一查啊，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中央美术学院，跟随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展。首先先请李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大楼吧，我们所在这个大楼。
7: 好的。于老师，现在咱们所处的是我们中央美术学院的7号楼。7号楼是我们的设计大楼，这里头呢有两个主要的学院。一个呢是设计学院，一个就是建筑学院。一共分为9层，1、2层是我们两个学院共有的展厅啊、图书馆啊这样的一些公共的空间。4、5、6、3层是设计学院，7、8、9、3层是建筑学院。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1层、2层的展厅呢，现在目前的展览是我们研究生建筑学院研究生的毕业展。是作为我们整个央美今年毕业展的一个展区。然后另外的展区，于老师可能以后还会给大家做介绍。我们美术馆是一个主要的展区，我们的造型学院、设计学院的展览都在美术馆的展区。然后这边呢，因为我们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我们正好建筑学院的60个同学毕业生就在这儿进行毕业展的展出。
6: 是啊，如果您最近来过中央美术学院的话，你会发现刚才李林老师说的那几个展区人会非常的多，
7: 特别多。
6: 然后我们现在所在这个7号楼人会相对少一些，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展，建筑展和设计展，一般大多数人看不懂，就你必须得在专业人士介绍之下，你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哦，这个就是影响着我身边的很多的东西，都是在这些学生和老师的这个笔下诞生的。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非常高兴能请到李林老师，他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展。相信 当你听着我们这期节目再来看这个展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不同的收获。
7: 好的，谢谢于老师。我补充介绍两个信息哈，一个呢是我们整个研究生展到5月14号就结束了，就是美术馆和其他展区的展览，都要进入下一个布展的阶段。
6: 对，所以我们先不去做那个的那个。
7: 所以我们这个展览是一直能够持续展到6月中旬，跟本科生同步。我们下一波的本科生展是从5月20号开始，然后分两期，所以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关注那边的展览。
6: 对，那个时候我再会大家去到那边去看那个展。
7: 好，然后我再补充介绍一下我们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哈。很多朋友也会问，你们央美还有建筑学院呢？虽然这些问题这几年相对问的少了，但是可能听众朋友们也会有这个疑问哈。我们建筑学院呢，从93年就在我们造型学院的壁画系下面成立了叫环艺系。当时其实有一些我们说留学回来的先生们，就在我们大院领导的一些金尚仪先生、潘公凯先生，当时就特别支持发展我们的设计学科。当时做了一个小实验，是在壁画系底下成立了环艺系。然后到2022年的时候，我们成立了设计系，因为我们要大力发展设计学科。但这个设计系呢，原来我们建筑和设计的老师都在一起，在2003年，我们建筑学院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办学之后，我们两个就分开了。然后建筑学院呢就在建筑学院，设计学院呢其实但是我们两个学院其实之间的互动和交流特别频繁。
6: 办公也在一起。
7: 办公也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其实建筑学院从2003年开始算起，也正式成立有20多年了。无论是在我们说工科背景的建筑学院和在艺术背景下的工科这个建筑学院之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桥梁的作用。
6: 对，连接工科和艺术的非常重要的桥梁。
7: 对，今年我们的主题呢是叫万物共息，因为现在大家也都比较关注人工智能啊各种情况，但是我们说建筑如何艺术性的表达，如何真正的参与到市民的生活当中去，所以未来呢，我们说肯定机器人跟人如何能够更好的共生，其实它是一个大的主题。今年一共有60位学生毕业。大概呢我们有几个方向。我们建筑学院本身的方向也是比较多元的，有建筑学专业，现在目前还有城乡规划的研究生，然后还有是风景园林的研究生，还有设计学的，设计学我们就偏环艺和室内设计这些。所以其实分了几个大的方向。我们整个的展览也分了几个板块。首先您看到的一进门的这个大的区域是建筑设计及其理论的这个板块。我们的老师呢可能会更关注一些我们说旧有厂房的改造啊，然后有一些乡村振兴的这个设计啊，也有这个我们说商业体的设计，然后很多门类就跟老师的这个研究方向有很大的关系。我到时候挑几个给您介绍一下。
6: 我们走上台阶，右手边的这个画看的就很科幻，这是
7: 对，这是
6: 机场吗？
7: 这是您看他这个周老师的学生范子轩，他这个其实就有点偏参数化的设计。
6: 什么是参数化的设计？
7: 参数化就是设计的工具和理念，就是以前我们说建模的工具就是所谓的 CAD 啊，什么 SketchUp 啊，但参数化用了一些新的软件，它能够让这个建筑能有更丰富的形态的表达。您可以看到，您看它这个就比较流线型，
6: 是，
7: 然后造型感很强，它其实用了很多参数化设计的一些方法和一些工具，
6: 就是反正看起来像是来自于未来的建筑，
7: 很酷炫哈，
6: 对。
7: 其实跟每个老师的研究方向也有很大的关系。这是我们朱院长的这几年一直在做文化建筑的设计。
6: 这是我们往前走左手边的，看起来像是一个像冬运会的一个场景。
7: 这个哈，对，然后再还有雪景。
6: 这是对，反正是一个冬天的一个
7: 艺术馆设计。
6: 这是一个艺术馆。
7: 这是个艺术馆，然后左边这个是您看，它是个木构做的一个。说茶厂的改造但您看这个结构还是挺漂亮的。
6: 墙上挂的是那种类似于效果图那种看起来很炫的，然后但是下面呢会有实体的拿木头或者拿其他材质搭建的模型， 这样的话我们看起来就更直观了啊。哎，这每一个展下面还有他们的毕业论文。
7: 对，有的会放上论文
6: 啊。
7: 对，有的会放上论文。
6: 所以咱们学院的学生，或者说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他们的毕业作品和毕业论文是都要有的，是吗？那这俩是得说的是一件事吗？就是说我的毕业作品跟我的毕业论文是配套的，还是说他俩可以没有关系？
7: 我们至少要求是有相关性的。就是首先因为我们大部分还是学术型硕士，所以论文是最核心的检验这三年学习成果的这个标准。我们的论文都是要外审的。但是我们学校呢跟其他工科类学校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需要它转化。就你研究了这个课题也好，你的研究对象也好，你最后还要把它转化成你可应用的、可实践的一些这个理念啊也好，设计的方法也好，它能最后呈现出来。所以最后呢我们都会跟老师一起互动，选一个比较合适的课题来做一个相应的设计呈现出来。因为央美展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形式。
6: 所以呢我觉得在咱们这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体现的就特别的好。对，因为你首先得塌下心来去研究理论，但是这个理论不能仅停留在纸面上。
7: 对。
6: 那么不管你是设计出来的这种概念，还是说真的有应用到具体的场景当中，都可以，是吗？
7: 对，都可以。因为有些老师他也有一些实践的项目，然后正好研究的这个内容呢其实也跟这个比如说实践的一些要求有关系，所以它会有一些很好的结合点。因为我们学院也比较希望我们的更好的服务社会嘛，我们尤其是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它跟我们国家大的发展战略也好啊，城市建设的方针，包括乡村振兴，有很大的一些联系。所以希望同学们不是坐在学校里面书本上学知识了，而是真的参与实践。
6: 这里面有您的学生的作品吗？
7: 这个就是，我跟您稍微介绍一下。
6: 也就是我们现在走到第三个平台，就是从台阶走到第三个平台，这上面画的是一个水旁边的公园，这可以哦。这上面写着呢，这是北京亮马河。
7: 亮马河的亮马东苑的一个商业空间的设计，它的设计作品呢，做的是，亮马河的北岸，朝阳公园路的西侧有一块绿地，因为他的研究的这个硕士论文的方向是场景理论下的非标商业的研究。
6: 对，现在非标商业这概念特别火。
7: 是呢，所以你看现在非标商业，中国的商业经过了好几个发展的阶段。从最早的我们说百货大楼。然后到后面的什么购物中心，然后后来到大的 shopping mall 啊，然后这种的，其实现在你发现越来越多的商业它走到了生活的这种场景里面，尤其现在公园商业也特别流行。
6: 对，
7: 北京现在你看好多地方哈，上海、成都、北京，其实现在也有好些个比较出圈的非标商业的设计，像永定合集啊，这些其实也都比较受游客市民的欢迎。
6: 是，
7: 那这个学生其实研究的就是非标商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包括它的一些特点。这个毕业设计呢，它就也是我们朝阳文旅去年吧委托我们做过的一些研究，一些这个项目的策划。就这个亮马河这几年也是持续的得到了很多的关注。
6: 对，
7: 成为了一个我们说市民休闲也好，整个北京的国际风情水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名片。那怎么让这个大家来的人能够真正坐下来体验这个河岸水景的这样一种，就能比较惬意的停下来留下来，而且把消费留下来。
6: 对，
7: 其实也是要重塑整个亮马河周边的一些消费的场景。这个地址的就是我们选的这个场地的南侧就是蓝港，然后西侧就是好运街，其实属于两个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一个商业的一个大的氛围里，客流人流是非常多的。沿着这个水岸吧又有很好的景色。
6: 是，
7: 我们其实想打造的是几个小的宁夏商业，让大家能够比较休闲的就坐在草坪上。你看我们这有个草坪，其实这个图上就这块，这是宁夏的空间，就是这里有特别漂亮的几棵大白杨， 树很高。
5: 对，大家能看着最中间有一个平面图，
7: 对，
5: 在平面图上就可以看到李老师刚才说的这些。对，
7: 是，
5: 实际上这个它是在亮马河的北岸，
7: 对，这是亮马河。
5: 对，亮马河南岸我去的比较多，那边的商业好像已经挺发展的挺不错的，
7: 特别好、就
5: 是、但是确实北岸看起来好像有点空旷。
7: 是北岸因为原来都是绿化用地、
5: 啊、
7: 它不是那个商业用地
5: 哦、所以我们在不破坏绿化的情况之下，
7: 对，
5: 把它开发成
7: 是这些都是这些都是临时性建筑、
5: 嗯、
7: 它不是说有大的那种建筑构筑、
5: 嗯、
7: 它其实都是一些比较这个临时性，其实可以说是临时性的一些，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这个构造就能够搭起来了、
5: 嗯、
7: 但是呢它需要有一些体验的场景，尤其是这些建筑的它是要把外围的这些场地用上，能够把宁夏的这个大的感觉能够激发出来、
5: 嗯、
7: 大家就可以在水岸边上喝着咖啡、
5: 嗯、
7: 看着水景，
5: 太棒了，
7: 嗯，这是一个大的构想。
5: 里面还有这个单体建筑分析、嗯、也就是从建筑学的角度告诉你每一层大概都需要搭建什么，然后旁边呢还有这个绿色的画，大家可以看到空间行为分析、
7: 嗯、
5: 就是在您的这个学生的设计之下，我们对于这个公园或者说这片树林进行了城市更新之后都可以有哪些场景，你看他写的交谈、用餐、聚会、舞会等等，还有市集、打卡、表演
7: 情况，
5: 这是从之前单纯的只有绿植变成了一个城市会客厅啊，大家喜欢从这儿走，然后在这儿可以有各种的场景，
7: 对，
5: 当然了也包括消费场景、
7: 啊、
5: 对吧，
7: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
5: 这太棒了，
7: 因为其实我们城市里有特别多的就是原来看起来很普通，
5: 嗯，
7: 但因为就是当然就位置都很好，
5: 嗯，
7: 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原来的一些规划呀，当时它没有正得到特别好的价值的激发、
5: 嗯、
7: 就这块地也是，因为原来亮马河如果很普通的时候，这块地它也相对来说
5: 很普通，
7: 也很普通
5: 是，
7: 但亮马河的价值得到激发了之后，它相应的两侧呀包括一些建筑一些用地，它就一下子价值就不一样了，
5: 嗯
7: 嗯，我们当时改朝阳公园路也是这个情况，因为整个现在朝阳公园也是我们中这个北京特别大的一个绿肺，
5: 没错，
7: 但是现在公园开放它这个各个阶段其实不太一样，就我们怎么真正的让这种市政的公园能够融入到整个城市的场景里面，让市民走在马路上也觉得你走到公园里，
5: 嗯，
7: 这是我们整个改朝阳公园路当时的一个想法，我们叫公园里，
5: 嗯，
7: 所以把整个朝阳公园的西侧的围墙彻底打开，
5: 嗯，
7: 让朝阳公园的边界的这种绿化能够让人能够真正的进去，
5: 嗯，
7: 能看到水岸。
5: 李林老师呢之前做过很多的城市更新，在北京特别有名的包括像三里屯也是李林老师做的，然后还有这个望京的口袋公园
7: 啊、
5: 也是复原也是李林老师做的、
7: 嗯、
5: 其实你看我觉得这个它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很典型的城市更新，我们之前的那些城市更新是在原有的建筑的基础之上，
7: 是是是，
5: 不破坏它的大的框架，然后重新经过了我们的设计和更新之后让它产业升级，但是这个呢是不破坏环境的情况之下啊，
7: 没错，
5: 对吧，那个大树我们从那个照片上能看到有很多大树，然后很多草地，这些东西我们不动的情况之下怎么能够让它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城市会客厅，
7: 没错、哦、没错，您刚才说那些大树啊草坪反而都是我们现在需要更好的利用它的一些资源，
5: 是
7: 啊、嗯、
5: 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是通过您了解到啊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背后的这些设计。

0: 师们，他们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央美里面，对吧？有可能是央美的老师，有可能是央美的学生，
1: 对啊，
0: 通过他们的这个笔触，让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变得更加的美好。
1: 是是是，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发挥建筑学院的一些特点，因为我是工科院校毕业的，但来到了央美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土壤里头，其实我们也发现在未来的城市更新的场景里面，艺术性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载体，就是让怎么说内涵啊，高质量的发展，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让老百姓在这个地方的获得感要增加。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转眼之间，我们已经走到了二楼了。二楼跟一楼还挺不一样的，一进来看到有很多的这种古建筑的，有复原的模型，然后也有古建筑的一些图，这个是
1: 这也是我们近好些年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就是遗产的一些这个复原和数字化的重现，这也是我们现在央美研究生阶段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内涵吧，因为现在遗产其实文化的这个复兴啊，包括文化遗产价值的活化，其实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领域。我们其实这几年有好些个老师，我们吴晓敏老师啊，吴祥燕老师啊，几位老师，他们都在致力于做一些，就我们说避暑山庄，然后圆明园有一些重要的这个遗迹啊，但是都不见了，然后我们怎么通过考古，然后一些资料的收集，把它进行数字化的一个复原。
0: 哎呀，这是、
1: 这也是特别重要的，
0: 太重要了，这
1: 是的是的
0: 是的，对，有可能我们看到的那些已经被毁掉的那些东西，就是通过您刚才说的那个过程复原，
1: 然后
0: 最终让我们能看到它几百年前或者说它本身的模样。
1: 对对，我们有一个圆明园研究中心，其实跟圆明园有很多的合作，然后整个圆明园的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个复原和这个展示，也是我们学校的吴老师他们在一起组织参与建设的。
0: 对，
1: 这是一个很大的板块，
0: 遗产保护与更新。
1: 对，遗产保护与更新，
0: 现在的这个非常讲究我们文物活化利用。
1: 对对对，
0: 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去感受到它的价值。
1: 没错，尤其因为其实现在的文化复兴也好，其实还是要真正的扎根到这个老百姓能够体验的场景里面去。我就再跟您介绍，我们通过前年和去年两年嘛，持续更新改造的一个13中的一个这个涛贝勒府，其实它原来跟前面的那个辅仁，它其实是一联动的，这么一个片区在这个高中里面，它其实是很好的美育空间呀。
0: 是啊。
1: 然后学生们在王府校园里面，这个上学，那是多大的一个这个文化的一个熏陶。
0: 对。
1: 所以它原来的这些场地呢，都是些办公室啊，或者一些这个就没有得到特别好的激发和利用。我们通过两年的改造吧，然后把一些这个，我们的说传统的这种空间打造成了美育教室，打造成了音乐教室，然后手工教室，还有图书馆，其实就是让学生能真正在老的历史的氛围里面去上学。
0: 对
1: 啊，这样的话，他其实感受到的气息就很不一样。
0: 已经这么难得的可以在这个文物里面去上学，那我们就更要
1: 加倍珍惜哈。
0: 对，一个是加倍珍惜，再有一个就是怎么能够用好里面的那些文物，
1: 没错没错，
0: 真正让那些文物体现出它们的价值。
1: 我今年还有一个研究生，这选题的，其实我们这个生活场景里特别普遍的一个要素，就是社区底商的立面。
0: 这个可以说是每个人都非常的熟悉了，对吧？
1: 对，
0: 谁家的楼下或者是办公地点，都有这种底商。但是这个底商跟底商有什么不一样呢？您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对，你看现在这个我们说的，尤其以前地产开发啊等等，我们都外面会围一圈底商，或者其实底商 成了我们构筑城市街道界面的很重要的要素。您从咱们从这个马路上开车过去或者走路过去，你其实有的时候看到的并不是我们说的高楼大厦，其实反而是底商啊、围墙啊、围栏啊，这些要素成了我们构筑我们在城市里行进路径上中的最主要的视觉元素。那这些单元的设计的品质高低，其实就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品质。然后变成了一个城市，我们说其实文化的载体或者我们商业气息的一个载体。那以往其实我们在设计当中会发现，我们给一个导则啊，给一个什么设计的规范啊，但是我们其实就会发现商业的这个底下一个大牌子上面写好字，
0: 是
1: 字写的越大越好，是吧？我们在传统的观念里面，就字写的招幌越大，然后我的晚上灯越亮，大家都会就是好像广告效应更好。
0: 对。
1: 但其实这几年的趋势，我们也会越来，就跟我们第一个学生研究非标商业一样的。其实你商业的好坏，它并不在于你的门脸的这个冲，这个当然这个冲击力是要有哈，但不在于你色彩多跳跃或者是什么，反而是你能不能设计出现在年轻人和这个市民喜爱的那样的一种业态，一种跟城市的关系，你的底下能不能跟街道有更好的互动啊等等。
0: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这是我看着第一反应，李老师，就是特别是当您的学生把，我不知道这是他的设计作品吗，还是
1: 对，这是他，这是他就是一个，因为它这个底下底商是两层的空间嘛，它调研了一个顺义的一个特别普通的街道，就我们因为它整个论文是个类型学的研究，它还研究了日本啊、整个香港啊等等，就是这些各个城市，包括我们现在上海啊等等这些城市的一些案例，然后呢，它的毕业作品做的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一个两层，
0: 对，
1: 然后底商的这样一种立面，
0: 就是我们现在右手边呢，可以认为是经过了设计的底商，然后左手边呢可能是我们平常会看到的那些传统的底商，左手边就是大家每天都能看到那种，那个牌子有多大，文字就有多大，让文字填满牌子的那种，然后右手边这个经过设计的，我总结啊，李老师，就是你看我总结对不对，就是它都有很大的留白。

0: 其实还传递着我们的一种价值，
1: 对，一种
0: 品味，
1: 品味，一种品味，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家是饭店，那么我通过这个设计，或者说我通过这个设计语言告诉大家我们这个饭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品质，品味以及风格的这样一个饭店，
1: 是。
0: 然后如果它的这个设计打动了你，产生共鸣的话，那你就是它的这个潜在的消费客户了。
1: 对，没错，没错。其实我们也是特别希望，因为最后它也不可能都是像学生这么设计。但其实我们是想给这些产权方一个参考，就是现在的趋势变化了。然后另外呢，其实也是需要是我们室内室外，包括它的这个界面如何跟街道互动，已经有了新的可能性了。所以这个是想要跟这些商户们传递出去的。那展览基本上就是一层和二层这两个大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哈，我们有这么多同学的作品。那于老师，既然您来了，我就带您到我们楼上的设计学院和建筑学院去逛逛，好不好？
0: 哦，好的好的。那这个展我们就先逛到这儿了啊，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李老师继续带我们在这个神秘的七号楼逛一逛。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朝阳公园盛大启幕，全程免费开放。文创市集、潮玩、游园全新融合，集结全国爆款文创、国际潮玩装置，还有水陆巡游、万人美食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轮番上演，10天精彩不停歇。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
3: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

0: 看我，他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他一眼，结果他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他，他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

0: 京津冀之声，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

0: 书室上面写着参观请止步。
1: 对， 对， 对， 对，
0: 如果您听着我们节目来到这儿的话，就不要往这个里面走了。但是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只要没贴参观请止步的地方我们都可以逛？
1: 嗯，对，没错没错。我们学校是个特别开放的，
0: 确实是一个很开放的学校。
1: 是啊，
0: 那么这一层是设计学院的楼层。
1: 对啊，马上邀请您去我们建筑学院看看。
0: 建筑学院咱们坐电梯到七层，
1: 坐电梯到七层，
0: 坐电梯到七层，
1: 七八九层是我们建筑学院。
0: 嗯，

0: 成立了清华美院，所以它是两个学院。
1: 但是之间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0: 对，我们之间确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我们的建筑学院跟清华的建筑学院。

0: 过。
1: 是，很多孩子从小到大都是在城市长大的。
2: 没错，但是他们就要去砍竹子。
1: 嗯。
2: 去的第一两天，其实是当地的农户要教他们怎么砍竹子，
1: 嗯，
2: 然后怎么把那个竹子劈成这样的小条。
1: 嗯。
2: 啊，这是其实
1: 手艺活儿，这是
2: 手艺活。
1: 嗯。
2: 带他们真正的在地做一些搭建的工作。
1: 嗯。
2: 这是整个在村口做了一个这个竹架的一个连廊。
1: 嗯。
2: 然后风一吹，叮叮咣啷的，还有声音。
1: 那比如说这个村子，我不知道它这叫什么村子，这个。
2: 这是这个平南吧？
1: 啊，就是
2: 啊，对，您看平南百元村，
1: 你比如说咱们的学生，每年的学生都会来到这一个村子吗？还是说每年我们都会换一个村子？
2: 每年我们会换一个村子。
1: 哦，然后我们去体验生活的同时，也会为这个村子带来一些变化。
2: 对对，希望是这样的，因为三年级的同学他已经有一些动手的能力，也有设计能力了，
1: 嗯，
2: 所以希望他们真正能够为乡村。

在雨雾里，它会变得朦胧，像从古代的梦里走出来的骨架，在梯田之上站一会儿，然后就回到山里。我们用双手把它举过头顶，让它。

0: 网播购物。
1: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2: 别慌，有办法。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2: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

0: 时间不短，
1: 那真是，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深入人心，而且同时呢，也让咱们的很多听众啊，品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0: 哎，说起咱们北京人爱吃酱牛肉，确实是很有渊源啊，它不只是一道菜，是咱北京城几百年的烟火气儿攒出来的活历史。从紫禁城的御膳房到这个胡同口的咱们老说那个老人口里那副食店，一锅老汤里熬的是父一辈子一辈的这种京味传承。说起这酱牛肉的根儿啊，好多人不知道，其实呢还真是源自于咱们北京啊，因为当时的元大都就在咱们北京，拿黄豆酱配着几十味的这个香料，愣是把草原粗犷的这牛肉啊熏成了说现在咱们吃这酱味儿，对吧？咱北京爱吃这酱味儿。那时候北京的酱牛腱子的做法呢，选择的是上都，也就是

0: 就是特别特别细的那种。而且今天咱们这个牛腱子是开袋计时的嘛、
1: 嗯、
0: 打开以后都是一大块一整块的，没有说咱们平常在外边买的说担心里边有碎块啊、嗯、或者有配菜啊有汤啊占分量，这些都没有，非常非常的这个整。而且呢跟您透个底啊，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会七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给大家升级了，以前是前后腱都有啊，今天我们用的全都是

0: 说老人孩子有时候吃这个酱牛肉，说怕吃着筋，为什么呀？嚼不动，
1: 嗯，对，这个不能够。
0: 这个筋儿全都是做的非常非常的柔软的，老人孩子吃都没问题，而且那筋儿啊还更带这个牛香味儿。然后五经离火静置，这时候呢，人家老师就说了，千。

哦，就是给您大家省事儿了，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保质期呢也是比较长的啊，240天左右的，而且呢都里边是没有放什么的这个添加剂呀、啊、什么这个防腐剂啊，这些是没有的，都是抽真空给大家去进行保鲜的。那么这样的酱牛肉拿回家以后，您说热了吃没问题，热完了以后咱们说再给它加工一下，说再炒一下啊，或者说直接做个这个肉炖。

养足一年的精气神儿，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刚才周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黑芝麻。黑芝麻呢，它里边呢不光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里边包括硫氨酸啊、核黄酸啊、叶酸、烟酸等等，这些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不太能常见的营养元素，也是对于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那么对于咱们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叔叔阿姨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够提供一些健康的油脂。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了解知识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哎呦油脂啊脂肪啊不是特别好，但是

0: 分的食物。另外呢，它有一种自然的清香味儿啊。那么这个清香的感觉呢，确实有一种呢，让你味觉大开的感觉啊。那么它呢，跟黑芝麻揉在一起呢，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呢，油性比较大。那么陈皮呢，又有一种天然的这种香气，所以呢，就有一种化解了油腻感的感觉。
1: 而且呢，二者都是性平的，所以能够融合，都有着羔羊的香气，争香斗艳，咱们吃起来更香。另外，刚才我提到了，就是黑芝麻其实能够帮助咱们人体去吸收一些脂溶性的营养物质，而陈皮当中富含着非常丰富的脂溶性的这个营养物质，比如说有类同化合物啊、鞘脂类化合物啊、多糖多肽等等，都是需要黑芝麻帮助去进行吸收的。所以二者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而且呢，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咱们吃一点这个陈皮掺和到当中的黑芝麻丸是特别特别的对于身体有好处的。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主品呢是108克一盒，给大家10盒。赠品呢是再给大家5盒，一共是15盒。
1: 市场价是68块钱一盒，整个的组合加起来要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但是如果大家呢足够手快的话，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而且您是北京地址，我们再送一盒，一共是16盒，但是价。

0: 开心生活每一天。
1: 玉米、黄金、美洲豹，解锁远古文明密码。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年幼的皇子，两个女人的阵营又将如何取胜？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众女捧星，汉武帝登基之谜终结篇。自古这皇位都是父传子，没听说过传给弟弟的。这宋朝皇帝赵匡胤把皇位传给弟弟，也不知道

梁王觉得很尴尬，这窦太后一肚子不满呢，起身拂袖而去。窦婴就这样得罪了姑姑，第二天就上书请求辞职，借口生病回家了。就在丽妃王美人两大集团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国内的诸侯王叛乱了，七国之乱爆发。除了汉景帝的镇压，这梁王刘武当时也立下了战功，汉景帝对这位弟弟十分的感激，准许他使用天子的旌旗，并且拨出战车1000辆，骑兵10000，专门给刘武做警卫。打这儿之后，这刘武就躺在功劳簿上享受起来了，什么豪宅别墅、香车美女，吃的穿的用的玩的，比皇上的还得奢侈。

条出来反对，刘武这个计划也破灭了。窦太后和刘武气的，这个元昂不好好回家养病，窜回来管这儿管那儿的，真是烦死人了。刚才咱们说了，这刘武养了不少的食客，主子这时候正是需要人。

还没说完呢，梁王刘武的心理防线已经被摧毁了，哭得一塌糊涂，他知道自己的野心已经暴露了。为了活命，他勒令两个主犯自杀，然后把他们的尸体交了出来。窦太后心疼小儿子，可这回梁王闯的祸足够杀头灭门了。窦太后为这件事儿日夜不得安生，睡也睡不着，吃也吃不下，泪流成河。遇上这种情况，

随从赶往京城而来。护送的卫队到函谷关的时候，突然发现这梁王刘武失踪了。汉景帝跟过去一样，同样派出了天子的仪仗队前往迎接。接待人没看见刘武，也大吃一惊，马上派人火速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就是牛自己家养的，宰杀在自己家的工厂，加工是在自己家的工厂，所以说整个链条当中是不用动肉的，而且全都是鲜肉，这样做出来的无论是酱牛肉也好啊，还是牛腩也好啊，还是其他的牛类制品，它的膻味都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香气特别的足。第二点呢，就不得不说咱们2025年的锡林郭勒草原酱牛肉的升级了。以前咱们说买酱牛肉要挑部位，后腱和前腱都有它各自的特点。前腱有什么呢？一层瘦肉。

0: 的味道上的改变，
1: 真够费劲的。
0: 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惠西县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它的选料刚才跟大家说了，西蒙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用的是前腱子。那么今天给大家。

0: 天我们这个组合的价格只要299元，和一袋呢16块多钱、哎，所以性价比呢真的是非常高。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

0: 还有浓缩的番茄汁儿，以及葡萄糖。糖呢，当然是为了给番茄汁调味啊，加了一点点。那么喝起来可以是尝一口的话呢，就不忘了。
1: 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
1: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番茄的超健康的这个番茄汁儿。刚才跟大家说了啊，首先番茄就是一种特别特别适合什么青少年。

0: 西红柿咱们说了含有 0.12 毫克左右的番茄红素，一颗大西红柿平均含有2毫克左右，这就印证了刚才我说的一盒相当于62颗左右的小西红柿相当于大西红柿不到4颗的这么一个量，所以说这个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也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就是125毫升可能就是半杯牛奶的量就能保证您一天的营养摄取，无论是番茄红素也好，还是胡萝卜素也好，还是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各种各样的矿物质蛋白质有机酸和纤维素，这些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说都是特别营养的补充，尤其是急需补充营养的这个青少年，对于他们的身体是非常非常有益的。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您日常饮料上的新选择，对于家里边的孩子，对于家里边的青少年，对于家里边的老人来说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佐餐的饮料，那就是来自于番茄的超健康的番茄汁儿，
1: 哎，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性价比高，
1: 哎呀，真的是啊！你这么一说的话呢，大家对于今天这个番茄汁儿啊是充满了向往啊，但是就怕钱贵。刚刚我看了一下这个组合呢，价格还真的是性价比蛮高的啊。咱们给大家呢主品呢是番茄汁儿125毫升。30盒，
0: 哎，这个30盒呢是在外边卖的这么一个组合，一般呢这30盒卖多少钱呢？299块钱，
1: 10块钱一盒
0: 啊，10块钱一盒，因为什么呢？它里边浓缩的这个科技含量特别特别的高。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的组合呢，在299块钱的基础上，不是让您拿走30盒了，让您拿走更多。
1: 没错，我看了一下啊，后面呢再赠给大家啊，跟那时一样，也是125毫升的，给大家10盒，这40盒了，
0: 40盒了。
1: 另外呢，如果今天呢在节目播出期间打电话的话，又是我们新品的首发，所以今天呢我们组合翻倍啊，那么刚才40盒了吧，再给大家40盒，那大家拿到手的应该是80盒，
0: 但是价格依旧是
1: 299元啊，所以呢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那么现在呢也就是合一盒不到5块钱，
0: 哎，不到5块钱，4块钱多一点儿，
1: 是，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咱们经常说是北广购，放心购啊。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呢番茄两个字就能收到呢购买的链接了。那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呢，还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番茄汁儿，是因为呢目前来说我们的家庭里边无论是老人和孩子还是女性朋友，可能日常对于饮料的需求都不少，
1: 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选择一款健康的饮品是特别特别的重要，也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我们的生活的必需品。那么这个时候番茄汁儿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番茄的超健康的番茄汁儿呢，它对于健康来说真的是下足了功夫，因为它里边有一种浓缩番茄汁儿作为它的原料。首先它的原料产自于新疆，这个是在

0: 5毫升一盒，给大家呢是30盒，另外我们又赠送大家10盒，是40盒、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又是第一次跟大家首发见面啊，
1: 嗯、
0: 同时呢也给大家呢鼓励嘛、
1: 嗯，
0: 所以呢又在原来的基础上40盒基础上翻倍，
1: 嗯、
0: 现在大家拿到的首是80盒，80盒，那么价格只要299元，价格非常合适、
1: 嗯。
0: 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玉米、黄金、美洲豹，解锁远古文明密码。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号至10月18号，震撼登陆首都博物馆。近万平米超大展区，半数秘鲁国宝首次走出国门，搭配 VR 沉浸式体验、实景解密活动，穿越时空，探秘美洲古文明。购票请关注首都博物馆官方公众号及小程序。
4: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和我们一样，从小呢是看着爸爸妈妈喝茶，到自己喝了半辈子的茶，喝的呢还都是茉莉花茶啊，就是咱们嘴里的花茶。一撮茶叶，一壶茶水，从早喝到晚，一天呀都是那么通透。这个花茶的香是属于咱北京百姓的独有的享受
0: 啊，真是。说起茉莉花茶，咱北京的牌子呀是特别多，
1: 哎，
0: 家家呢都有好茶，但是呢要说有一个牌子咱真的是绕不过去，而且基本呢是人人都喝过，
1: 哎，哪牌子？
0: 哎，那就是张一元。
1: 哎，张一元，
0: 哎，
1: 是吧？
0: 这个张一元啊，现在人家是中华老字号啊。
1: 嗯，
0: 而且呢咱北京人喝花茶，有的人呢就认这个张一元。
1: 但是您说啊，您什么时候听到张一元说

0: 声响。今儿呢，咱们就来一个别出心裁，咱们把张一元请到了咱们北京电台的节目当中了。第一，是因为咱们北广购物是北京电台自己的平台，信誉有保障，张一元呢愿意和电台合作。那么第二点呢，是听咱们节目的大多是咱北京的老百姓，
1: 没错，
0: 咱们自己的茶叶品牌愿意给咱们自己人实惠。所以说今天咱们北广购物把这张一元请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同时给大家带来了张一元现在非常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京味儿的茉莉花茶。
1: 这真是稀客啊。
0: 哎，对，
1: 所以呢喜欢张一元的朋友还真的要认真听一下，因为今天这个组合足够吸引你足够的香。
0: 哎，要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张一元，同时像周老师和我呀，平常喝的茶叶呢也包括张一元的这个花茶，为什么？其实呢，第一是北京人，咱们认老字号。
1: 对
0: 啊，究其原因呢，是老字号的茶呢还是品质非常有保障的。
1: 虽然说贵一点，但是喝着顺口。
0: 哎，确实这样。创始人张昌义在花市大街支起茶摊，挂上张一元的招牌，取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寓意，到现在已经百十来年了。1906年的时候，大栅栏才开了第二家店，也就是现在咱们说的那个总店。
1: 没错。
0: 哎，
1: 所以说这可能好多人还真的不知道。
0: 哎，
1: 第一家店呢是在花市大街支起的茶棚。哎，啊，后来在6年以后吧，在大栅栏开了
0: 第二家店。哎，对，张一元呢，他有一个说对于茶呀，有一个要求叫做金般品质，百年承诺，到现在已经百年多了嘛。
1: 是，
0: 所以说喝张一元的花茶，确实大家喝起来呢，第一个是顺口，第二个是放心。说起张一元的茶叶啊，有几个特点啊。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悠长，一共12个字。您看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它在这个外包装上把这12个字给写上了。哎，就是它这个做茶的标准。您说张一元的茶它为什么和其他的不太一样？
1: 我这么估摸着，一个是它的选料不一样。
0: 哎，
1: 另外它做茶的工艺肯定也有别于其他的一些品牌。
0: 咱们来说说首先这个选料啊，张一元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京味茉莉花茶呀，它的选料选的是福建清明前后的这个春茶嫩芽儿。哎，春茶嫩芽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叶片比较肥厚，茶香呢比较清透，这就是咱们平常北京人说喝花茶啊，说那个京味儿。
1: 对
0: 啊，就来自于它这个本身的茶叶的选料。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用的这个茶叶的等级啊还是特级啊，它达到了一个特级的标准。这个是来自于茶本身的质量带来的这么一个等级的评判。所以您喝茶的时候呢，就能体会到，哎，真正来自于茶叶本身的这个鲜味儿。时间长了以后啊，它不苦不涩啊，口感呢是比较纯正的，
1: 就茶坯特别好。
0: 哎，茶坯子比较好，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说他们家的这个茉莉鲜花，我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张一元这样的老牌子啊，这么长时间了，在茶叶里边，它自然有自己的优势。首先说这茉莉花啊，属于典型的气质花，花不开不香，开久了也不香，只有在开放的时候呢才有这个芳香的香气。啊，所以说要用鲜花去做这个茉莉花茶，
1: 讲究。
0: 哎，多提一句啊，就是张一元为什么说刚才咱们说老牌子它有自己的优势呢，就是张一元因为是大牌子，所以说他们家的这个鲜花选择的是广西横县的鲜花。同时他们家的产业园您知道吗，就紧挨着广西横县万亩的中华茉莉园。然后呢你这鲜花采完了以后都不用大车拉，恨不得就推着就过去了。所以说它这个鲜花的质量是特别特别好的，熏出来的这个茉莉花茶它那味儿也是特别香的。
1: 天时地利人和。
0: 哎，对，
1: 都有了。
0: 哎，还有一点呢，就是您看啊，张一元他有自己老字号的这种本事。比如说您平常在外边买这个花茶的时候，您可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哎，有的呢是绿茶的茶胚，
1: 对，
0: 茉莉花。哎，这样呢就叫做独特的，叫做这个真正用鲜花熏出来的茶。但是您看啊，张一元的这个茉莉花茶，它的配料表里边要比其他的有一些小品牌的茉莉花茶要多一位。
1: 对，
0: 多的是什么？
1: 我跟你说这个我还真特意看了一下。
0: 哎，
1: 多的是白兰花。
0: 哎，白兰鲜花。
1: 白兰鲜花
0: 在这个配料表上它写着。为什么好多人说哟你这花茶做的不正宗，我这花茶不是就是这个茉莉花熏吗？不是。
1: 哎，
0: 告诉您
1: out 了。
0: 哎，您 out 了。这个呢首先它得用白兰花去作为打底。您看啊，茉莉花的这个香气呢比较鲜亮，

0: 说那个京范茉莉花茶，其实
1: 有一种回甘的感觉，
0: 有一点回甘的感觉，就是因为里边有点白兰花，而且白兰花呢带一点甜味，这种甜味呢可以调节这个茶叶的口感。这京味的张一元呢，入口既有白兰的沉稳，又有茉莉的灵动，像北京人的这个性格一样啊，就是外表比较爽利，大大咧咧的，但是内里呢比较厚重。
1: 其实刚才你说的呀，
0: 咱就是自夸了一下，
1: 就是说对对，里边呢这加这个白兰花啊，它有这么一道工序。但是你别看这个工序啊，看似并不复杂，但是愿意做的一般都是老字号啊。多一种花呢，就多一道工序。
0: 但如果要追求老味儿的话，咱们还得选择像张一元这样的出品的京味茉莉花茶。如果您是北京人，如果您喝了很长很长时间的花茶，如果您就认张元的花茶的话，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京味的茉莉花茶一定不要错过。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呀，我告诉您，相比实体店还更加的合适。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整个组合吧。
1: 好，今天绝对是一个机会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华老字号张一元茉莉花茶的一个组合。咱们主品的是张一元京味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
0: 一两一袋，
1: 供给大家10袋，
0: 也就是一斤、
1: 一斤。那么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特别再加赠一袋，这就是11袋。
0: 这是张元给咱们的独特的渠道，独特的这么一个赠送。
1: 对，
0: 就是平常的嘛，咱们今天是用一斤的价格买到一斤一两。
1: 对，今天咱们
0: 299包邮送到家，
1: 只要200，而且特别精喝。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您可以关注呢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进入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直接微信下单，更加的方便。
0: 对，提起这张元啊，好多人觉得它香啊。为什么香？第一，首先人家这个茶叶选的
1: 茶皮好；
0: 第二，人家那个花的厂子就在那茉莉园旁边。
1: 没错，茉莉花好。
0: 对，我说人家就是地理位置特别特别的棒。第三呢，就是他有这个老的手艺，他拿这个白兰花啊做一个打底。现在好多的这个小一点的品牌啊，不这么做了，是因为成本比较高嘛。
1: 是的。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张一元他的卖的这个茶叶，说是多少印啊，就熏多少次嘛，它就是多少次。
1: 是
0: 啊，不是说这个夸大的这种宣传。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多印的这个京味的茉莉花茶。首先，它的这个花香跟您说是浓香型的，也就是说您在店里边买的什么样的味儿，咱们今天的给大家茶叶就是什么样的味儿。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茶一斤茶呀，基本上要用6到7斤的鲜花，前后6到7遍左右的熏制，这是实打实的啊。张一元这个品牌呢，也不用再去说这个，说我再夸张几次什么的，
1: 对对对，也没必要啊。人家都是非常的按程序走的。
0: 今天这个花呢，因为经过了这么多次的熏制之后呢，它这个花香是比较浓的。如果您要是有机会去到张一元的这个车间里边，能瞧见这个墙上贴着这么一句老话，叫说“熏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
1: 这个事儿，这说的好。
0: 就是好多的老师傅啊，这掐着表通花散热翻堆的手势快了慢了都不行。然后呢得盯着这个茶去进行熏制。所以说张一元的这个花茶呀，它还有一个提花提的特干净。您把这个袋打开以后往出倒吧，没有什么花的残留。就是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干净，没有茶叶汁儿。

0: 试试，今天咱们的价格和组合还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
1: 嗯，平常您和张一元的啊，今天的咱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是比平时您买的要便宜不少啊。
0: 嗯，
1: 咱们今天的主品呢是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包，给大家呢是10袋啊。
0: 对，
1: 另外呢，如果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不打电话的话呢，特别加赠1袋，一共是11袋，1斤1两。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99，
0: 299。
1: 那如果您需要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看张一元来咱们的北广购物这么多年了，也是头一遭。
1: 是，
0: 哎，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几个保障啊，就是根据这个商品让大家喝的放心。首先，您买到的张一元的茶叶，今天通过咱们的节目400-015-5151打电话购买的张一元的茶叶是有授权的，不然咱们也不敢打着老字号的旗号给大家介绍了张一元。这个茶叶和店里边您买的茶叶出自同样的企业，而且呢您喝着都是同样正经的张一元的味儿。
1: 这个您放心啊。
0: 那第二点是放心是什么呢？它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是自然的。同时呢，这样的老字号出品的茶叶的质量是您可以信任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放心浓残这块。好多人说喝茶叶呢怕的是有浓残，有的时候呢还得洗一遍这茶叶。
1: 是
0: 啊，用不着。今天的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通过咱们北广购物卖出去的每一袋，跟大家说它的批次都是经过了108项的浓残检验检测的，而且全部符合标准。这个得跨过老字号，愿意花钱去给大家做这个检测，保证大家的健康。同时张元这样的老字号也是比其他的牌子可能做得更强一点的，就是更加注重健康这块。
1: 对，所以呢是非常的有担当的哈。
0: 对，
1: 其实说到张一元呢，人家大可不必做广告，因为人家太有名了，是老中华老字号。但是呢，之所以跟我们合作，人家也想寻求更多的这种渠道，满足各位的这种需求的要求哈。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张一元的茶叶，确实是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更何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组合还这么给力。
1: 没错，那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是张一元京味的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1两1包，给大家。是10包，
0: 哎，
1: 而且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咱们再加赠1包、就是11包，1斤1两、咱们今天的价格呢是整个这个组合299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周老师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0: 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
1: 嗯，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1: 嗯，就是来自这个神力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0: 哎，这个有一个地名啊，叫做宽城。
1: 嗯，
0: 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也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1: 嗯，
0: 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剥好的栗子仁，不用您再上手剥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或者闻见过甜味吗？
1: 嗯，
0: 今天这栗子仁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
0: 哎，
1: 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0: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一蔗糖啊。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0: 哎，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1: 是的，
0: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1: 哎，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
0: 哎，
1: 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
0: 哎，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1: 哎，这不容易，
0: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所以说人家神力集团做的这个宽城板栗仁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呢味道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很高，咱们今天不是按一盒一盒卖了，不是按一袋一袋卖了，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又能吃的方便，同时还能吃到性价比。
1: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呢是宽城板栗仁的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的一共是2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那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呢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板栗仁。
0: 哎，
1: 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0: 对，因为它是按这个斤数去计量的。
1: 是的，
0: 到手39包到40包左右，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因为我深深的体会过，实在是太方便了。
1: 对，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如果不控制，这栗子仁
1: 很容易吃多，
0: 一颗接一颗您就没完了。这个栗子仁首先不用您剥了，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外您发现没有，平常买栗子就是怕放，这个不怕放啊，只要一开袋就是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调制软糯的状态。
1: 对，
0: 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仁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1: 对品质有保障啊。
0: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4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

0: 坏的，没有重铸的，长得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四斤。
1: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啊！宽城高甜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
0: 哎，
1: 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能有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有过检验检测。
1: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这个权威认证背书的啊。
0: 哎，而且配料表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栗子您吃到嘴里边才会放心。但是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哎，你们这个栗子里边不用放防腐剂吗？这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1: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4层的铝箔袋的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0: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哎，您拿回去以后，今天收到货了，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着，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一模一样的。再放几个月，甚至放一年，甚至放一年半再拆一袋。那个味道还是跟新鲜刚炒出来的是一样的，
1: 哎，
0: 它的水甜味儿，哎，都是能够保障的，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们包装的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啊。
0: 所以说，我们才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栗子仁儿，而且不用您再包了，不用您再担心它凉了以后不好包栗子了，不用担心凉了以后它不甜了，这就是好的栗子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
1: 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斤啊。那今天我们直播呢，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呢是39或40包左右啊。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4: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5: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6: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5: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6: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5: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4: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5: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7: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8: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9: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10: 我愿意。
9: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11: 我愿意。
9: 小家伙， 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5: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6: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7: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0: 的新技术的不断加持，养老技术、养老服务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的第12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一大批智能养老设备亮相。在 AI 的赋能下，这些养老设备更小巧、更智能，功能也更强大。在老博会现场，能听懂方言的紧急呼叫器、AI 机器人，只需要把手指轻轻按在传感器上，30秒就能完成心率、血压、血氧等健康监测。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涨幅与上月相同。本市方面，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在首都博物馆面向观众开放，这也是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800件文物集中亮相。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5月19号是园林绿化局联合丰台区政府举办了融园艺之美护生态之基首都花银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主题活动。活动期间，北京发布了北京市自然带名录2026版和北京自然带生物多样性研学手册，启动了北京自然共生地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认定导则编制工作。2026年北京气象观测代表站观象台入夏时间为5月10号，常年入夏时间为5月20号，今年比常年入夏日期偏早10天。
1: 车水马龙，霓虹闪耀，繁华与喧嚣，听书时间到了，美文欣赏，好书推荐，给心灵一个宁静的角落。

0: 岳阳楼记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在庆历六年九月十五应好友滕子京之情为重修岳阳楼而创作的。文章通过岳阳楼的景色以及阴雨和晴朗时带给人的不同感受，揭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心，也表达了作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情怀。老年挚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岳阳楼记》，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先天下之忧而忧，我们都曾经历过；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努力学习做到。薛小平，纪实文学作家，银铃书院创始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专职从事敬老阅读公益十几年，阅读福气、穿衣之道、常回家看看、老妈的微信时代、糊涂的爱、老小孩乖、人间最后一封信等，在全国各地举办敬老阅读讲座几百场。第九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十佳金牌阅读推广人。朋友们，我们今天也在听听 FM 老年挚友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岳阳楼记您还背得出来吗？这里面的哪些名句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欢迎您在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讨论。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徐小平老师。你好，徐老师。
1: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岳阳楼记。说到岳阳楼记，我们很多老年朋友那都是耳熟能详。
0: 徐老师，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岳阳楼吧，因为我没有去过岳阳楼，我在网上找岳阳楼的图片做咱们节目的海报，我发现怎么图片都不太一样啊。直到最后我请了一位岳阳的朋友，他呢给我一张他自己亲自拍摄的照片，那才见到了岳阳楼的真容。那由此可见哈，可能美好的事物大家都喜欢加上自己的想象，所以网上才会有那么多不同的岳阳楼的图片。那您也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岳阳楼好吧。
1: 好，岳阳楼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楼阁建筑，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古城西门墙之上，它可以下看洞庭湖，前望君山，素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的美誉。它与湖北武汉的黄鹤楼、江西南昌滕王阁并称为江

0: 东南三大名流。
1: 哎，加上今天的岳阳楼，我们把滕王阁、黄鹤楼、岳阳楼都和大家分享了。
0: 是的，这三大名楼我们都已经和大家分享过了。这些名楼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和中国的古诗词特别的有关系。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岳阳楼的历史沿革。岳阳楼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东汉建安的20年，即215年。
1: 这历史够早的，比滕王阁要早太多了。
0: 对，它的前身相传为三国时期东吴大将鲁肃所建的岳军楼。岳军楼用于操练水兵，西晋南北朝时称巴陵城楼，中唐时期开始称它为岳阳楼。北宋庆历五年（1045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并邀请好友范仲淹撰写了《岳阳楼记》，使得岳阳楼名声大噪，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这里有个伏笔，他请他的好友范仲淹写《岳阳楼记》，他请他到岳阳楼了吗？这《岳阳楼记》是像人家崔颢似的在黄鹤楼那儿提的呢？还是说在哪儿做的呢？哎，我们待一会儿再来说。
1: 其实肖老师这一点还蛮值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析一下的哈。
0: 对，先看一下岳阳楼的建筑特色。现在我们看到的岳阳楼重建于清代的光绪六年（1880年），为三层四柱飞檐盔顶纯木结构，楼高19.42米，进深14.54米。宽17.42米，其独特的盔顶结构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罕见的，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精湛的工艺。现在楼内一楼还悬挂着《岳阳楼记》雕屏及诗文对联等，二楼悬有清朝书法家张兆书写的《岳阳楼记》紫檀木雕屏，三楼选用毛泽东手书的杜甫的《登岳阳楼》诗词雕屏。一般这个文化名楼，它都要收藏一些名家、一些大家写下的一些诗词，都把它用紫檀呐、用这个一些黄花梨呀、把它雕刻成雕屏。
1: 这是您给大家讲了一下岳阳楼的情况，但实际上岳阳楼它的象征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座楼了哈。
0: 对，岳阳楼不仅是建筑艺术的瑰宝，更是中华文化的载体。而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赋予了岳阳楼深厚的文化内涵，使其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吸引着历代文人墨客登临赋诗，留下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诗篇。说了半天，书归正传，刚才埋下的伏笔，《岳阳楼记》这是滕子京邀请他的好友范仲淹写的，他在哪儿写的呢？哎，答案揭晓，一幅画，一篇文，一段千古奇缘，在北宋庆历六年，也就是1046年，在河南一个叫邓州的地方，一位身患重病的老人展开了一幅画卷，画中是800里洞庭的烟波浩渺，他看呆了。而这位长者就是范仲淹，
1: 那年57岁。
0: 对，他的好友挚友滕子京现在修建岳阳楼，请他为岳阳楼做个题记，但是他这一辈子都没踏过岳阳楼的门，他不知道啊，甭管他是遗迹还是说现修的，他都没去过，连这个地方他都没去过，更没有亲眼见过洞庭湖的美妙。而这幅画是他的好友滕子京从千里之外的岳州寄来的。您说那时候牛车很慢啊，不像现在咱们有高铁，有这个加急快报，没有，那时候就马车驮着这些邮件，慢悠悠慢悠悠。现在想起来啊，还真的有点担心，如果把这幅画给丢了，我们上哪儿看 岳阳楼进行。

0: 所以我们要感谢这幅画没有丢，是吧？
1: 还好那个时代呢，人比较淳朴，所以这幅画那真的是价值连城的一幅画啊，没有丢失，转到了范仲淹的手上。哎呀，还写了一封特别恳切的信，信中说呀，滕子京啊，我受贬在越州，我做了几件小事儿，也算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罢了。在越州政通人和，百废待兴，重修了岳阳楼，你呢是我唯一的好友和文人，我敬仰你的文笔，你为这座新楼做一篇记吧，这篇记一定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你能行，你肯定行，我看好你。范仲淹这心里头沉呐，那不是一般的沉呐，这份重托沉甸甸的，一遍一遍，夜不能寐，日夜观摩凝视着洞庭晚清图，思绪万千。他想起了自己坎坷的仕途，想起了与好友滕子京共同的理想与遭遇，在邓州的花洲书院，月光如水，他心潮澎湃，所有的焦虑与痛苦瞬间化为笔下的力量。他没有描绘岳阳楼的一砖一瓦，没去过，没见过，写不出来，但是他将心中的楼、心中的湖、心中的理想与抱负全部倾情倾注于笔端，于是从提笔开始一气呵成，让岳阳楼和洞庭湖双双名扬天下的岳阳楼记诞生了。
0: 还真是，薛老师，流传千年呢。
1: 是的。
0: 岳阳楼记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在庆历六年九月十五应好友滕子京之情，为重修岳阳楼而创作的。文章通过岳阳楼的景色以及阴雨和晴朗时带给人的不同感受，揭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心，也表达了作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情怀。老年挚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岳阳楼记，并为您总结先天下之忧而忧我们都曾经历过，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努力学习做到。
1: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说，有谁能够让一个病入膏肓的长者能够提起笔来写下这篇千年的岳阳楼记啊，那真的是不朽的诗篇。哎，因为他们俩是同年同榜，患难与共的君子之交，
0: 两人的友情也是一段佳话。
1: 对，范仲淹和滕子京他们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友谊，他们两个人同为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的进士，然后呢自青年时代便志同道合，还有同僚之谊，他们一同在泰州任职，合作修筑了抵御海潮的范公堤，后来又在西北边疆共同抵御西夏，是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他们患难与共，庆历四年，滕子京在这就是因为一件事情，这个问题遭人陷害，被贬至越州。当时在朝中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不惜冒着被攻击为结党营派的风险，多次上书为好友辩护。正是这份深厚的君子之交，让范仲淹在收到好友的来信后感同身受，写下了这篇不仅是写景，更是为友人明志，为自己抒怀的千古奇文。我们也不能违背范仲淹的意愿呢，我们一起来细数一下他好朋友滕子京在贬官之后是怎样做了几件实事儿。
0: 对，我记得他在岳阳楼记当中写到了，
1: 对，岳阳楼记开篇第一句，我上学的时候背过，庆历四年春，
0: 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1: 哎，这位被贬的官员正是修建岳阳楼的主人公滕子京。滕子京随

0: 虽然遭诬陷被贬，但他并没因此消沉，没有说躺平了，我就在这儿逍遥吧，反正你天高皇帝远。不是的，他是在越州任上励精图治，短短2、3年间办成了5件大事儿。哪5件呀？我们一件一件数数啊，没有一件是小事儿，都是利国利民，甚至影响我们千秋万代的好事儿。
1: 您给我们大家念叨念叨。
0: 你看，第一，迁建了越州学宫，兴办教育。人家说嘛，这个教育为本，少儿强则国强嘛。所以说，从小从娃娃抓起，他建造了学宫，兴办了教育。第二件事，修建了三眼桥，便利交通。你再有富庶的这个很多很多的良田广袤的大地，但是你不通交通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你这个珍宝啊，你这些个宝藏啊，还是出不来，外面的世界也进不去。所以他修建了三眼桥，便利交通。第三件事，抢筑了堰洪堤，防洪护田。我们知道，在苏州、在杭州，特别是在杭州，有那个苏堤，有白堤，这些个在我们认知的文人墨客。这些大诗人，白居易啊、苏轼啊，他们为官的时候被贬，为官的时候先做一件大事儿，一般就是防洪护田。
1: 是的，水患是大患。
2: 对。
0: 还有呢，他们力所能及的，那手到擒来的，做什么呀？组织编纂《岳阳楼诗集》。仔细想想，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为民造福，为国留下千古诗篇。最后一件大事儿了不得了，那搁现在说，那就是王炸呀，那就是惊天呐，重修了岳阳楼。
1: 还真是。
0: 所以，正是因为滕子京的治理，越州才出现了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不是待兴了，百废具兴的局面。他是一位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一心为民办事的实干家。他的经历正是范仲淹笔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精神的真实写照，可以说这是一篇非写不可的精神宣言，也是一个向世人袒露文人的胸襟和大格局的一篇宣言。说是宣言，其实人家没有声嘶力竭，没有举手宣誓，只是轻轻的一笔一画写出了这篇《岳阳楼记》。它不是简单的一个看图说话作文，而是当时呢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本人也被贬出了京城，内心充满了郁结和焦虑。这篇文章是他借位好友的楼阁坐骑之机，机会的机，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他通过描绘洞庭湖阴风怒号与春和景明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引出迁客骚人以物喜以己悲的寻常情绪，然后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博大胸襟将其超越，那不是把它甩出了18000里呀、啊？最终，文章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呐喊声中达到了高潮，迎来了满天彩霞，一路繁花。这不仅是范仲淹个人的心声。也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坐标，可以说是滕子京的实干与友谊成就了《岳阳楼记》，而范仲淹的这篇奇文也让《岳阳楼》和滕子京的名字一同永载史册。当然了，范仲淹的名字也是永载史册的。他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当时他因为主持庆历新政改革失败，被贬至了河南。而滕子京呢，是他童年进士和挚友，也被贬到了岳阳。在这期间，重修了岳阳楼，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寄给了范仲淹，请他为楼作记。哎，他的创作过程，我们刚才简单的说了一下，就说他虽然没有亲临新修的岳阳楼，但他同对洞庭湖的景色和仕途的沉浮。有着深刻的体悟，他们俩可以说是惺惺相惜、心心相印。他看着图纸，结合自己先忧后乐的政治抱负，一气呵成，

0: 就写成了这篇散文。这篇散文不仅让《岳阳楼》名扬天下，更确立了中国士大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崇高人格境界。范仲淹当时患病在身，远离了江湖，但通过文字展现了心系天下的博大胸怀。
1: 肖老师，我们每次和大家共读一本书、一部作品，都要联系当下的生活，结合我们老年朋友现在的情况。那通过这篇文章，能给我们老年朋友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0: 是啊，老年朋友能从《岳阳楼记》中学到什么呢？能学到让我们慢慢的练习什么情绪独立，不要被身体和环境牵着走。比如说一天一天的身体的衰退，哎，今天好好的，明天早上起来突然就觉得，哎呀，怎么耳朵也难受啊，眼睛也难受啊，这都是很正常的。有很多老年朋友最大的就是疑惑，就是为什么老了会突发各种状态。不要说咱们这个年纪，就是当年他们那些同窗好友，不是也同样因为政治原因也出现了不可预知的状况吗？
1: 就是范仲淹和滕子京被贬谪。
2: 对，
0: 而我们老了，病多了，身体弱了，不能成为整天自我，哎呀，哀天怨地呀，呼天怨地，觉得，哎呀，这天怎么不蓝了？什么水怎么不甜了？花怎么不开了？怨天尤人，不让你能够掌控自己的小生活。什么叫小生活啊？把注意力从失去了多少转向我还能做点什么。比如说这盆花倒了，哎，那我这边再浇点水，这花就直立起来了，这就是您能做的事儿啊。
1: 是的，我们去抓住生活当中的小确幸，我们去做自己能做到的事情。
2: 对，
0: 这两天有一个80岁的长者连续给我通话呀、发微信呐、写字呀，遇到了特大的麻烦，失去了最爱，失去了花花草草，自己呢，现在处在身体养病阶段，还有一个呢，就是腰摔坏了，对着趴着两三个月，这个还有的呢，就是胳膊摔坏了。那这种突发情况真是不能自己左右的。如果说陷入说偏偏为什么是我呀，完了，那您就天天的怨天尤人了，只能说什么？说，哎呀，我可能是身体壮，人家就让我能扛得住。哎，所以说，我们老年朋友遇事要往高处想，要往小处想，往远处想。往高处想什么意思啊？想想滕王阁，想想黄鹤楼，想想岳阳楼，登高远望。虽然不能真的去登高，那我们云端登高，把眼光向远看一下，为什么从小事上想呢？哎呀，这不就点小事吗？那胳膊摔了一只胳膊，那只胳膊还好了呢，我还可以吃饭呢，我还可以自己洗个头呢，总比呢躺那不能动让别人伺候强吧。对，然后呢，一定要有自己想开，觉得自己还有用，还有值得被发现、被听见、被看见、被鼓励的能力。什么能力啊？就是，哎，我今天听了这个老年之友，我可以写一篇感想啊。我今天看见这朵花开了，我可以记录一下北京周边现在的二环路上到处都是月季花，我可以看看我种的月季花和它是不是一个品种啊？为什么60多公里的月季花带？为什么呀？北京的市花是月季呀，我们得明白，得知道啊。月季分为很多种，好多个品种，最近又增加了一些新品种，比如说那个芝农的那小姑娘叫什么来着？小黄，然后有黄月季、
1: 文秀月季，是为了纪念广西的非常年轻的一个女孩。

0: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奔向共赴征程。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8: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9: 收音机拿来了，
10: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1: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8: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2: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听书时间，我们和您共读岳阳楼记。
8: 车水马龙，霓虹闪耀，繁华与喧嚣，听书时间到了，美文欣赏，好书推荐，给心灵一个宁静的角落。

0: 岳阳楼记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在庆历六年九月十五应好友滕子京之情为重修岳阳楼而创作的。文章通过岳阳楼的景色以及阴雨和晴朗时带给人的不同感受，揭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心，也表达了作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情怀。老年挚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岳阳楼记，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先天下之忧而忧我们都曾经历过，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努力学习做到。薛小平，纪实文学作家，银铃书院创始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专职从事敬老阅读公益十几年，撰写出版十几部非虚构文学作品，《阅读福气》《穿衣之道》《常回家看看》《老妈的微信时代》《糊涂的爱》《老小孩乖》《人间最后一封信》等，在全国各地举办敬老阅读讲座几百场。第九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十佳金牌阅读推广人。朋友们，我们今天也在听听 FM 老年挚友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岳阳楼记》，您还背得出来吗？这里边的哪些名句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欢迎您在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讨论。薛老师，刚才关于岳阳楼本身，还有滕子京和范仲淹，我们都讲了很多内容。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讲讲这篇《岳阳楼记》吧。
1: 好，我们现在就说一说《岳阳楼记》。岳阳楼记在我们上学的时候都读过，甚至也都背过。现在在岳阳楼还是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说您要能背下来，您就可以检票啊，或者免票啊。现在这两年没去过了，以前是这样。
0: 徐老师，现在还是可以的，就是他有一个小程序，上面去预约一下，在五分钟之内背完，他有一个电子的打分，如果说分数在80分之上的话，还是可以免票的。
1: 当中他没有上来讲大道理，而是呢设计了两场截然不同的情绪，这个戏剧，情绪戏剧。比如说第一个，当阴风怒号逐浪排空时，登楼的人就会感到去国还乡忧缠未解，就说满眼的萧条悲伤到了极致极致。阴风怒号，你说阴风吹也就罢了，还阴风怒，愤怒的怒，嚎叫，就像呢我们小时候听过那西北风啊，因为周边也没有什么高大建筑，那个电线呀、电线杆子走那底下，听那电线刮得呼呼的，吼吼的，就那种嚎叫，逐浪排空，哎，确实就有了一种萧条的感觉，悲伤就到了极致。但是呢，一旦转过头来，回头一看，春和景明，波澜不惊时，登楼的人又会感到，哦，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我可以对酒当歌，哎呀，快乐到了极点呀。这时候你看，只是一个景物的变化，当阴风怒号时，当春和景明时，咱们的心情是不是就有不同的情绪展示呢？您琢磨琢磨，我们登上景山，就北京的景山，哎呀，慢头刺脸的就能登上，特别不是很高嘛，哎呀，向南一望，那这个中轴线就在眼前，举起相机，那时候相机，现在手机，您说实话闭着眼睛拍那都是大片，这时候您心情是不是特别好啊？但是一旦您走到了医院的病区，住进了医院，那时候看什么，看花花死沉沉的，看人看人不顺眼，看什么什么不顺眼，就是情景不同，心境不同。如何让自己心境经常，不会永远啊，经常保持一种春和景明波澜不惊呢？
0: 是啊，我们改变不了周围的环境，那我们怎么改变自己的心境呢？
1: 人家范仲淹也给了咱们指引，他说呀，就是要先极力渲染让自己特别舒服的这些情绪。哎，就是我们一定要想到，哎，你看这花怎么开这么好看呢？都说红配绿很切，可是你看这红花在绿的衬托下多么的艳丽啊，对吧？还有都说这个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那牡丹不就是红花被绿叶衬着呢？不能老想今天我发那个，或者明天我发那个，或者后天我拍那个，哎呦那个牡丹也垂头大脑了。不是的，真正牡丹花瓣落去之后，它会留下一个中间的它一个骨，就是一种铮铮铁骨似的，有那么立柱状，上面有一个小凤头，小凤头干嘛？直挺挺的，绝不弯倒，绝不弯，除非你把它剪断，或者等到一场更大的暴风雨把它从那个茎处一下给它打倒，就是像海明威《老人与海》里那海明威说的那样，就是人可以被打倒，但是不可以被打败，或者说现在有的翻译说可以被打败，不可以被打倒，你怎么理解都可以，看牡丹最能看到这一点。
0: 您这观察的够仔。
1: 那么看岳阳楼就是看春和景明和阴风怒号。

0: 好的时候。而这种其实这种惊天的反转，它采用的就是欲扬先抑。哎呀，先压抑一下，哎呀，很悲呀，痛啊，很伤感。但突然一下子看到了新的景物，一下子喜从天降，他就否定了前面所有的以物喜以己悲，抛出了全篇的核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真正能做到不会因为外物的好坏和自己的得失而忽喜忽悲的人，那太幸福了。那情绪得多么的稳定，那么他的心境该多么的清朗啊！我们可能做不到那么纯粹，但是我们要让自己慢慢的学着做到这点。而且呢，紧接着范仲淹又说了，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说呀，哎呀，虽然我们住在圣殿里，但是我们要想想你的子民们，他们有没有衣穿，有没有饭吃啊？而处在江湖之远，游子也好，游学的人也好，你就想想，哎呀，我们的君王现在安稳吗？国家是不是国富民强啊？虽然我远在边疆，那也应该保家卫国呀。最终，在文章的最高潮，喊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哎，这篇文章就是范仲淹在政治改革失败、遭受被贬的情况下，对自己和好友滕子京的一次精神隔空喊话。哥们儿，你要挺住啊！我们都是国家的臣民，我们都是有学之士，我们要拿起我们的笔，为天下留下精神的食粮，留下精神的好篇章，让大家能够记得，人可以被贬，但精气神不能倒，一定要恪守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还有一个。跟这个《岳阳楼记》啊，一个姊妹篇，
1: 那是什么呢，徐老师？
0: 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写下了《艳红低记》，就是当时滕子京在越州不仅重修了岳阳楼，还修了一项名为这个艳红堤，就是水利大坝、水利工程，同样请了他的另一位大文豪朋友，谁呀？欧阳修来做的记。
1: 嚯，这滕子京，您看这个真是。就像《滕王阁序》里说的"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呐，怎么这些名人都是他的好朋友啊？
0: 是啊，您说这个滕子京，他怎么他在朋友圈怎么全都是这些大家呀？书法家、文学家、大诗人、大词人，哎呀，了不得，真厉害！欧阳修也写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一篇文章，把这个堤坝写的特别的详实，描绘的特别的细腻。但是呢，他这项惠民工程以及欧阳修的文章，因为有一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渐渐的被大众所淡忘，所以说只有368个字的一篇文章，就把谁谁谁谁谁都给盖过了，那是不是太厉害了？
1: 《岳阳楼记》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在庆历6年9月15应好友滕子京之请，为重修岳阳楼而创作的文章，通过岳阳楼的景色以及阴雨和晴朗时带给人的不同感受，揭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心，也表达了作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情怀。老年挚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岳阳楼记》，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先天下之忧而忧，我们都曾经历过；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努力学习做到。
0: 在这厉害的同时，我们得说一下，还有一个，我一说大家就全都知道，全都喜欢的杜甫啊。
1: 那么早在杜甫的那个年代，他就写过关于岳阳楼的相关诗句，是吧？
0: 对，他也写了一篇《登岳阳楼》，他有一句话，就以前啊，光记这一句“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我不知道从60岁还是开始，就老蹦出那一句， 就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可能真是老了哈。然后呢，记住了这首诗，大家可以找一找，叫《登岳阳楼》，杜甫写的。还有一个人，哎呀，一说的名字又是如雷贯耳，谁呀？李白，他也是《登岳阳楼》。
1: 所以您看，这岳阳楼的名气不光是范仲淹给带来的，早在唐朝的时候就有这么多著名的诗人来吟诵岳阳楼了。
0: 对，哎呀，他就说呀，这个云间连下榻，天上皆行悲呀，最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你说这李白真是诗仙酒仙，到哪都得喝，都得喝。这首诗呢，老年朋友可以找来自己呢找读一读，挺有趣的。哎，还有那个元稹，元稹是在咱们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一位将24节气用五言诗把它记录下来的，非常详尽。千年啊，24节气还在更迭，还是一成不变的更迭的。而他写的，他也写了一个岳阳楼。结果呢，他写的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个，就是岳阳楼上日闲窗，琢磨琢磨不明白这句什么意思呀。啊，日头哦，是这样，就是夕阳也好，朝阳也好，透过窗棂照到了屋里，我觉得应该这意思，大家可以查一查。还有白居易也写过，关键他写的特别逗，白居易这人特别活泼，特别的有趣儿。他不写这些大诗啊、大文啊什么的，他写那些小的，比如说他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趣儿：“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胡飞度亦难。”哎呀，大雁这湖面太深了，这大雁觉得哎呀渡不过去。你看人家怎么就是这些诗词就把透过毒啊、苦啊、难啊什么的，一个字一个字就蹦出了火花。这些诗词真的为岳阳楼又带来了浓重的文学色彩。
1: 还真是，因为有欧阳修的这篇《岳阳楼记》，所以大家反倒忽略了还有那么多的文人墨客，而且都是顶级的文人墨客，曾经以岳阳楼作为题材创作过这么多作品。其实今天听完了我们的节目，大家也可以把这些文学作品找出来啊，读一读，感受一下每位作者不同的风格。
0: 对，我们今天呢分享了《岳阳楼记》，还是提炼出两点：第一，先天下之忧而忧，我们都曾经经历过；第二，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努力学习做到，不是要求咱们必须怎样怎样。咱们通过读岳阳楼记，我们过去能够先天下之忧而忧。当然了，比如说我们当兵，我们上山下乡，我们学工学农，我们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都动员自己去献血，还动员孩子家人都去献血，我们都能做到啊。但现在呢，我们要努力学习做到什么呀？后天下之乐而乐，少想自己的不快乐，多想大家的快乐。我们今天就到这儿，谢谢您的陪伴。
1: 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您欣赏情景朗读剧《岳阳楼姐妹穿越》，由银铃人艺术团表演。
2: 大姐，我说你刚才跟他们几个吵架，多不应该呀。
3: 我跟谁吵架了？我跟谁吵架了？
2: 你跟那谁？您看您那样，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3: 怎么了？他说我德行。我哪德行了？
2: 哎呦，您真不知道，德行是好词儿。
3: 什么好词儿啊？好词儿是岳阳楼记里的范仲淹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2: 对呀，那您后天下之乐而乐了吗？您这还拽什么？
3: 我怎么不能拽了？不瞒你说，岳阳楼记背得呱呱的。
2: 那你背给我听听。
3: 我小时候背过，早忘一边去了。
2: 那不行，那叫童子功不牢固。
3: 我背得不牢固，但我会读啊。听着，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月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贺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于作文以记之。
2: 余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澎湖济崖，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前人之数倍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3: 闹半天，你也是做了功课来的。
2: 跟你学的呀。
3: 跟我学什么呀？
2: 跟你学吵架呀。
3: 别逗了，咱俩在岳阳楼这儿读古文多有趣儿啊，来接着读。
2: 嗟夫，余常求古人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事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焉？
3: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为斯人，无谁与归。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陆庆红罗文章朋友为我们带来的《岳阳楼记》。
4: 我是银铃书院领读人陆庆红，我为大家诵读《岳阳楼记》。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于作文以记之。余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数倍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行，商旅不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
5: 当思老也，辄有去果怀乡，忧谗未济，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辄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或尔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辄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乎，欲常求古人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辄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辄忧其君。事进亦忧，退亦忧，然辄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亦微斯人，勿随与归。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1: 朋友们，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的我的阅读故事，为您带来的是石磊朋友的《骆驼祥子》。
6: 我是银铃书院领读人石磊，今年65岁。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骆驼祥子》，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自问世以来，不断地搬上荧幕和舞台。骆驼祥子已经有了电影、电视剧、话剧、曲剧等各具特色的表现形式。对我熟悉的还是1982年由林子峰执导、张丰毅

和斯琴高娃主演的电影。看过电影后，又买了书《骆驼祥子》看过。几十年了，搬了好几次家，书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但高兴的是，在阅读活动中，我又得到了这本书，又再读了经典名著《骆驼祥子》。对作者、对书中的人物又加深了理解。在书中，祥子，小说男主人公，所处的时代正是军阀混战的20世纪20年代，一个来自农村、老实、健壮、吃苦耐劳，就是想凭自己的力气挣口饭，希望攒钱买辆自己的车，省吃俭用，买了新车，从此有了生活的希望。军阀混战，好景不长，连人带车被大兵抓进营地，他偷跑时顺手牵走了军阀落下的骆驼，有了骆驼祥子的外号。祥子进了刘四爷的车厂租车干活，和刘四爷的女儿虎妞引发了一段各自追求幸福愿望的婚姻。父亲刘四爷不同意这门婚事，卖掉了车厂，逍遥离去，没有了靠山。虎妞给祥子买了二手车。虎妞

0: 心爱的小福子自杀，使他破灭了所有对生活的期望。祥子终于从一个既老实又能吃苦受累、心地善良的农民，变得懒惰狡猾，逐步滑向堕落的深渊。理想、生命、金钱，穷人唯一的选择是生命。穷人不是不可以选择理想，他们不敢去想。穷人想拥有的是金钱，金钱比理想更实际。金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也可以把好人变坏人，也可以成就梦想。如今都说一个有梦想的人是值得尊重的，祥子是一个有梦想有理想的人。即使他生活在社会底层，即使他的梦想无法实现，他仍然值得尊重。在为达到目的、实现梦想奋斗的过程中，他的自私、不自爱毁灭了对他的尊重。他的毁灭展现了时代和人物的悲剧，是令人心痛的，也是对那个社会的控诉。1982年我还是个青年，到现在我已经进入了老年。时代的变迁，我坚信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我们的时代像祥子一样的在勤恳努力，有梦想有追求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的。他们和祥子一样，梦想朴实简单，吃饱饭，穿件喜欢的衣服。他们爱国、爱社会、爱自己。他们可能逐渐地被遗忘，但他们仍然值得尊重。每个人生命中都有挫折，把挫折看成一种精神财富来珍惜，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自己安排，做最好的自己。
1: 老吾老，以及人之幼，以及人之幼，言寸造心三春晖，孝顺可以解，慈孝之心人皆有之。故人不独亲其子，其实老有所终，壮有所用，有所长。传中华文明之美，树尊老爱幼之风。听老年之友，过幸福晚年。
2: 朋友们，本期的老年之友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我是小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玩转京津冀》，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1: 朋友是一曲童谣，
3: 找呀找一找朋友，
1: 朋友是一份思念，
3: 你从哪里来，
1: 朋友是一生陪伴，
3: 朋友一生一起走，
1: 回首岁月，听潮起潮落，品味当下，看云卷云舒。老年之友，您身边永远的朋友。

0: 经济。
1: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悦。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地方是朝阳公园，那儿正在举办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这是咱们国家第一个国家级的文创市集，由文化和旅游部、商务部、北京市政府共同指导，规格很高，并且全程免费。为此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行业的专家，那就是中央美术学院远瞻计划的社会实践导师王磊。王磊老师呢，也是深耕文创设计十多年，一会儿呢，他会和我们一起来逛一逛，从 IP 设计的角度看看这个市集到底有什么门道。好，话不多说，咱们赶紧去现场。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来自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悦。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最近非常火热的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当中。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王磊老师，跟我们一起来逛一逛。欢迎王老师。
5: 大家好，我是王磊哈。老师就先别老师了，我们就可以朋友吧。我完之后，我带着大家一块看一下我们比较喜欢的文创市集里面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产品吧。
4: 我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

0: 式的，嗯，像最早的口红啊，包括一些故宫的那个佛珠的耳机啊，这些包括到现在的一些漂亮的便利贴，基本上都是从故宫出来的。
1: 对，走进了这个单元，就能感觉到它里面很多东西都非常精致，就像您刚才说的口红，还有那个小罐的是什么胭脂吗？

0: 发现这个国家博物馆这个展厅当中，或者说这个单元当中，它有很多的很卡通的形象。
1: 对，它是把
0: 这个很有意思，
1: 建筑上的那个螭吻变成了卡通形象呈现出来，其实它的寓意还是挺深的。
0: 哦，
1: 对，
0: 对，就是建筑上那些叫什么
1: 神兽，
0: 神兽
1: 对，螭吻，
0: 螭吻，这长得挺螭吻的，长得很有意思，特别有意思。哦，然后它的斜对面还有一个，那应该也是凤冠吧，就一直在抖动的那个，
1: 应该就是您说的那个一直可以抖动的、
0: 这好像据说是限量款，每天上午限量卖多少个的那种，一直在抖的，叫闹鹅。

0: 是我们周总理说的这个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对，
0: 整个排版也漂亮，
1: 是的，很好看。您刚才说这个对，就是这样的话让孩子们读书读得更有劲儿，
0: 对
1: 吧？
0: 对，所以说便利贴也不是它唯一的载体，反而说这个让大家应用起来会觉得这个文创会觉得更适合。

0: 所以本次的这个也称作是国家队出手，各省啊，包括各个这个地方的组织都把自己压箱底的东西拿出来了。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从天津的展区出来之后啊，有一条小路，出来那条小路之后呢，往左转，这一溜也是藏龙卧虎，中国数字文化集团门口也是有很多的围观群众。然后快到头的时候再左转，你就会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里面也是很多的人。这个也是一个这个以文字建成的，对吧？他上来挂着一件衣服，上面写着
3: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哦，后面是什么？我看看这衣服真的。

0: 回过头来一看，云南的人更多，好像已经进不去了，咱们挤不进去了，王老师。
1: 云南也是现在的旅游热门呢。
0: 没错，特别是到了这个冬天或者春节期间，
1: 对，
0: 人实在是太多太火爆了。
1: 所以说每一个 IP 都有自己的特定的一个属性，你像三星堆就比较神秘嘛。
0: 对，
1: 那云南相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说，就还是比较有异域特色的。
0: 嗯。里面有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挂件，也是有很多人在围观。这好像人多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看来是这个上来人了。旁边的吉林人也很多，还有安徽，再往前走就是海南的文创，还有新疆的文创。哦，新疆的文创好大呀，就好像
1: 完全不像新疆这个地方的呈现，还挺高科技的哈。
0: 是，很高科技的一种展现形式，但是里面卖的东西呢，还是有很多手工艺品，还有一些吃的东西很多。
1: 对，
0: 王老师，就是刚才咱们走了这么一圈，走马观花的走了一圈，您觉得有哪一个文创的一个产品给您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让您有一种想要掏腰包的冲动？
1: 那我因为我本身属于相对文艺一点的吧，所以我还是觉得国家图书馆的文创对我来说会更吸引力一些。
0: 您说说那个我实在没说过那句话吗？
1: 那也不一定，我实在没说的，他门口的那个就很喜欢，什么全军复诵啊，为中华崛起读书 啊，
0: 对对对，那真是挺不错的。
1: 对，其实挺能触动我的。
0: 是，
1: 那大家消费也是情景消费，无非是触动到你，你就会买单嘛。
0: 对
1: 对，
0: 而且说实话，刚才有很多东西我都看了价格，我觉得那属于一个合理的价格。
1: 对对对
0: 对，就是当你产生了这个购买的欲望之后，你看到那个价格，可能多数人都不会打退堂鼓，
1: 对，不会劝退你，反而会让你去愿意消费这些。
0: 是的啊，再往里走还是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走到了江苏的这个单元，还有辽宁省博物馆的单元，
1: 再往前就是大师的非遗手工了。
0: 对，大师非遗手工，可能这个大师的非遗手工的部分更多的以展示为主，是吧？它有很多的展品都是锁在玻璃柜里面，确实做得非常的精致，
1: 应该就相对名贵一些了。
0: 嗯，是，所以是大师嘛。
1: 看一下吧。
0: 对，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啊，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小的摆件，应该是这个供展卖的，然后也围了很多的人。
1: 其实现在很多产品，非遗的产品已经跟现代生活比较贴切了。
0: 嗯，
1: 也不高高的是在展柜里啊，或者是在这个博物馆里呈现了。
0: 逛完了这个大师的作品之后，我们就算是很匆忙的逛了一圈了，在这个主展厅里面逛了一圈了。
1: 对，
0: 当然外面还有很多非常精彩的部分。那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到这儿，
1: 好，
0: 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呢，我跟王老师，我们两个领着大家到外面去逛一圈，一会儿见。
2: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活动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0: 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金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来到的地方就是最近非常火的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啊，还是再次感谢王磊老师跟我们一起来逛，谢谢王老师。
10: 大家好，
9: 哎，刚才呢，我们逛完了文汇八方，从这个规划馆的东门出来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逛的地方叫做这个文博文创啊，
10: 对，还有非遗好品，
9: 对，
10: 他俩在一个区。
9: 如果要是从，五号停车场，动物门的停车场，
10: 动物门，
9: 对吧？
10: 动物门可以直接到这儿，
9: 也直接是这儿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展呢，这个规模就要比刚才里边的那个规模要小很多。
10: 对，
9: 但是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里面的这些单位。也都是很厉害的单位，是吧？我们一进来看到的这个朝阳新艺，应该就是
10: 朝阳区的
9: 朝阳区了。
10: 对，
9: 然后是北京联合大学，然后是北京金漆镶嵌艺术博物馆，这里边东西也都很精美。
10: 这好像更以区划分的会相对多一些。我刚看有门头沟丰台啊，
9: 是
10: 海淀都在这边
9: 啊，还有中国木偶剧院等等吧。除了一些官方的机构之外，王老师好像还有一些
10: 企业，
9: 对。有一些企业，
10: 有一些企业的，对，
9: 啊，
10: 有一些企业和一些，你看像这是美术馆的，
9: 啊，
10: 包括一些院校的，你像我们美院的一些美术馆，
9: 哦，这是
10: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文创，
9: 哦，
10: 对，
9: 不得不说呀，这个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这个文创里边东西真的是挺好看的，
10: 对，啊，
9: 里面有拼图啊，还有一些扇子，冰箱贴，冰箱贴几乎是家家都有，
10: 对。
9: 啊，
10: 美术馆还是以审美为主了。
9: 嗯，艺术家馆藏毕业季，对，最近央美也正在这个毕业展当中。
10: 对，毕业展，研究生毕业展，本科毕业展。
9: 对，欢迎大家去央美逛这个毕业展。
10: 对，
9: 央美的毕业展可以说是一个，就每年喜欢美术、喜欢艺术的朋友们就
10: 必
9: 逛的，
10: 对，必打卡的，
9: 最火的。那再往前走是看到这个苏超吉祥物，
10: 苏超，对，
9: 哦，苏嘟嘟，苏超我知道，他这个吉祥物苏嘟嘟，我倒是没太看过。
10: 七九八也呈现了一个单独的展位，
9: 是七九八、七五幺、
10: 七五幺，对。
9: 你说这个七九八基本上算是北京乃至全国可能最有名的艺术园区了，
10: 对，
9: 在这儿
10: 非常成功的一个园区。
9: 他在这儿的这个展呢，也是我觉得挺不一样的。他设计的这个马跟其他地方的马还挺不一样的，它上面驮了一个类似于枣核之类的，这什么东西？哦，这儿有介绍，这是，哦，这是一个艺术家设计的一个联名款，这个马确实跟其他马不一样啊，让人有一种过目难忘的那种感觉。哦，再往前走，这个定陵博物馆有一个大凤冠，这个凤冠做的挺炫酷的。旁边还有一些
10: 那个元素现在火起来了。
9: 啊，为什么凤冠的元素会火起来？
10: 因为它足够精致，
9: 嗯，
10: 足够繁复，足够精美，
9: 嗯。而且是不是你比如说，它要是做的是皇冠的话， 不是谁都敢戴，是吧？你要做凤冠，可能大家戴着玩，不会有什么太大的。
10: 也有可能是我们现在女性消费主体为占主要地位吧。
9: 哦，对，而且你看后面还有天官赐福，啊、哦，天官赐福也是一个
10: 天冠赐福啊，
9: 美好
10: 谐音梗了，
9: 美好的这个寓意。再往前走，这有一块区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这个区域你看人还不少啊。刚才听工作人员说是有 AI， 这是 AI 的什么东西啊？你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5: ？AI 的冰箱贴、小镜子都可以，上这边看看。
11: 对，
5: 就是您上传一张照片，然后呢，它就会生成一个动画的 AI， 生成一个动画的形象。
9: 嗯。
5: 然后通这个形象可以打出这种像亚克力的冰箱贴呀、
9: 啊、
5: 金属冰箱贴和那个小镜子，
9: 哦、
5: 小镜子拿着抽烟。
9: 嗯、哦，好的好的。
5: 嗯，然后藏尸馆都有过的，
11: 后边是藏尸馆。
9: 嗯，
5: 对，
9: 这是现做的，就更有它的意义在里面了。啊，还有文化衫，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
12: 可以吗？
10: 藏尸馆的文创就相对严肃了，
9: 嗯，是
10: 吧？
9: 而但是
10: 更庄重一些了，
9: 也对，也都很精美，
10: 对，
9: 很精致，很精美。这儿也都是以红色为底色的，很多产品
10: 老的
9: 以红色的元素。
10: 对，
9: 我们接着往前面逛，这儿中间还有一些这个搭建的休息的区域。确实，最近这几天来到了夏天之后，天气也不错，
10: 嗯，
9: 天晴朗的时候呢，就会比较晒。
10: 是的，
9: 那伞底下往那一坐，其实温度是很不错的，只要把这太阳避开，但这个体感就很棒。哎，再往前走就有各区的了，顺义的、
10: 怀柔、大兴、
9: 昌平等等，
10: 包括我们还有比较熟的这个
9: 东方演艺集团，
10: 只此青绿吧。
9: 哦，这是哪个图来着？《千里江山图》是吧？
10: 这个图是《千里江山图》，但是它有一个节目，就是我们大家都熟知嘛。
9: 嗯，
10: 只此青绿就是联欢会上大家看到的那个。
9: 嗯，哦，春节联欢晚会上看到的那个。
10: 对对对对对，
9: 是
10: 他们做了一系列，其实这个挺有意思的。
9: 您说的是哪个冰箱贴吗？
10: 不是，
9: 哦、不是冰箱贴，
10: 做了一个日历，他是做了一个衣柜的日历。
9: 哦，
10: 他把各种服装背面是一些日历。
9: 这个确实挺有意思的啊，把日历做成衣柜的形式，把日期写在里面的每件衣服上。
10: 对，
9: 这想法很独特啊。您能发现那个，我觉得你这眼神也挺好使的，因为它不是美。
10: 还有西藏的。
9: 我看到前面有巨多的人，这是哪儿呢？我们来看一看，这是甘肃省博物馆。为啥甘肃省博物馆没这么多人呢？甘肃省博物馆
10: 哦，甘肃有一个很火的产品，我想起来了，
9: 嗯、
10: 它有一个天水麻辣烫，您知道吗？
9: 我不太知道，但是这跟麻辣烫有什么关系？
10: 它里面会有一个情景再现，就比如说你需要什么菜呀、啊，买什么东西，它其实是个毛绒玩具。
9: 嗯。
10: 但是你买什么菜，服务员会根据你要的菜品给你打包一个类似于麻辣烫的呈现。
9: 啊、
10: 哦，还是挺好玩的。
9: 我
10: 可以看一下。
9: 我发现这个马很有意思啊，就是有那个特别正经的马踏飞燕，是吧？马踏飞燕旁边就是特别 Q 的马的形象。还有马伸着手保持平衡的那种形象，这是什么东西？您手里面拿的像一个
10: 豆芽，
12: 对，豆芽要
9: 是泡。我的天，怪不得这是甘肃省博物馆的这个馆会有这么多人。
10: 白菜，
9: 各种各样的，又有非常正经的文创产品，又有特别搞笑的文创产品。
10: 这是个什么东西？
9: 王老师又发现一个有趣的，像手指套之类的东西。
10: 对，这是
9: 您好，这是
10: 个什么？
12: 这个是毛绒戒指。
9: 毛绒戒指。
12: 是的，您刚拿那款是土豆的毛绒戒指。
9: 土豆的毛绒戒指。
10: 那这也是西红柿了。
12: 这是樱桃的毛绒戒指。
9: 我天哪，啊！这可以今儿可以当打球的护指用了。
12: 这个毛绒戒指，
10: 冰块毛绒戒指。
12: 然后绿色的是咱们马踏飞燕上面那个小鸟的毛绒戒指。
9: 哦，
10: 那这是马踏飞燕的。
12: 是的。
10: 卡通化了。
12: 是的，这个是正面的一个形象，然后还有侧面的是，哎，你们看一下侧面的没有？侧面的是这款。
9: 哦。
12: 嗯。
9: 哎呀，说实话呀，就是我觉得甘肃省博物馆官方出这么 Q 的东西，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10: 招人喜欢的
9: 啊！对对对，嗯，这种你看反倒是更火，
10: 对，
9: 它吸引了更多的人来。哎，旁边这是我们黑龙江文旅，人也不少，人也不少，这主要。

0: 好多哦，会卖一些农产品，蓝莓干、蔓越莓干，还有一些应该是手工的一些剪纸之类的艺术品，还有艺术家的介绍。好，我们继续往前走，这里面还是挺大的，值得逛的东西真的是不少，
1: 挺多的
0: 啊。还有民生银行，
1: 民生银行，
0: 民生银行，这是办信用卡了吗？啊，真能办信用卡！
1: 民生银行是主办方啊！
0: 哦，民生银行主办方，
1: 合作伙伴嘛。
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啊！需要的话可以。也有一些文创产品在卖，是吧？很有意思，很有意思。这旁边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1: 对，
0: 尤伦斯是不是在798有一个展啊？
1: 也是 C 位了。
0: 啊，是，我去看过、哦。
1: 但是这个是有主题的，通过艺术促进儿童自我发现与发展。
0: 哦。是，我说这名字怎么这么熟呢？啊，那看来是去过七九八的朋友们应该是都知道，甚至是逛过这个尤伦斯了、啊。
1: 是属于七九八的 C 位。
0: 啊、哦，是。前两天听这个李林老师介绍，才知道原来七九八之所以能变成一个这个艺术家集散的地方，跟咱们中央美术学院还有很大的关系，是吧？具体有什么样的关系？大家可以去收听那期节目，可以那期节目就是李林老师带我们逛了一下这个建筑和设计学院，啊，正好那个时候是研究生的展，现在应该是20号是本科生的展，
1: 对，20号，
0: 对，20号本科生的展，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
1: 您对这个还挺了解的。
0: 我对这个不了解，但是我对于这个信息还是比较了解的。啊，
1: 本科生的展还是挺精彩的。
0: 是啊，然后再往后呢，你看，其实包括尤伦斯那种就属于个人或者说社会组织了，对吧？
1: 对。
0: 我们再往前走，有一些官方的，比如说镇江博物馆，但是也有一些就是个人或者社会组织的这些展，
1: 个人品牌，像这个无噪。
0: 其实我觉得这些个人品牌他们展的东西也都很精美。
1: 对。他们会更用心一些吧。
0: 嗯。所以大家在逛的时候啊，就是你不要觉得这些个人品牌他们做的东西能行吗？反倒是需要我们更注意，是吧？因为他们是会更努力的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展现给大家。好，逛完了文博文创啊，就是正好是我们这个非遗好品了。王老师刚才在这个馆里面有大师的非遗，
1: 对，
0: 现在我们看到这非遗，这两非遗有什么区别呢？
1: 有啊，其实就是我们能消费得起的非遗在这儿呢、哦
0: 啊、是，这就是更接地气儿一些。
1: 对，你像竹编呢、啊啊、剪纸啊，
0: 其实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可能都是我们小的时候
1: 对
0: 就在用的，
1: 生活中能用到的一些产品，
0: 比如说竹编的扇子啊，然后还有一些拿竹子或者拿木头做的一些小玩具，
1: 对，包括我们花灯啊，过年的时候的小朋友玩的、啊、现在可能会少了一些了。
0: 东洋针刺五谷花灯啊，还有东洋中国节，这是东洋来了好几家非遗，非遗作品都是我们这个很传统的文化，瓷器口、麻花，呵呵，还有烤饼、泥塑、北京兔爷。
1: 对，古法黄金，兔爷是北京的这个
0: 啊
1: 著名 IP 了、啊、
0: 是，这是这个老 IP 了，
1: 对
0: 啊，还有中药炮制技艺，这挺有意思的哈、啊、最近中药相关的文创好像也不少，
1: 对，
0: 这还有小菊盆景技艺，
1: 盘扣也很火、啊、现在中国元素就是火起来了，
0: 是是是，这些小摊位上，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就越逛，可以说摊位越小，
1: 越逛摊位越小，
0: 对，越逛摊位越小，但是呢，你抵挡不了，游客朋友们的热情，
1: 产品还是挺有魅力的，
0: 是的，可以说每一个展位，不管是馆里的还是馆外的，每一个展位，它都是挺有说道的，
1: 对，
0: 啊，里面的东西呢也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或者是经过这个精心制作的。还有一条斜着的，这也都是非遗，蜀锦织造技艺，
1: 龙泉宝剑，
0: 宝剑锻制技艺啊。那这个宝剑不是我们看的那些电视剧里面那么大的宝剑，基本上都是小的，看起来很像手工艺品的那种啊，像是小孩玩的。哎，但是小孩，
1: 但这个是不是因为没法运输，所以带不过来
0: 啊？也有可能。但是小孩还是最好不要玩这个，这个稍微有点危险啊。
1: 苗绣，
0: 湘西苗绣，东西好多都是蓝色。

0: 对，
1: 整体视觉还是挺统一的，
2: 嗯，整体的视觉就冲击力还挺强的，
1: 是这样，
2: 让人离挺远就能看着了。
0: 西瓜，
2: 哦，这还有个西雕，嗯，里边很多西器啊，有盘子，还有一些手工艺品等等，这还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里面冰箱贴居多啊，各种各样的冰箱贴。总之呢，逛完了我们这个非遗好品呢，我跟王老师基本上就是走到哪儿可能稍微看一眼，但是里面如果感兴趣的，就像这儿有很多游客感兴趣的，去跟那个老板去了解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等等啊，那些那样是更有意义的。
0: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时间实在是太有限了
1: 啊，因为太多了。
2: 对，因为你看它这个叫做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朋友们，潮玩游园会咱还没逛呢，还没说呢，是吧？我们现在就是走着走着已经来到了潮玩区了。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4: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还是必须得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潮玩方面的东西。
1: 对，
2: 这是中国文化传媒集团，里面有很多的他们设计的潮玩。哎，王老师，平时您在做的这个工作，会涉及到一些类似于比如说设计潮玩啊？
0: 会的，
2: 或者是、这个、
0: 因为我们面对的群体就是年轻的群体
2: 啊、
0: 嗯，对，现在的消费主力军也就是年轻的群体嘛。
2: 就是您所谓的年轻的群体是有多年轻呢？大概这个画像，
0: 95后到05之间嘛。
2: 95后到05之间，啊，那就是20岁、20-30岁。
0: 对，20-30岁
2: 那么一个情况。这叫什么？影时光出品。这里边是这是小马宝莉吗？
0: 啊。您对这些 IP 还是挺了解的，
2: 也不是很了解啊。再往前，这又是一个北京礼物了，
0: 对，北京礼物的形象店了吧？
2: 这里面的这些东西，可能很多大家都能叫出名字来，比如说冰墩墩，那个时候冬奥会的时候，这个冰墩墩绝对是一堆难求啊。现在这个里面已经是各种形象的冰墩墩了，里面很多我都叫不出来它这个形象具体的名字，
0: 换装了。
2: 对，因为现在实在是
0: 还有兔爷装的冰墩墩
2: 太多了，就是各种各样的，好多都从来没见过的形象的冰墩墩，
0: 叫兔墩墩、龙墩墩、蛇墩墩，
2: 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您说哪个是兔爷形象冰墩墩？
0: 这个吧，
2: 啊，就是带着兔耳朵的这个。
0: 对的。
2: 哎，现在来看这冰墩墩设计的还是挺可爱的。
0: 哦，现在已经成系列了，还有马墩墩。
2: 马墩墩，明年是什么年？羊年。
0: 对。
2: 那不得有羊墩墩，估计可能会有。然后看到这些东西，除了它的玩偶之外，还有挂件，然后还有这个一些袋手工艺品，对，各式各样的冰墩墩。这个冰墩墩现在能发展出来这么多的产品，当时肯定是没想到的。
0: 对，是这样。
2: 当时就是一个根本就不挑是什么形象的，就是能有一个冰墩墩，那就是
0: 是这样，
2: 身边很多人羡慕的眼光就投过来了。
0: 兔墩墩五折
2: 啊，
0: 蛇墩墩五折，马墩墩已经8折了，
2: 8折了啊。
0: 对，
2: 那这个
0: 明年再买马墩墩就是5折了，
2: 明年就该抢羊墩墩了啊。这还有潘家园，
0: 潘家园文创，
2: 潘家园还有文创呢，这我不太清楚啊。这现在又有这个活动了，听到了。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到啊，是中国木偶剧院里面有表演。我们的这个新文创市集啊，实际上除了市集之外有各种各样的表演。

0: 色彩冲击力，里面东西也都是挺卡通的。
1: 对，
0: 这是逛了半圈了，对面有一个泡泡玛特的城堡，这还真是啊，其他的都是露天的展位，泡泡玛特盖了个城堡。好像是朝阳公园里面本身就有泡泡玛特的一个区域，是吧？
2: 一个乐园嘛。
0: 啊，
2: 对，
0: 所以也算是泡泡玛特的半个主场吧。最近这泡泡玛特真是挺火，特别是去年。
1: 对，特别是去年
0: 啊，特别是去年这个。

0: 那或者是提高注意力的这些东西，
1: 嗯，
0: 对大家来说还是挺实用的。
1: 是啊，所以呢，它是又好看又有用。
0: 对，
1: 怪不得会成为这个这么多人，
0: 还是主要是佩戴这方面。
1: 对，
0: 因为中药很苦嘛，大家可能吃不下去，但是用起来。

0: 其实逛这个市集之后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收获，就是你知道了哪些 IP 是属于哪个集团或者哪个公司的。你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徐悲鸿先生和齐白石先生他们的画，这就是在中国美术馆文创，
1: 对，
0: 这 IP 应该就是属于
1: 毕加索，也有一些展它也会有一些毕加索的 IP 的一些衍生品在。
0: 嗯，看完之后确实是很有收获。走到这儿呢，咱们这个潮玩游园会逛的也差不多了，这个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类似于黑神话悟空啊那些体验的，连体验带潮玩带周边的一些商店，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1: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1: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

0: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 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的，朋友。

从解剖上讲，我们的脊柱是包括几个部分的啊。首先是我们的颈椎，就是从第一节颈椎到第七节颈椎，然后胸椎从第一节胸椎到第12节胸椎，然后接下来就是腰椎，从第一节腰椎。

背上就是在颈背部是最为狭长的一个棘突啊，所以我们可以自己顺着头往下摸，摸到自己最高的地方，大概率就是颈期的棘突。再往上，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往上数，一个一个往上数。当然，这个区分是很难区分的，包括我们做手术。

0: 显得脖子也粗，显得后背也厚，大家就说我怎么才能治治这个富贵包呢？我们特别的想请教您一下，赵主任，什么是富贵包？它为什么这脖子后头有一大包？
1: 所谓的富贵包，可能就是我们颈部后方的一个脂肪的。

0: 增加了30斤啊。在超过等低头超过60度的时候，等到60度的时候20到30千克，就是增加了60公斤，就相当于头顶上顶了一个大西瓜。在这种压力下就经常会导致这个次生就是进一步进展，颈椎的蜕变啊，颈椎间盘的突出啊，神经的压迫，导致这种疾病的发生。
1: 没错，您看我们说颈椎哈，我们有些朋友可能在我们的这种互联网上啊，经常会看一些小视频哈，说哎，出现了颈椎病。

0: 是从我们的颈椎第七节之后，也就是我们说的大椎下边，就可以说是我们的胸椎了。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胸椎到哪儿结束呢？
1: 绝大部分的人胸椎是有12节胸椎的，胸一到胸十二啊，就是因为我们有12个肋骨，就是每一个胸椎就对应的一个肋骨啊，
0: 这样一个
1: 就是
0: 肋骨。
1: 啊，我们经常叫第十二节肋骨嘛。对，当然每个人的发育不一样，有的人发育的时候，我们的胸十二是不存在肋

0: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

0: 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
1: 我发现我们现在人可能是坐办公室的多了，坐办公室时间长了，或者是在家里边一个姿势待着的人呀太多了。好像我们碰到几个朋友或者同事就会说，哎呦，这腰椎出现问题了，哎，我这腰疼，或者我走不了路了，或者我

尤其是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我们的腰椎疾病发生逐渐年轻化。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大家也不会特别相信，就是我们腰椎间盘突出的筛查率最高的年龄段，并不是在老年人，而是在中年人。就是我们的30岁左右的这个年龄段，可能发现腰间盘突出的筛查率是最多的。当然，这其中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中年人就是腰疼去做检查的多啊，而且我们的小孩可能做检查的少，但是呢，就是也提示给我们一个现象，就是我们腰椎间盘突出发生是逐渐增加的，并且呢，它这个年龄呢是逐渐年轻化的，这可能是跟我们的这个长时间的久坐和缺乏锻炼有关系啊。我们说长时间久坐非常增加腰椎部的压力的，我们的脊柱呢是

0: 还是到我们的骨盆中间的这节是属于我们的腰椎呢？
1: 腰椎我们是大部分人，绝大部分的人腰椎是有五节的，就是1到15。如果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就是大家可以自己摸一下，找到自己的我们临床上叫髂脊，就是我们的骨盆，我们两侧对应的这个腰椎的部分。然后我们把手放在这儿，把手放在这儿，在背后两个手指交叉。我一般这个地方就是我们14和15椎体的一个水平啊，往上部的腰椎，往下就是我们的15和底1的一个水平。当然每个人变异可能不是特别一样，但是基本上就是145水平，这个体表的一个标志。
0: 您看，我们经常会发现我们身边的朋友啊、亲人呀、甚至同事啊等等，说：“哎呦，我这2天我这腰疼的，我

0: 我们的这个脊柱是受到垂直压缩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通常最终还是传导到了我们的下腰部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最常发生的节奏，就是我们的15底1的最后一节腰椎和145最后一节倒数第一节和倒数第二节最常发现腰椎间盘突出的地方，因为它承受的压力最大，它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每一节腰椎都会发出神经根，而且从11到15，每一个神经根它都有自己的一个特定的支配的区域，都是在我们的下肢上会有所体现的。我们所谓的说，就是腰椎神经丰富会导致腿疼腿麻，就是我们因为腰椎病太常见了，所以会这样。其实它每一节腰椎突出都是有明确的一个定位的一个表现，就是这个临床上也是比较容易分辨的，除非极特殊的情况。
1: 有的朋友特别有意思哈，他说我每年呢都在这个春季或者是秋季节气交替的时候发生这个腰椎的一些问题，那么医生就建议他做手术。我们有两个问题想请教赵主任，为什么会在节气交替的时候特别容易犯腰椎病？再有什么样的情况是需要手术的？什么样是需要保守治疗的？
0: 首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节气变化会导致腰疼或者是腰椎病的发生？我们认为可能是跟着凉有关系啊。我们经常讲受凉是腰椎发生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因，一旦受凉的发生，会导致腰背部肌肉的一个痉挛啊，或者是不良的反应啊，通常会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或者你本来就有腰间盘突出本来就有这个神经的压迫一旦因为这个我们的一个受凉或肌肉的挛缩，或者是不良的姿势，会导致这个症状的加重这也是跟节气有关的一个表现在这里我跟大家澄清一下，就是大部分的腰椎间盘突出或者大部分的腰疼，大部分的腰疼，甚至说大部分的腰间盘突出是不需要做手术的，就是我们认为的，就是要自己腰突了，可能我们在门诊上也经常遇到，我们就是自己腰疼的特别厉害，说哎自己腰突了，其实他没有下肢的放射性的表现，他甚至有可能您做完一个核磁，他腰突是非常轻微的，这种情况是不需要去手术干预的。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是腰椎疾病的手术干预的

说了，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两回事儿哈。但是腰椎间盘突出啊，一受凉啊，或者有的时候一拎重物啊，或者有的时候一闪着呀，马上就犯病。您看，我有一朋友啊，前几天来做节目，他是一个高科技公司的一个领导。他来了之后啊，他就是像我们说的似的，下身到。

腰酸背疼啊，如果自己休息能缓解，这个在家自己理疗热敷是完全有用的。这是我们的肌肉的问题，或者是局部的软组织的问题啊。但是如果说我们反反复复的腰疼或反反复复的下肢的放射疼，这种情况。

0: 腿疼啊，无力呀，哈，那真的有的时候会非常的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哈。那么明天呢，就是我们的世界脊柱健康日了，所以呢，今天呀，我们从颈椎。

0: 我们还能够大快朵颐的来吃肉，
1: 它就是为了方便而生的传统美食。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烧鸡，但是这个烧鸡还有点不一样，它的名字叫做非遗武训的煎饼烧鸡。
0: 是的，这非遗我觉得得先来说道说道哈。
1: 您拿到手的每只武训的这个烧鸡上面都会有一行小字儿，它是山东省冠。

0: 加赠您一袋，也就是说您到手六袋，每袋是500克，一斤的重量，
1: 全都是净果糖的，您吃的全是整鸡，500克一斤的这个鸡，量非常非常的足，
0: 是的，
1: 而且呢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每一只鸡全都是塑封的真空包装，这样呢咱们在家里边保存也比较方便。在外边买呢是47块钱一袋，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给您包邮送到家。另外因为今天我们是首发，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组合还有惊喜，
0: 没错，再给您加赠两袋啊，也是一袋是500克一斤重量的非遗武训椒麻鸡，这个不是精品烧鸡了，
1: 不是烧鸡，
0: 是椒麻味的鸡。
1: 哎，咱们换换口味，来点这个麻酥酥辣酥酥的这个椒麻鸡，味道做一个差别，您尝尝这两。

0: 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明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1到4月份，北京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1.4倍和99%。
1: 天津滨海机场顺利复航乌兰巴托直飞航线。
0: 河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1: 北京范儿科创兔爷首发亮相中国文创市集。
0: 联合国发布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了北京前4个月经济数据。1到4月份，北京工业投资稳定增长，流通领域继续恢复，物价总体稳定，全市经济运行平稳。其中1到4月份，北京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2%， 北京市固定投资同比增长 5.2%。
1: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成为北京工业向好向新的缩影。1到4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2%。 重点行业当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21.6%，其中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 60.7%， 医药制造业增长 7.1%， 五大装备制造业增长 6.7%， 规模以上高新技术制造业、新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3.4% 和 13.1%。 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风力发电机组、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增长 1.4 倍、99%、94.3% 和 28.7%。
0: 来关注科研方面，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一号侵入式脑机接口与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晚期截瘫患者王志明，昨天回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术后一年复查。从被医学诊断终身瘫痪，到如今拄着拐，借助支具辅助行走，生活基本自理，源自那颗植入他大脑当中的中国心——北脑一号脑机接口。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于川子、唐思萌，实习记者陆梦怡的报道。
3: 左腿抬腿。
4: 在宣武医院，王志明穿好外骨骼机器人，头上戴着北脑一号便携式体外机，神情专注，依靠大脑意念操控机器腿，完成了交替迈步的动作。而脱下机器腿绑上支具，他拄着拐一步步地向前走，直立行走，这一个对常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他和妻子盼了整整6年。
5: 腿上的肌肉过来锻炼，肌肉慢慢的也硬了，大小便能得到改善，对我生活自己来说就方便了很多。洗脸刷牙呀，穿衣服呀，这些都不需要家里面人帮忙，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
4: 时间回到2020年，24岁的王志明遭遇了一场意外车祸，被确诊为完全性脊髓损伤，双下肢彻底丧失了感觉和运动能力。从那天起，妻子周瑞瑞放弃工作，全身心照料王志明的生活起居和康复训练。
6: 其实要做一辈子东西，当时就心情特别沉重嘛，大概快2年的时间，传统的这些康复治疗每天都在做针灸理疗，但是对神经来说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直到去年25年的时候，看人家网上发的说有脑机接口，
4: 绝望之中迎来转机。 2025年5月16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带领的神经外科团队为王志明实施了脑机接口植入手术。医生团队在王志明的颅骨上打开了一个5厘米乘以5厘米左右的窗口，将一片仅有头发丝1/15厚度、集成了128个信号采集通道的柔性电极，贴附在王志明大脑控制下肢运动的功能区硬脑膜外，同时在他脊髓损伤部位的两端植入了持续脊髓电刺激电极，他们共同搭建起了一座

0: 当时也特别激动。
1: 术后的前六个月，王志明在重拾行走计划实验室接受系统化精准康复，之后的半年他顺利转入居家康复阶段。
2: 昨天由蒙古国匈奴航空公司直飞的乌兰巴托往返天津首班飞机在天津滨海机场降落，标志着天津机场蒙古国乌兰巴托直飞天津航线正式恢复运行。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的报道。
3: 下午2点多，从天津机场 T1 国际航站楼的候机旅客陆续登机，即将乘坐首班航班去往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这也是今年以来引进的首个蒙古国方向的国际航班。航班旅客李女士说，
4: 我是从事贸易工作的，以前呢没有航线，只能是去北京或者是上海，现在这家门口开了蒙古国的这个航线呢，对我们来说也是特别的方便，更加节省了我的这个时间成本。
3: 这条航线也是蒙古国匈奴航空公司落地天津的首条航线，两地直航航线的开通也将进一步促进中蒙两国的商贸往来。航空公司中国区总经理特乌勒木吉说，
5: 天津和乌兰巴托是友好城市，天津港口对于蒙古来说是最近的最重要出海港口，后续这个航班变成稳定的定期航班，后续27年旺季的时候每周运营3班。

0: 航完善了天津与东北亚远东地区的往来的国际航线网络。目前天津到新加坡的航班，根据市场情况，会有3到5班的定期航班在运行。天津到首尔的航班可以达到每天3到4班的航班的这个频次来运行。我们也在努力去拓展通达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航线航班。
1: 昨天，河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发改委专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北省将牢牢牵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这个牛鼻子，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更大力度增进民生福祉，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来听河北台记者潇潇的报道。
2: 雄安新区拔节生长，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初见成效。首批疏解的中国兴网、中国华能、中国中化入驻运营，第二批疏解项目稳步推进。央企在新区设立各类分支机构超400家，一批北京疏解项目落户河北。2023年以来，全省累计引进央企总部及二三级子公司超800家。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抓好雄安新区集中承接疏解工作，积极稳妥分批推进央企、高校、医院疏解项目建设，有力有序承接金融机构、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疏解，形成压茬推进的良好态势，进一步完善疏解政策，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级巡视员刘威友。
3: 确保疏解对象的创业条件、居住条件、福利待遇不低于留在北京市的水平，让疏解人员从一人来雄安变为全家来雄安，扎实推进全省其他地区承接疏解工作，加强曹妃甸区、渤海区等重点平台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精准对接，有序承接，持续用力引进在京央企总部及二三级子公司或创新业务板块落户河北。
4: 来关注天气方面，明天是小满节气，天空云量较多，南风3级左右，白天还是很适宜户外出行的。不过明天夜间到后天夜间有一次降雨过程，降雨明显时段在明天后半夜到后天的中午前后。降雨对周五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特别是早高峰，还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计划，携带雨具，并注意交通安全。
1: 明后两天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4到25摄氏度之间，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体感偏凉，提示大家注意及时添衣，谨防感冒。双休日天气以多云到阴为主，气温回升，比较适宜大家安排出游活动。近期呢，北京市汽船花粉浓度为低级别。
4: 从全国来看，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将集中在江南、华南地区，同时明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的降雨。此外，未来五天北方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多波动，最低和最高的气温总体偏低，长江以南则会持续闷热。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主要围绕小满、立夏节气的养生保健展开。夏季到来，市民户外活动增加，在旅游和露营时需要特别注意预防蚊子和蜱虫的叮咬，如果不慎被蜱虫叮咬，最好是请医生进行处理。另外呢，还需要注意眼部保护以及科学饮食。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5: 夏季到来，气温升高，降水增多，市民外出旅游和户外活动也相应增多。中国疾控中心提示，最近需要注意预防蚊子和蜱虫的叮咬。在户外活动时，建议穿着浅色、光滑、带松紧扣的长裤和外套。衣物和裸露的皮肤表面可以涂抹含有避蚊胺的驱虫剂。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张兰说，
6: 如果不慎发现被蜱叮咬，最好要请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处理，不要自行用手拔除。如果身边备有尖头的镊子，可以贴近皮肤，夹住皮的头部，缓慢垂直向上拔出，切勿旋转或者猛拉，以免口气断裂在皮肤内。一周内如果发现出现发热、乏力等疑似的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叮咬史。
5: 夏季的光照强烈，长期户外活动的人群要注意保护眼部健康。在高强度的阳光之下，紫外线可能导致眼周的皮肤和眼表上皮出现损伤。夏天如果长期不保护眼睛，还可能导致眼表组织异常增生或者早发白内障等情况。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王宁丽建议，
1: 在夏天出去啊，要选一个防紫外线的墨镜，镜片呢要足够大。同时呢，夏天到了，开了空调，室内的空气的湿度啊会减少，保护我们眼睛的湿润的泪膜，很容易发生蒸发，不但引起干眼，也会长期慢慢的造成我们眼表的损害。一定要注意呢，有个加湿器，没有加湿器，放一盆水，放一个湿毛巾挂在那里，都是有用的。
0: 在小满世界前后，小满吃苦、胜似进补等养生说法广泛传播，各种祛湿产品也受到大家欢迎。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刘征堂提出，
2: 可以适量吃苦，但不能当成进补。中医认为，苦味食物呢，多具有寒凉的特点，不能替代鱼、蛋、奶、豆制品等营养来源。尤其是本来胃肠敏感、容易腹泻、也怕冷，儿童和老人不宜大量吃苦寒食物，否则可能加重胃肠不适。祛湿产品要因人而异，生理偏凉、胃肠虚弱、容易腹泻、经期女性和孕妇不建议长期大量食用。祛湿糕点往往糖分不低，血糖偏高的人要少吃。
3: 来关注民生方面，在正在召开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联合发起的青年院长成长陪伴计划正式发布。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4: 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介绍，青蓝计划学员培训全程免费，重点向西部地区和民营企业倾斜，立志成为中国养老的希望工程。
5: 养老服务人才的紧缺是全领域、全方位、长周期的高层次管理人才，比如像院长更为紧缺。
4: 青蓝计划课程依据民政部养老院院长培训大纲试行设计，涵盖四大模块，共20多门课程，3年周期内每年集中授课，并辅以线上学习与实地参访。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培训中心主任杨丽君介绍说，第一期班即日起面向全国开放报名。
6: 我们采访了全国537位院长，做出了一个院长的能力素质模型。通过这个调研发现，我们青年院长来自于护理岗啊、行政啊等等，而一个院长他需要的这个能力呢，就非常的综合。这个项目最大一个特点是系统化，医学的知识比较强，那可能我们会帮他补一些管理的一个知识。每一期呢是100人，然后滚动，一个学员他进来以后是一个3年的培养周期，一年集中的4到5天，然后也包括一些现场教学，其他的时间呢线上的一些辅导，关键是给他们都一对一配备了非常资深的导师，都是一些资深的院长、行业的这些专家。
4: 作为第一期青蓝计划的特别支持单位，东软瑞星科技集团 CEO 总裁温涛表示，青蓝计划不仅是一项培养计划，更是一项面向未来的人才基础设施工程。他们将开放自有运营的颐养院、医院及老年大学等机构作为青蓝计划学员实景教学基地，并提供医养护一体化智慧养老系统、城市智慧康养平台等生态资源与运营场景，帮助学员提升机构管理和运营能力。
7: 我们在教育、医疗、养老和数字平台和软件方面我们都有资源，我们会为参与培训的青年院长们开放这些资源，不仅为他们个人开放这些资源，也为他们所在的机构开放相关的资源。
8: 来关注招聘方面，日前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雄安新区青年人才交流会暨河北省毕业生就业市场专场招聘会在雄安新区举办，具体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9: 本次招聘会精准聚焦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就业群体，汇聚了京津冀205家优质单位，提供7724个优质岗位。
10: 现在迎合我们市场的一个电商化、线上化的一个升级，包括现在的一些产业想升级、想改造、想这个转型，这个点我觉得是吸引力是最大的。
11: 因为我们乐海呢本身现在致力于这个新材料领域，对学历以及相关的学校以及项目的经验是要求非常高的，所以说薪资待遇也是相应的有一个调整。
9: 在招聘会现场，通信电子、高新技术、教育培训等多个行业展位备受求职者关注。
12: 来咱们这里想看一下有没有类似于直播类的职业，还有一些跨境电商的职业，
13: 想找到一份营销营运类的岗位，也找到了我心仪的比较心仪的职位，投递了简历希望后续有一个新的更好的发展。
9: 活动现场既就业白起直播、走播宣岗活动同步开启，全方位展示企业风貌、岗位详情与薪酬福利，让线上求职者足不出户就能对接优质岗位。

0: 汇聚青年人才。
1: 昨天，天津市武清区组织引才团走进天津科技大学，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2: 活动上，武清区组织了人才、科技、京津产业新城各园区等超过200人组团来到天津科技大学，重点围绕15/5期间武清区的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两个主导产业，招引对口人才。今年天津科技大学有5000多名应届毕业生，今天还专门组织了招聘会，武清区40多家企业带来了600个就业岗位，吸引优秀人才流金。
3: 深度挖掘我们武清这个主导产业链的人才的需求，我们也是通过这次对接呢，满足供需的一个需求。
4: 去年底，东城区启动了东北二环景观照明提升项目。现在呢，这条从钟楼北桥延伸至东便门桥，绵延 8.5 公里的光影长廊已经初显成效，预计今年下半年全面亮出。此次景观照明提升项目覆盖41组建筑和2处景观节点的系统性改造。最近呢，北二环沿线建筑天际线被柔和光晕温润勾勒，与雍和宫地坛公园的古意交融，也吸引了行人驻足留影。
1: 在2026中国文创市集上，北京范儿兔爷科创全新款首发亮相。为了配合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两款极具南美特色的潮玩文创瓦库库弗里达和抱抱龙作为特邀文明探索员，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文创点位限时返场，实现了一次潮玩与文博的跨界。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5: 2026中国文创市集正在朝阳公园举办，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文创点位新上线的北京范儿科创兔爷引起不少参观市民驻足把玩。这款兔爷摸起来软软的手感，在保留标志性的兔首造型和吉祥寓意的同时，穿着未来感十足的银蓝色战袍，充满了赛博朋克既视感。这个设计让市民赵女士眼前一亮，
6: 很有新意。北京的兔爷一般都是陶瓷的，像这种毛茸茸的很少有，他把它搞成宇航员的图像，就展示了咱们国家空间技术的和北京地方特色结合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它特别有设计感，有北京范儿。
5: 这款北京范儿科创兔爷是2026中国文创市集的

0: 很视频的兔爷，而且它有两个尺寸，一个呢就是我手里的这只35寸的黄金抱拥尺寸，就是抱起来非常的舒适，还有一个呢13厘米的小挂件，可以挂在包包上啊，钥匙扣上啊，都随身携带，非常的合适。
1: 上周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拉开大幕，由奇梦岛与北京时间合作的文创产品挖库库、弗里达和抱抱龙现实返场，两款文创将成为大展的特邀文明探索员，在首都博物馆以及中国文创市集、北京广播电视台文创点位售卖。黑亚奇梦岛公共关系总经理黄海东表示，
2: 我们就找很多南美文化元素去放到设计语言里头，抱抱龙这是安第斯龙的后背，给它做了一个可爱化的造型，把这个恐龙变成了一个头套给挖库库戴上，它也穿着一个南美高桥文明的复古风的牛仔服。弗里达是墨西哥的一个国宝级艺术家，他创作了很多的自画像，每个特点都是这个一字横眉，这也正好是挖库库弗里达精神内核，希望用让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潮玩语言去讲述伟大而古老的故事，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博物馆文化。
3: 另外呢，在潮玩游园会的国家博物馆展区，当天开馆仅10多分钟，90件闹鹅金钗冰箱贴便已经售罄。这款冰箱贴高度还原出土文物原型，以6瓣形金花搭配穿孔小珍珠勾勒出花瓣形态，顶部点缀金丝嵌珍珠飞蛾造型，延续了原文物节令吉祥生生不息的美好寓意。更为巧妙的是，它可以搭配附带的发梳秒变头饰，冠上的金额也能够自由地拆卸作为徽章佩戴。
4: 从5月18号开始，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首都博物馆。这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是跨越3000余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
3: 再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昨天从京港地铁了解到，国内轨道交通领域首台 AI 自动扶梯梯级检测仪已于近日在京港地铁正式投入使用。投用之后，检测精度提升10倍，检测效率提升30倍，有效提高了设备的安全水平，为乘客地铁出行提供更可靠的安全保障。
4: 北京市昌平区第一家户外结婚登记点奥北结婚登记巡回点 No.1 今天在东小口镇奥北森林公园2期亮相，当天仅限20对新人预约登记，同时100人草坪集体婚礼、草坪冷餐会等同步进行。新人凭借伴手礼中的爱情见证卡，还可以漫步公园浪漫打卡，现场专业摄影师免费跟拍，并免费赠送相片，定格甜蜜瞬间。
3: 全国首批20个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日前发布，位于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的毛巾坝国家森林公园成功入选。该公园总面积达到3745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92.6%，拥有高等植物1091种，野生脊椎动物270种，其中的国家重点保护动植物达到50种，生物多样性丰富，同时坐拥优质的森林温泉资源，具有生态康养价值。
5: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4: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5月20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3: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5月20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为一年期 LPR 3.0%，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5%。 记者也注意到，自去年5月份以来， LPR 已经维持一年不变。
4: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商业贸易进出港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目前已经有89艘商业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相关船只只遵守美国封锁措施。
3: 5月19号，联合国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

0: 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且加剧了全球的不确定性。目前呢，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为 2.5%， 较今年1月的预测下调 0.2 个百分点，也明显低于疫情前的水平。报告指出，此次冲击正沿着全球供应链扩散，推高全球的生产成本。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金报网、金云、纪实的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0: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3: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城市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4: 妈，
5: 喂，
4: 最近身体挺好吧？
5: 我这儿可好，
3: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城市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4: 妈，
5: 喂，
4: 最近身体挺好吧？
5: 我这儿可好，
3: 享受生活，
4: 身体也挺好，
3: 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6: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

0: 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0: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

0: 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 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 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0: 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5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5: 明白。
6: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7: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炼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
0: 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9: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8: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0: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

0: 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四人死亡，五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1: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

0: 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岩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2: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4: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 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2: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 5.25%， 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 4.75% 水平。
4: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 100.6，接下来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6: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7: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8: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9: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8: 站一站。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京津冀之声。
12: 京津冀之声。
11: 调频100.6兆赫。
12: 调频100.6兆赫。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2: 协同发展。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3: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4: 这里是话说天下。要说这中国古代的窝囊皇帝啊，还真不是一个什么稀罕玩意儿。三国时期，刘备的儿子刘禅被人革职拘留了，还整天乐不思蜀的，完全是提不起的刘阿斗啊。北宋末年的宋徽宗不仅自个儿被金人抓走了，儿子成了俘虏，就连老婆和女儿都被卖作妓女，受尽凌辱。还有什么明朝的崇祯、清朝的同治、光绪，个个都是可怜窝囊的短命鬼。可是要说一个皇帝一生都被几个女人折磨得要死要活，最后还被自己的老婆闺女亲手毒死的，这可得算是蝎子拉屎独一份了。今儿个咱们就来聊聊这位独具特色的窝囊皇帝唐中宗李显。从来都是听说女人要对男人三从四德，为什么这个皇帝对自己的老婆女儿犹如孝子？世人心中威风八面的九五之尊，为什么又会被自己的老妈玩弄于股掌之中？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活在女人阴影下的窝囊皇帝李显。唐中宗李显自打一落生就有一个十分特殊的家庭，别人家里都是老爹说了算，可是自己家却偏偏要看老妈的脸色行事。这要是落在平常百姓家里也就罢了，可是偏偏自己生在皇家，全家不光老爸是皇帝，兄弟是皇帝，儿子侄子是皇帝，就连自己的老妈都是皇帝，这最后一条对李显的一生都是个致命的打击。李显的父亲唐高宗李治就是怕老婆出了名的主，自己的两个儿子和心爱的小蜜被老婆亲手害死了，不但没有给他治罪，反而哑巴吃黄连，一声不吭了。老婆独揽朝政，毫不把他放在眼里，他不但不生气，反而借坡下驴，说得了头疼病，把国家大事推了个一干二净。有这样的老爸做榜样，李显当然也就没有什么男子气概了。要说这李显的老妈，那可是咱们中国历史上最出息的女人了，她就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武则天不但在政治上极有手腕，而且教育儿子也非常有方法，她的前两个儿子都因为不服管教被她亲手处死了。这样残酷的现实摆在李显面前，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阴影，所以他对自己老妈一直都是唯唯诺诺的，从来不敢反抗，这也导致了他对于今后人生中出现的

另外两个女人也是如此。从小就患上女人恐惧症的李显是怎么登基当上皇上的呢？又是什么事情使他当皇帝还不到两个月，凳子还没捂热乎呢，就被武则天拉下台发配到房州呢？其实这皇帝本来也轮不到李显来做，他在家里头排行老七，上边有好几个哥哥呢。不过这儿子多也架不住杀呀。李忠因为不是武则天亲生的，早早的就给废了。等到李弘、李贤纷纷被杀之后，太子的位置就顺理成章的落到了武则天的第三个儿子李显身上。当了太子的他依然不能行使自己的权利，上边有老爸老妈坐镇，哪轮得着我说话呀？终于李显等来了他人生当中第一次做皇帝的机会。这一年唐高宗李治病死在洛阳，身为太子的李显登上了皇位。做了皇上的李显是不是就可以扬眉吐气了呢？说到这儿，咱就不得不提一提李显的皇后韦氏了。要说这韦氏并不是什么名门闺秀，而就是一个普通百姓家的女儿，而且她也不是李显的原配，这位韦氏皇后只是娶来续弦的候补队员。可是人家自己没把自己当成配角看，自打李显当了皇帝，韦氏就天天跟他吹枕边风，说自己呀，老爹有多么多么能干，这韦家的男人有多么多么精明，希望皇上能给他们个一官半职的来报效朝廷。李显这个人本来耳根子就软，再加上韦氏给他来点温柔，装点可爱，更招架不住了，满口答应。这天李显在朝堂之上宣布要任命韦氏的父亲当侍中，这侍中可不是一个小官啊，而是宰相之一。李显的诏书刚宣读完，另一个宰相裴炎就站出来坚决反对，说韦氏的老爸还没进行过工作考察和投票选举，不能够胜任宰相的职务，要皇上好好考虑一下再做定夺。李显一听就怒了，心想我长这么大，老妈管我，老婆管我，我也就认了，可是你一个臣子也敢跟我这皇上叫板，实在是太不给我面子了。于是李显一拍桌子，你是皇帝还是我是皇帝呀？现在别说我要他当宰相，就是我高兴了把江山送给他，你也管不着我。这话一说出来，裴炎吓得当时就跪倒在地，面无血色。李显看着他那狼狈的样子，心里说不出来的痛快。可是他不知道，裴炎爬起来就跑到后宫，把这句话告诉了武则天。而也就是这句话结束了李显不到两个月的第一次皇帝生涯。当武则天在大殿上废除李显之时，她竟然不知道是为什么，还很傻很天真地问老妈呢，母亲呢，我做错什么了？面对这样幼稚的儿子，武则天的心里反而是浮上了一丝喜悦。她没有像对待前两个儿子那样斩尽杀绝，而是把李显贬为了庐陵王，让他们一家子到边远的房州和西北方去了。被贬为庐陵王的李显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三个女人，他的女儿安乐公主。而在房州的李显一家都经历了怎样的磨难，他们又到底能不能再次回到京城呢？要想在皇帝位上逞一时英雄的中宗李显还没出过风头呢，就被别人抓住了把柄，拉下了皇位。而一心想把全家都带入小康社会的韦氏，自己却一瞬间成了贫下中农了，要陪着下岗的

里一看，哎呀，一片荒野呀。李显本还想着自己好歹是个皇子，被贬出京城惨是惨了点，也不至于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吧。虽然没本事治国，但是从小锦衣玉食的他哪受得了这种苦啊。于是马上下令在房州修建庐陵王城，房屋的样式要按照长安的宫殿样式来建。可是这宫殿它不是一天就能建好的呀。于是李显一家子又迁往均州暂时居住。也就是在去均州的路上，李显得到了他的女儿安乐公主。安乐公主小名叫果儿，但您记住啊，不是苹果那个果，而是包裹的果。话说这安乐公主是李显一家人在前往均州的途中出生的，连襁褓都没顾得上准备，这李显在慌忙之中只好脱下自己的衣服把孩子给包裹起来了。果儿这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这个李果儿出生的狼狈，从小跟着老爸也没过上什么好日子。这样的一个孩子对于好生活和权力的向往也是自然而然的了。几个月后，庐陵王城修建完毕，您别说，还确实有点长安城的感觉。为了遥望京城，李显还专门修建了百丈高的望北台，每天黄昏的时候都要站在上边看一看，瞭望一下自己生活了半辈子的长安。韦氏也不甘落后，要求丈夫给自己修建了一座梳妆台，每天早晨在那儿梳妆打扮。都这时候了还顾得上美，看来这韦氏啊心够宽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李显自从被贬到房州之后，害怕母亲哪天就会派人来取他的性命，只要是打京城来使者拜访他，他都会吓得面如土色，以为死期到了。这一次李显听说使臣要来，还不知道什么事儿，就跑到屋里头拿出绳子准备上吊自缢。韦氏一看这情景，连忙训斥，还没看见棺材呢你就着急去死，你还是个男人吗？李显被骂得不敢说话了。韦氏一看李显也够可怜的，紧跟着走上前去安慰几句吧。别怕了，无论是怎么样我都会陪在你的身边，要死咱们一块儿死。听到这

我都给你。在那种情况下，韦氏和李显还真是一对相依为命的患难夫妻。可俗话说得好，恩爱夫妻不到头。李显哪能想得到自己以后会死在自己妻子和女儿的手上呢？世事无常，当李显已经对回京放弃希望的时候，一场宫廷政变又把他拉回了长安，黄袍加身。那么再一次当上皇帝的他，又是否会履行自己曾经许下的诺言呢？这一年已经82岁高龄的武则天病重，当朝宰相张柬之趁机发动政变，迫使武则天将庐陵王李显接回京城。在房州度过了22年悲惨生活的李显，又开始了他第二次皇帝生涯。当上皇帝的李显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立韦氏为皇后，并且追封他的父亲为王。这位老岳父生前没当成宰相，死后总算是有个机会被记录在册，成为国家高级公务员了。不仅如此，韦氏还把他的堂兄封为礼部尚书，其他的很多人也都成为了高级行政人员。就这样，朝政被韦氏家族一手把持，而中宗李显也像他老爹一样，对国事不管不问，当起了甩手掌柜的。但是重获新生的韦氏却并不想浪费掉这个大好机会，一直处于武则天压制下的他，对于权力有着极大的向往。韦氏为人性格刚毅，而且颇有手段，再加上李显对他言听计从，毫不干涉，慢慢的韦氏对皇帝的宝座也产生了兴趣。韦氏把女儿安乐公主嫁给了武三思的儿子，为的就是拉拢武家的势力来帮助他的外甥。不仅人长得颇为英俊，而且很有才华，武则天在位的时候就很器重他。这么个人经常出现在韦氏面前，难免不激起他的春心。韦氏大半辈子都和李显这么一个平，实在是没有享受过什么，坐在床上打情骂俏，玩得不亦乐乎。这时候李显走进来了，俩人当场愣在那儿，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回可是被别人抓了个正着啊。谁知道这李显连脸色都没变，直接坐在旁边的凳子上，看他们玩得高兴啊，还自告奋勇地帮他们数钱。从此以后，李显和武三思君臣二人共事一妻，竟然也生活得和和美美的。这种丑事儿啊，不要说是皇帝了，就连老百姓都认为是奇耻大辱。可这李显呢，竟然能够安然接受，他窝囊的也算是惊天地泣鬼神了。从小在房州长大的安乐公主终于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可是她不但不感激老天，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希望得到的更多。她不但挥霍无度，还养了几个男宠，整天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这一天，安乐公主跑到皇宫里来看望自己的老爸，一见到李显就跑上前去拉住李显的手撒娇：父皇啊，你那么疼爱女儿，不如把太子废了，封我当皇太女吧。这句话一出，可把李显难为坏了。他虽然一直对这个女儿是百依百顺，但这可是国不可儿戏。他委婉地说，皇太女这事儿历朝历代还没有出现过，我看还是从长计议吧。安乐公主打小娇生惯养，没碰过钉子，这回被李显拒绝了，心里头开始怨恨上了。可怜的李显呐，老婆女儿都这样对待他了，他还不知悔改呢。为了讨好他们，竟然让三品以上的官员在朝堂之上扔球拔河，以供消遣。这李显呢，坐在皇位上，看着群臣丑态百出，是哈哈大笑。殊不知啊，自己的死期可就快到了。

眼看着李显一家人终于过上了有权有钱的美好生活，可为什么他们却感觉不到快乐呢？而这个窝囊透顶的皇帝又是怎样在自己妻子和女儿手下惨死的呢？人的欲望是无尽无穷的，这句话一点没错。当了皇后的韦氏随着权力增大越来越不满足自己的位置，他已经萌生了当皇上的野心，于是李显的儿子太子李重俊就成了他的第一个绊脚石。他曾经多次吹枕边风让李显废掉太子，可是都让李显打马虎眼给推脱过去了。终于他和武三思谋划了一个阴谋，他放出风声说这李显要废太子。太子不知道是真是假呀，为了自保就和御林军大将军一起发动兵变，这两个人率领御林军杀死了武三思父子，又冲进皇宫想要杀了韦氏和安乐公主。没成想啊，这韦氏早就布置好了一切，等太子的人一进入皇宫当场就被剿灭了。看着自己的儿子死于乱军当中，李显虽然痛心但也没办法，哎，只能认命吧。然而他千算万算也想不到韦氏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他自己。一天，一个地方官上书给李显，指责韦氏淫乱宫廷，把持朝政，劝说皇帝把这韦氏给废了。李显认为这可是头等大事，准备亲自审问这个地方官，没想到这个人还没走到皇帝跟前呢，就在朝堂之上被韦氏安排好的卫兵抓起来，活活的给摔死了。这下可吓了李显一大跳啊！他虽然知道自己的老婆做过很多不像话的事儿，可是这回未免太过分了吧。看到李显脸色变黑了，韦氏心里头也开始打鼓了。他当皇后以来做出的那些事儿，那可是每件事儿揪出来都可以千刀万剐的。李显现在是不追究，可是并不代表他不生气呀。说不定哪天一起给他来个大清算，到那个时候他就是死无葬身之地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除掉李显，我自己当皇上算了。于是韦氏找来了自己的女儿安乐公主，共同商量了一个害死李显的毒计。景云元年的这一天和往常没什么不同，李显下了早朝回到寝宫准备睡个回笼觉。这时候韦氏和安乐公主两个人笑盈盈地过来请安，不但请安还送了一盒豆饼来给李显吃。李显又没受过这种优待，一时间高兴的合不拢嘴了，拿了一个豆饼就开始吃起来了，一边吃一边赞赏，哎呀，爱妻呀，您这厨艺真是非同凡响啊。可是谁想得到这豆饼是韦氏专门让人做的毒饼，里边放了置人于死地的剧毒。李显吃了毒饼还不到一会儿呢，就感觉肚子剧痛，翻身倒在地上。这时候韦氏和安乐公主还假惺惺地扑上前去问皇上，您到底哪儿不舒服啊？李显啊已经是口吐白沫七窍流血，哪儿还有力气说话呀。他用手颤颤巍巍地指了指面前这两个女人，目光中充满了痛苦和怨恨。不到一会儿毒发身亡了。可怜的李显一生当中遇到的三个女人本来应该都是他至亲至爱的人，可是母亲发配了他，妻子给他戴绿帽子，女儿也把他当成仇人一样看待，最后还毒死了他。有人说最毒妇人心，这几个女人都是因为追求权力才会对李显做出这样残忍的事情，导致他悲惨的一生。也有人说生在皇族就是李显悲剧的开始，可是我觉得李显还是要自己为自己的一生负起责任。一个生性懦弱而又毫无志向的人在那样的环境中必将走向灭亡，
俗话说得好，欲求无悔先修己，终有来因莫怨人。

0: 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3: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2: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3: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2: 晚间不晚点。

0: 气温15摄氏度，
1: 河北地区
0: 零，提示您遵照执行。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一到四月份，北京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1.4倍和99%。
0: 天津滨海机场顺利复航乌兰巴托直飞航线。
1: 河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北京范儿科创兔爷首发亮相中国文创市集。
1: 联合国发布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新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了北京前四个月经济数据。一到四月份，北京工业投资稳定增长，流通领域继续恢复，物价总体稳定，全市经济运行平稳。其中一到四月份，北京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2%。北京市固定投资同比增长5.2%。
0: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成为北京工业向好向新的缩影。一到四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2%。重点行业当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21.6%，其中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60.7%，医药制造业增长7.1%。五大装备制造业增长6.7%，规模以上高新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3.4%和13.1%。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

0: 北脑一号侵入式脑脊接口与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晚期截瘫患者王志明，昨天回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术后一年复查。 从被医学诊断终身瘫痪到如今拄着拐借助支具辅助行走，生活基本自理，源自内科植入他大脑当中的中国心北脑一号脑脊接口。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于川子、唐思萌，实习记者陆梦怡的报道。
1: 左腿抬腿。
2: 在宣武医院，王志明穿好外骨骼机器人，头上戴着北脑一号便携式体外机，神情专注，依靠大脑意念操控机器腿完成了交替迈步的动作。而脱下机器腿绑上支具，他拄着拐，一步步地向前走，直立行走，这一个对常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他和妻子盼了整整六年。
3: 起床肌肉会对锻炼肌肉慢慢的也硬了，大小便能得到给衰，对我生活自己来说就方便了很多，心眼刷牙呀，穿衣服呀，这些都不需要家里面人帮忙，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时间回到2020年，24岁的王志明遭遇了一场意外车祸，被确诊为完全性脊髓损伤，双下肢彻底丧失了感觉和运动能力。
4: 从那天起，妻子周润瑞放弃工作，全身心照料王志明的生活起居和康复训练。
2: 其实要做一辈子东西，当时就心情特别沉重嘛，大概快2年的时间，传统的这些康复治疗，每天都在做针灸、理疗，但是对神经来说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直到去年25年的时候，看人家网上发的说有脑脊接口，绝望之中迎来转机。 2025年5月16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带领的神经外科团队为王志明实施了脑脊接口植入手术。医生团队在王志明的颅骨上打开了一个5厘米乘以5厘米左右的窗口，将一片仅有头发丝15分之一厚度、集成了128个信号采集通道的柔性电极贴附在王志明大脑控制下肢运动的功能区硬脑膜外。
3: 同时在他脊髓损伤部位的两端植入了时序脊髓电刺激电极，他们共同搭建起了一座跨越断裂脊髓的电子生命桥梁。做完手术第4天，那个电刺激开机，就腿上就会有电流的那种感觉，可能是受伤以来就第一次有那种感觉，就当时也特别激动。
5: 术后的前6个月，王志明在重拾行走计划实验室接受系统化精准康复。之后的半年，他顺利转入居家康复阶段。昨天，由蒙古国匈奴航空公司直飞的乌兰巴托往返天津首班飞机在天津滨海机场降落，标志着天津机场蒙古国乌兰巴托直飞天津航线正式恢复运行。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的报道。
6: 下午2点多，从天津机场T1国际航站楼的候机旅客陆续登机，即将乘坐首班航班去往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这也是今年以来引进的首个蒙古国方向的国际航班。航班旅客李女士说：“
7: 我是从事贸易工作的，以前呢没有航线，只能是去北京或者是上海。现在这家门口开了蒙古国的这个航线呢，对我们来说也是特别的方便，更加节省了我的这个时间成本。”
8: 这条航线也是蒙古国匈奴航空公司落地天津的首条航线，两地直航航线的开通也将进一步促进中蒙两国的商贸往来。航空公司中国区总经理特乌勒木吉说：“
7: 天津和乌兰巴托是友好城市，天津港口对于蒙古来说是最近的最重要出海港口，后续这个航班变成稳定的定期航班，后续27年旺季的时候每周运营3班。” 未来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将继续加强与国内外航空公司的合作，进一步加密面向东北亚、东南亚以及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城市的航线网络布局。天津机场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王琦说：
9: 天津和乌兰巴托之间的直航完善了天津与东北亚远东地区的往来的国际航线网络。目前天津到新加坡的航班，根据市场情况会有3到5班的定期航班在运行；天津到首尔的航班可以达到每天3到4班的航班的这个频次来运行。我们也在努力去拓展通达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航线航班。
0: 昨天，河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发改委专场。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北省将牢牢牵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这个牛鼻子，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更大力度增进民生福祉，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来听河北台记者潇潇的报道。
1: 雄安新区拔节生长，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初见成效。首批疏解的中国兴网、中国华能、中国中化入驻运营，第二批疏解项目稳步推进。央企在新区设立各类分支机构超400家，一批北京疏解项目落户河北。2023年以来，全省累计引进公司超800家。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抓好雄安新区集中承接疏解工作，积极稳妥分批推进央企、高校、医院疏解项目建设，有力有序承接金融机构、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疏解，形成压茬推进的良好态势，进一步完善疏解政策，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级巡视员刘威友：
2: 确保疏解对象的创业条件、居住条件、福利待遇不低于留在北京市的水平，让疏解人员从一人来雄安变为全家来雄安，扎实推进全省其他地区承接疏解工作，加强曹魏店区、渤海区等重点平台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精准对接，有序承接，持续用力引进在京央企总部及23亿公司或创新业务板块落户河北。
5: 来关注天气方面，明天是小满节气，天空云量较多，南风三级左右，白天还是很适宜户外出行的。不过明天夜间到后天夜间有一次降雨过程，降雨明显时段在明天后半夜到后天的中午前后。降雨对周五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特别是早高峰，还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计划，携带雨具，并注意交通安全。
0: 明后两天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4到25摄氏度之间，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体感偏凉，提示大家注意及时添衣，谨防感冒。双休日天气以多云到阴为主，气温回升，比较适宜大家安排出游活动。近期呢，北京市汽船花粉浓度为低级别。
5: 从全国来看，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将集中在江南、华南地区，同时明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的降雨。此外，未来五天北方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多低和最高的气温总体偏低，长江以南则会持续闷热。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主要围绕小满、立夏节气的养生保健展开。夏季到来，市民户外活动增加，在旅游和露营时需要特别注意预防蚊子和蜱虫的叮咬，如果不慎被蜱虫叮咬，最好是请医生进行处理。另外呢，还需要注意眼部保护以及科学饮食。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3: 夏季到来，气温升高，市民外出旅游和户外活动也相应增多。中国疾控中心提示，最近需要注意预防蚊子和蜱虫的叮咬。在户外活动时，建议穿着浅色、光滑、带松紧扣的长裤和外套。衣物和裸露的皮肤表面可以涂抹含有避蚊胺的驱虫剂。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张兰说：“
4: 如果不慎发现被蜱叮咬，最好要请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处理，不要自行用手拔除。如果身边备有尖头的镊子，可以贴近皮肤。”夹住皮的头部，缓慢垂直向上拔出，切勿旋转或者猛口气断裂在皮肤内。一周内如果发现出现发热、乏力等疑似的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叮咬史。
3: 夏季的光照强烈，长期户外活动的人群要注意保护眼部健康。在高强度的阳光之下，紫外线可能导致眼周的皮肤和眼表上皮出现损伤。夏天如果长期不保护眼睛，还可能导致眼表组织异常增生或者早发白内障等情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王宁丽建议，
6: 在夏天出去啊，要选一个防紫外线的墨镜，镜片呢要足够大。同时呢，夏天到了，开了空调，室内的空气的湿度啊会减少，保护我们眼睛的湿润的泪膜，很容易发生蒸发，不但引起干眼，也会长期慢慢的造成我们眼表的损害。一定要注意呢，有个加湿器，没有加湿器，放一盆水，放一个湿毛巾挂在那里，都是有用的。
3: 在小满世界前后，小满吃苦、胜似进补等养生说法广泛传播，各种祛湿产品也受到大家欢迎。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刘征堂提出，
8: 可以适量吃苦，但不能当成进补。中医认为，苦味食物

0: 多具有含量的特点不能替代鱼、蛋、奶、豆制品等营养来源，尤其是本来胃肠敏感、容易腹泻、也怕冷儿童和老人不宜大量吃苦寒食物，否则可能加重胃肠不适。祛湿产品要因人而异，生理偏凉、胃肠虚弱、容易腹泻、经期女性和孕妇不建议长期大量食用。祛湿糕点往往糖分不低，血糖偏高的人要少吃。
1: 来关注民生方面，在正在召开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联合发起的青年院长成长陪伴计划正式发布。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2: 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介绍，青蓝计划学员培训全程免费，因企业倾斜，立志成为中国养老的希望工程。
3: 养老服务人才的紧缺是全领域、全方位、长周期的高层次管理人才，比如像院长更为紧缺。
2: 青蓝计划课程依据民政部养老院院长培训大纲试行设计，涵盖四大模块，共20多门课程，3年周期内每年集中授课，并辅以线上学习与实地参访。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培训中心主任杨丽君介绍说，第一期班即日起面向全国开放报名。
4: 我们采访了全国537位院长，做出了一个院长的能力素质模型。通过这个调研发现，我们青年院长来自于护理岗啊、行政啊等等，而一个院长他需要的这个能力呢，就非常的综合。这个项目最大一个特点是系统化，医学的知识比较强，那可能我们会帮他补一些管理的一个知识。每一期呢是100人，然后滚动，一个学员他进来以后是一个3年的培养周期，一年集中的4到5天，然后也包括一些现场教学，其他的时间呢线上的一些辅导，关键是给他们都一对一配备了非常资深的导师，都是一些资深的院长、行业的这些专家。
2: 作为第一期青蓝计划的特别支持单位，东软瑞星科技集团 CEO 总裁温涛表示，青蓝计划不仅是一项培养计划，更是一项面向未来他们将开放自有运营的颐养院、医院及老年大学等机构作为青蓝计划学员实景教学基地，并提供医养护一体化智慧养老系统、城市智慧康养平台等生态资源与运营场景，帮助学员提升机构管理和运营能力。
5: 我们在教育、医疗、养老和数字平台和软件方面我们都有资源，我们会为参与培训的青年院长们开放这些资源，不仅为他们个人开放这些资源，也为他们所在的机构开放相关的资源。
6: 来关注招聘方面，日前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雄安新区青年人才交流会暨河北省毕业生就业市场专场招聘会在雄安新区举办，具体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7: 本次招聘会精准聚焦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就业群体，汇聚了京津冀205家优质单位，提供7724个优质岗位。
8: 现在迎合我们市场的一个电商化、线上化的一个升级，包括现在的一些产业想升级、想改造、想这个转型，这个点我觉得是吸引力是最大的。
9: 因为我们乐海呢本身现在致力于这个新材料领域，对学历以及相关的学校以及项目的经验是要求非常高的，所以说薪资待遇也是相应的有一个调整。
7: 在招聘会现场，通信电子、高新技术、教育培训等多个行业展位备受求职者关注。
10: 来咱们这里想看一下有没有类似于直播类的职业，还有一些跨境电商的职业，
11: 想找到一份营销营运类的岗位，也找到了我心仪的比较心仪的职位，投递了简历希望后续有一个新的更好的发展。
7: 活动现场既就业白起直播、走播宣岗活动同步开启，全方位展示企业风貌、岗位详情与薪酬福利，让线上求职者足不出户就能对接优质岗位，
12: 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以数字化手段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为雄安新区建设汇聚青年人才。
1: 昨天，天津市武清区组织引才团走进天津科技大学，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13: 活动上，武清区组织了人才、科技、京津产业新城各园区等超过200人组团来到天津科技大学，重点围绕15五期间武清区的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两个主导产业，招引对口人才。今年天津科技大学有5000多名应届毕业生，今天还专门组织了招聘会。武清区40多家企业带来了600个就业岗位，吸引优秀人才流金。
14: 深度挖掘我们武清这个主导产业链的人才的需求。

0: 我们也是通过这次对接呢，满足供需的一个需求。
1: 去年底，东城区启动了东北二环景观照明提升项目。现在呢，这条从钟楼北桥延伸至东便门桥，绵延 8.5 公里的光影长廊已经初显成效，预计今年下半年全面亮出。此次景观照明提升项目覆盖41组建筑和两处景观节点的系统性改造。最近呢，北二环沿线建筑天际线被柔和光晕温润勾勒，与雍和宫地坛公园的古意交融，也吸引了行人驻足留影。
2: 在2026中国文创市集上，北京范儿兔儿爷科创全新款首发亮相。为了配合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两款极具南美特色的潮玩文创，瓦库库弗里达和抱抱龙作为特邀文明探索员，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文创点位限时返场，实现了一次潮玩与文博的跨界。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3: 2026中国文创市集正在朝阳公园举办，在的兔首造型和吉祥寓意的同时，穿着未来感十足的银蓝色战袍，这个设计让市民赵女士眼前一亮，
4: 很有新意。北京的兔爷一般都是陶瓷的，像这种毛茸茸的很少有，他把它搞成宇航员的图像，就展示了咱们国家空间技术的和北京地方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它特别有设计感，有北京范。
3: 这款创市集的首发产品，同时也是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的文创核心产品之一。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持人赵雪伦介绍，
5: 兔爷他是一个800岁的老神仙了，但你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他拿的是咱们一个手机，没错，他就是拍短视频的兔爷，而且他有两个尺寸，一个呢就是我手里的这是35寸的黄金抱拥尺寸，就是抱起来非常的舒适，还有一个呢13厘米的小挂件，可以挂在包包上啊、钥匙扣上啊，都随身携带，非常的合适。
3: 上周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拉开大幕，由奇梦岛与北京时间合作的文创产品挖库库弗里达和抱抱龙限时返场，两款文创将成为大展的特邀文明探索员，在首都博物馆以及中国文创市集北京广播电视台文创点位售卖。黑亚奇梦岛公共关系总经理黄海东表示，
6: 我们就找很多南美文化元素去放到设计语言里头，抱抱龙这是安第斯龙的后背，给它做了一个可爱化的造型，把这个恐龙变成了一个头套给挖库库戴上，他也穿着一个南美高桥文明的复古风的牛仔服。弗里达是墨西哥的一个国宝级艺术家，他创作了很多的自画像，每个特点都是这个一字横眉，这也正好是挖库库弗里达精神内核，希望用让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潮玩语言去讲述伟大而古老的故事，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博物馆文化。
1: 另外呢，在潮玩游园会的国家博物馆展区，当天开馆仅10多分钟，90件闹鹅金钗冰箱贴便已经售罄。这款冰箱贴高度还原出土文物原型，以6瓣形金花搭配穿孔小珍珠勾勒出花瓣形态，顶部点缀金丝嵌珍珠飞蛾造型，延续了原文物节令吉祥生生不息的美好寓意。更为巧妙的是，它可以搭配附带的发梳秒变头饰，冠上的金额也能够自由地拆卸作为徽章佩戴。
2: 从5月18号开始，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首都博物馆。这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是跨越3000余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
1: 再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从京港地铁了解到，国内轨道交通领域首台 AI 自动扶梯梯级检测仪已于近日在京港地铁正式投入使用。投用之后，检测精度提升10倍，检测效率提升30倍，有效提高了设备的安全水平，为乘客地铁出行提供更可靠的安全保障。
2: 北京市昌平区第一家户外结婚登记点奥北结婚登记巡回点 No.1 今天在东桥口镇奥北森林公园2期亮相。当天

0: 天仅限20对新人预约登记，同时百人草坪集体婚礼、草坪冷餐会等同步进行。新人凭借伴手礼中的爱情见证卡，还可以漫步公园浪漫打卡，现场专业摄影师免费跟拍，并免费赠送相片，定格甜蜜瞬间。
1: 全国首批20个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日前发布。位于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的毛巾坝国家森林公园成功入选。该公园总面积达到3745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92.6%，拥有高等植物1091种，野生脊椎动物270种，其中的国家重点保护动植物达到50种，生物多样性丰富，同时坐拥优质的森林温泉资源，具有生态康养价值。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5月20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1: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5月20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为一年期 LPR 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记者也注意到，自去年5月份以来， LPR 已经维持一年不变。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商业贸易进出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目前已经有89艘商业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相关船只只遵守美国封锁措施。
1: 5月19号，联合国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且加剧了全球的不确定性。目前的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为2.5%，较今年1月的预测下调0.2个百分点，也明显低于疫情前的水平。报告指出，此次冲击正沿着全球供应链扩散，推高全球的生产成本。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金报网、金云、即时的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

0: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FM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2: 玉米黄金美洲豹解锁远古文明密码，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5月18号至10月18号 震撼登陆首都博物馆，近万平米超大展区，半数秘鲁国宝首次走出国门， 搭配VR沉浸式体验 实景解密活动， 穿越时空探秘美洲古文明。购票请关注首都博物馆官方公众号及小程序。

0: 切个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吃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2: 头抬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3: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4: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3: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北京时间20点整，
13: 京津冀之声。

教育一生的话题，教育面对面。各位观众听众，各位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与您聚焦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和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我们下面呢正式来走进，首先先通过一段我们说片花介绍啊，来了解一下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来一起来听到。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包建于1950年，地处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高科技园区中心地带，校园占地142亩，是教育部直属高校附中，隶属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校肇始于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是教育部直接领导创办的全国第一所工农速成中学。建校之初，学校便肩负着为国家培养急需工农干部的历史使命。70多年来，学校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赓续红色血脉，致力于办好高质量教育，已发展成为享誉国内外的知名学府，承载着为基础教育树立标杆的重要使命。学校秉承爱与尊重的教育理念，坚持尊重个性、挖掘潜力，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

一切为了祖国的腾飞，一切为了人类的进步的办学思想，践行崇德、博学、创新、求实的校训。在人才培养方面，学校构建了全面发展加突出特长加创新精神加高尚品德的培养目标。作为国家级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基地，学校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小中大学及科研院所联合培养新机制，同时创办三高足球训练基地，拥有金帆艺术团、金鹏科技团、金奥运动队等品牌社团，并与全球30所顶尖学校建立友好关系，开设 A-Level、IBDP、AP 等项目，是北京市公办学校中国际课程最丰富的学校之一，为学生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与国际视野。学校拥有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师德高尚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形成以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市区级学科带头人及骨干教师为引领的良好格局，为人才培养提供坚实保障。在追求卓越的同时，人大附中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从2002年开始走上教育帮扶之路，2012年成立人大附中联合学校总校，在全国拥有近20所成员校，积极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2005年发起成立基础教育资源共建共享联盟，资源辐射全国31个省区市，汇集千万师生，曾获国务院扶贫办授予的全国社会扶贫先进集体称号。展望未来，学校将继续建设中国特色、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卓越中学，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好，欢迎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副校长梁丽萍。我们请梁校长首先来关注学校的集团办学以及特色项目。首先我们都知道说，作为北京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先行者和标杆，应该说人大附中教育集团哈，也是发展得很迅速。也想请您先为各也是带来了哪些独特的资源和优势，包括对于同学们来说，他们能获得哪些实在的成长和变化，梁校。
1: 好，谢谢主持人。人大附中教育集团的这个发展吧，经历了几个阶段啊。正如刚才这个片头中所说的啊，一开始人大附中呢是目的创办这个教育集团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教育帮扶，履行社会责任，促进教育均衡。所以那一段呢，我们这个就是承接了不少的薄弱校。

0: 地通话办学呢也赋予了新的这个含义，就是探索育人的新载体。那简单的说呢，就是通过这种课程创新，探索校际间的学生的联合培养和贯通培养，这样呢既兼顾共性，也彰显了各层院校的这种个性，搭建联合共享的一个平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学生能够享受到什么呢？当然呢是第一个是优质的师资共享，再一个是资源共享。还有呢，比方说我们的有些选修课程是集团共选的，大家都可以选。还有一些活动呢是全集团呢一起举办的，比方说我们曾经举办过这种集团的体育舞蹈大赛呀、篮球赛呀等等的。那这样呢使得学生呢能够感觉这个文化呢更加多元，促进学生的这一交流。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哈，请梁校来持续介绍作为北京基础教育的标杆人大附中尊重个性挖掘潜力的办学理念。其实我们也听到，也其实早已深入人心了。我们聚焦一下哈，对于初三的家庭来说，咱们学校像今年2026年为新高一的同学，比如说提供了哪些具有特色的发展方向或者说是项目，可以跟各位来介绍一下。
0: 人大附中的这个办学理念呢是尊重个性挖掘潜力啊，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一切为了祖国的腾飞。人大附中呢无论在这个人文艺体还是科技呢各方面呢应该说都还是可以的，应该说是一所这个全面发展的学校啊。那回应国家的需求呢，我们在也为学生呢提供了多种特色发展的方向，比方说竞赛呀、科研创新呀、人文艺体，还有呢综合等等。这些呢有的是以这个班级的形式呈现的，有的是以社团的形式呈现的，有的呢是以这个研修课的形式呈现的。那刚才呢也提到呢，就是说什么班型呀，或者是说项目，那这里面呢其实我们倒是在这个长期的这个教学实践当中吧，我们发现呢学生的成长呢除了这个家庭社会学校啊成长的这个施展的这个因素之外呢，其实同伴的这个作用呢是非常非常大的。有这个相同的兴趣和思维水平相近的同学在一起的话呢，可能有更多共通的语言，相互启发呢可以促进他们的发展。所以呢就是说在考虑就是说分班呀什么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想到这些方面啊。另外这个就是说如果是这样按同学的这个就是说分层来进行分班的话呢，可以呢更好的提高这个教学的效率和质量，便于这个因材施教。所以我们坚持这个分层分类这个进行教学。那即将进入高一的同学呢，人大附中提供的这个呢有这个一个呢是这个基础科学实验班。像基础科学实验班呢就是适合于那些呢对基础科学呢特别有兴趣的孩子啊来报考。那还有像侧重这个人文科学实验班啊，这个呢从名字上呢就能听得出来是吧，它是适合什么方向的。当然呢还有像这个我们这个今年呢新设了就是人工智能实验班啊，那主要就是为了要探索在这个AI 这个环境下的未来教育。还有像数理类的综合类的这样的班级啊，主要就是这几个方面。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就是除了在实验班呀，包括班型之外哈，像大家熟知的像竞赛体系，包括在人文社科科技创新这种多元领域，近年来有没有推出一些培养的项目或者课程
0: 啊？说到这个吧，还真是值得一说啊。就是人大附中在这个北京市的高水平社团呢就有8个。这个呢在北京市呢我不敢说是第一，但是确实呢应该算是非常非常少的。我们这个高水平社团呢有这个金鹏科技团啊，有2个机器人社团和这个生命科学社团，这都非常非常好。还有呢这个京奥运动队，京奥运动队呢就是像什么足球队、武术队、健美操队啊。还有像金帆乐团，金帆乐团有交响乐团呀、合唱团呀、舞蹈团，这些呢可以让学生 在这个就是说人文一体方面呢得到很好的这个发展啊，包括科技创新。另外呢就是这个关于这个人文社科方面啊，人文社科方面呢我们呢是优秀的附属中学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利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大力的提倡学科实践活动，因为我们的学科实践活动呢是集这个培养和展示于一体的，比方说像我们每年的这个英语剧展演啊，那是要求是就是所有的学生都要参与的，那通过学生通过这个读听说，那确实呢在最后再演，确实非常好的培养了他的这个英语这个能力啊，还有像这个全年级都要参与的这个电影节啊，就是明天下午呢就要进行这个颁奖典礼了啊，这个都是由学生呢自己自编自导自演。还有等等许多这个特别丰富的活动，能够让学生在这个人文社科方面啊得到很好的发展。那个科技创新方面呢也是一样的啊，科技创新方面呢我们的科研实践啊，有很多大学的老师呢都直接在附中开课啊，比方说像人大的老师啊，像北航的老师啊，科学院的老师啊等等啊，都有这个直接在附中开课的。我们也能够选拔优秀的学生进入大学的实验室啊，像海淀区的北京市的拔尖创新人才基地啊，我们是这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这个也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啊等等。
1: 这是在课程方面，一会儿课程会跟大家详细来聚焦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么多的项目和类型，应该说其实也带来了很好的我们说办学的成果，也想请您来继续谈一谈两校结合近年来学校在学生培养方面的整体成果，不光有学科类的，也会有像多元的吧，都可以跟大家整体来介绍一下。
0: 说到在这个培养学生这个方面吧，如果说是说多元的，像这个那显性的呢，可能就是考上大学的数量呀，竞赛获奖的数量呀，还有参加各类比赛的获奖数量。但是呢，我想的这些呢的一个成果，相比于这些那个获奖呀或者考上大学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对于学生能力的培养。人大附中的学生呢，学习能力呢非常强，这个是我们多年培养的结果。即使到这个就是在这个快高考了，高考前我们都给学生有20多天的自主复习的这样的时间。那这种自主复习的自主学习的这种能力呢，其实就是一点一点的培养起来的，相信对于他的未来呢是非常有用的啊。人大附中的学生呢还具有特别广阔的视野，他们不只是注重这个考试分数，学校呢会提供各种平台和机会，包括这个生涯规划讲座呀，还有像刚才提到的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以及包括游学，都可以就是说设计的是特别有意义的这样的游学活动，把每个活动呢都这个组织成一个精品，是我们的一种理念啊。人大附中的学生呢还有这个比较强的这个创新精神。
1: 其实除了这些之外，我们知道就是一直以来中行也占据了很多的名额，然后其实在这儿就要请教您，人大附的是怎么做好这种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的，包括是如何和
0: 这个其实近在保送吧，但是这个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呢远远呢是不止于此。而我们做这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呢，依赖的一个呢是这个课程体系。那个要这个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呢，因为他们的思维活跃，勤于思考啊，针对他们这些特点呢，学校呢设计的这个课程体系呢，就是纵向贯通、横向融合这样一个这个从整体上设计这个课程体系。那这套课程体系呢，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合作的能力啊，充分的展现他的这个个性化和多样化，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那这里面最具特色的一个课程呢，可能是我们的这个专项研修体系，也就是说每周我们会花一个下午

0: 或者两个下午给学生来开设这门课程。那在这门课程当中呢，学生呢就是可以进行这种探究性的学习，导师呢是设置情境，学生呢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自行探究来解决问题。那既培养学生的这种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培养他的科学建案的有效途径。
1: 您这那如果整体来说，对于同学们来说，不同类型发展方向的同学，在近几年的培养成果来说，主体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0: 主体呈现出这个特点呢，竞赛生吧，就是说到这个的话呢，竞赛生呢，他其实最终吧选择的还是基础学科，这是我们非常非常自豪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学生学习竞赛呢，是由于他真的热爱这个学科。那科技特长和人文特长的学生呢，近几年吧，大家知道并没有这个招生，就是高考招生政策方面呢，并没有这个特别的优惠，但是呢，他们也是基本上呢是选择自己喜欢的学科，比方说像我们。可能一听说我们的比方说那个基础科学实验班呀之类的，就觉得是偏理的。但是即使在这么偏理的班里，仍然有同学呢选择了像北大历史系。人大附中呢特别鼓励学生呢发展自己的兴趣和特长。
1: 好，我们看到了人大附中的非常亮眼的办学的成果哈。下面继续来关注，如果要支持如此多元且高水平的培养，咱们整体从课程设置包括师资上，把这两者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是怎么来为同学们提供的？
0: 人大附中的师资队伍吧，

0: 这个30岁到45岁的呢占到61%多，
1: 嗯，
0: 博士呢占比是26%。嗯，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这个我们要就是配备老师呢，嗯，其实呢是不仅看他的学历和他的，比方说特级教师啊、高级教师，不仅是看这些，或者是呢看他是不是适配这个班型，我们会根据不同特色的班型和项目呢来配置这个课程和师资，嗯。那当然呢，我们的理念呢就是说你适合的是最好的，每个人擅长的呢也不相同，比方说这个老师呢他很擅长竞赛，但是呢他不一定能教好这个普通班，嗯，所以呢嗯我们就是坚持前面的这个理念，但是呢嗯也为了就是说培养教师，以及呢就是说让同学感受到这种教育公平呢，我们一般会要求每个老师呢安排两个不同的班型，嗯，这样呢对于教师的教学难度是加大了，但是学生呢可能会觉得更为公平。那课程上呢，不同班型的课程设置呢确实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基础科学实验班和人文科学实验班呢，嗯，他们的课程设置呢其实就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如果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说，如果学生觉得有必要，他希望呢选择别的课程的话是可以的，提出申请我们就可以呢能够打通课程。
1: 嗯，好，非常感谢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梁丽萍梁校的介绍哈。现在我们先把时间哈，先整体来转向中招政策和报考指南，先来关注一下。下面要把时间交给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校务委员招办主任谭占海。谭校，您来跟同学们来讲讲哈，2026年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主要是通过哪些途径来招生？嗯，
2: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我给大家介绍一下，2026年我们的这个中招的途径。
1: 嗯，
2: 第一类就是特长类的，可能我们这边是分艺术特长，
1: 嗯，
2: 体育特长，还有科技特长。
1: 嗯，
2: 这部分特长生招生实际上是正在进行中，我们学校也发布了招生简章。
1: 好，稍等谭校，我们这样，我们先进一段片花，我们再来跟您共同来关注哈，来，稍事休息。
3: 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2日全面开启，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与你并肩同行，助力中考升学每一步。
4: 五高学位持续扩招，登记入学试点扩大，
3: 中招贯通项目归入普通批次，选择更自主，
4: 综合高中班首推自主招生，升学路径更多元。
3: FM107.3 城市广播每晚5:45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全方位中招升学锦囊妙计。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3: 教育面对面与你一同冲刺中考，逐梦未来。
1: 好，继续来关注哈，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下面把时间继续交给来自人大附的校务委员招办主任谭占海。谭校啊，刚刚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吧，就是今年学校招生的主要途径，跟大家来详细分享一下吧。
2: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招生情况啊。今年我们目前已经确定的招生计划是，艺术类的特长生是41人，然后体育类的特长生是26人，然后科技类的特长生是23人，
1: 科技类23人，
2: 这些已经在我们学校的招生，我们学校官方网站上已经发布了招生简章，然后目前应该是已经在进行中间了，那么除此以外呢，就是我们还有这个综合教改直升，
1: 综合教改直升，
2: 对，185人，
1: 嗯，
2: 然后集团直升就是咱们现在俗称的0.5+3，这个我们已经完成招生了，这个是169人，那么大学子弟呢是70人，因为我们是人民大学的附属中学，我们招收这个大学子弟。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统招是145人，就统招基录145人。目前就是还有两个就是招生途径，一个是校额到校，这个去年是211人，这个今年的情况还要等到这个教委这边来测算。还有一个就是统筹一。那么统筹一的话，历年这么多年我们都是25人，那么今年也是在等教委最后的确定，那么这个是我们总的一个招生，就是说如果后边两项要是不变

0: 变化的话，我们今年的总的招生计划应该是895人，比去年增加了25人。
1: 嗯，好，增加，如果不变的话增25哈。如果我们来参考一下数据哈，对于咱们海淀的考生来说，大概是怎样的位次会希望会比较大？
0: 嗯，因为其他的这些招生啊，比如特长啊，它因为本身不完全是看中考分，我这里边介绍呢主要就是统招记录，这个是比较就是说有代表性的。
1: 嗯，
0: 那么统招记录的话，根据去年的情况，因为现在统招记录，现在咱们从去年开始，它这个中考这个排名的时候是不含这个，所以说呢，根据我们去年的经验来看，我们对于海淀的统招记录的这个分数线大概是在500名左右。
1: 嗯，
0: 但是每年它这个情况也会有一些变化，所以说今年我们建议等中考出分以后，那么整个的这个排名也就出来了，那我们建议700名左右的学生都可以报考我们学校的统招记录。
1: 嗯，好嘞，然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像比如说特长生，虽然现在时间其实已经就是对于下一届的特长生来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嗯，特长生的话，就是首先啊，就是确实要关注我们学校的网站，就是我们一般是在每年都是在5月的上旬，就是发布招生简章。那么招生简章首先接受的是报名，报名里边可能有报名条件等等。
1: 嗯，
0: 那么到时候，大家就是真正有兴趣的家长和同学啊，就要关注，因为他报名是有时限的。
1: 嗯，
0: 报完以后的话，错过了这个报名时间呢，确实就没法参加了。当然它里边有一些条件，所以说大家在报名的时候，比如说要提交的一些证明材料啊，一定要填好。还有一个就是从今天的情况来看，有一些像我们的科技特长生是有几种不同类型的，比如说机器人、信息学还有科学发明，那么在填的时候一定要填对，因为今天确实有个别学生我才发现不一样，那这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说这个报名的时候一定要填准，然后资料准备好这些事情。
1: 嗯，好，下面继续来关注哈，请谭校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人大附中联合学校的各校招生计划今年是否有变化，包括联合校之内的优秀同学有没有机会来参加到咱们说的和本部之间的游学。嗯，
0: 因为我们这个联合学校各学校啊，因为是分布在各个区，
1: 嗯，
0: 然后呢各个学校的这个招生计划实际上也是由各个学校自己制定的，这块我这儿并不是掌握，这个到时候大家可以到时间咨询我们各个成员校去。
1: 嗯，
0: 那么游学的这个问题确实是有的，其实刚才梁校长也提到了，就是一个呢就是为了帮扶我们各个成员校，另外也是促进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沟通。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每年对我们的成员校都有一些就是留学名额，叫游学名额。那么当然原则上还是优秀的学生过来，那么这些呢实际上是我们把名额给到各个成员校，各个成员校自己选派优秀的学生到本部来游学3年。
1: 嗯，好，感谢谭校的介绍哈。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您跟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说咱们从校园管理和生活保障上的一些基本信息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0: 从我们学校的这个校园管理来看的话，我们学校是首先是刚才就说到我们也尊重学生，但是从学校的管理来说也有自己的这个一些要求，所以说我们学校的这个管理风格是兼具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要求有明确的要求，同时也尊重学生的这个个性，
1: 尊重个性也有明确要求。
0: 对对，而且刚才好像之前也有家长以前也比较关心这个住宿的问题。
1: 嗯，
0: 首先我们学校呢在高中阶段，因为我们面向全市的招生嘛，我们是可以提供住宿的。
1: 嗯，
0: 那么这个住宿呢什么情况下能够申请到呢，原则上就是你的住所离学校超过15公里，我们是可以满足的。那么小于10公里之内，我们原则上就不住宿了。
1: 好，
0: 那么10到15公里之间。
1: 感谢谭校的分享，一会儿来为您持续聚焦哈。
2: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朝阳公园盛大启幕，全程免费开放。文创市集、潮玩、游园全新融合，集结全国爆款文创、国际潮玩装置，还有水陆巡游、万人美食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轮番上演，10天精彩不停歇。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

0: 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1: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2: 你好，您的快递。
3: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我。
4: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07.3 教育面对面。

0: 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各位考生、家长，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中哈，我们接下来要与大家继续聚焦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我们要来聚焦学校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我们有请到的是学校的国际部主任赵月，我们请赵主任来跟大家聚焦。接下来，首先哈，先请赵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像人大附今年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同学们的整体成绩情况是什么样的。
1: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和观众。当然在我们学校，我们首先强调申请结果应该是教育水到渠成的一个副产品，我们还是更多的强调学生长线的成长和发展。当然在今年的申请结果还是比较令人欣喜的。那么先看在美国方向，我们今年是有两个同学被耶鲁大学录取，一位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一位被斯坦福大学录取。

0: 将近99%的学生都申请到了前50的大学，这是美国方向。然后这两年大家比较关注的英国和香港方向，那我们是有2个同学被牛津大学录取，9位被剑桥大学录取，还有21人录取帝国理工学院，3人录取伦敦政经，还有104个同学录取伦敦大学学院。然后今年大热的香港地区呢，我们是有30名同学录取港大，19名录取香港科技大学，还有3位录取到香港中文大学。当然还有少量的同学他们可能会参加春季的，比如说其他澳洲啊、日本啊，包括北美的其他地区，像加拿大等等，还会陆续的有一些结果在路上。
1: 好，继续来关注啊，请教赵主任来分享一下人大附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他自己从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上来说是怎样的，包括咱们在课程设置上是什么样的。
0: 从课程上来说，那我们是北京市极少数的同时在开办 AL、IB 和 AP 3大主流的国际课程的学校。那么在积累了多年的办学经验以来，我们从21年也开始依靠我们学校的自主的优质师资为主，去研发我们的校本必修课，就是我们称为研修课 enrichment。那用此来满足学生个性化的这种发展需求，所以到现在我们基本形成了一个以普通高中国家课程为学术基石，以3大国际这样3位一体的一个课程体系。当然呢，依托我们也背靠中国人民大学嘛，依托大学的强力支持，我们也在去探索和打通这种与大学贯通培养的路径。所以我们目前学有余力的国际部的同学，当然也包括普高的同学啊，他们可以到人民大学去选修本科生的常规课程，还有国际暑期小学期的课程，以及专门为我们中学的同学研发的一些专属的科研培养项目。此外呢，我们的学生也参与到人民大学本科生同学的比如说田野调查等等一些专项的社会暑期实习或者专业实习当中去，以此呢从课程、科研、实践就多个维度去综合培养和托举我们的学生，这是我们比较有特色的哈办学上。
1: 好，这是在办学上。继续来跟大家介绍吧，就是咱们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为同学们会设置哪些具体的活动，包括咱们的师资情况是怎么样的。
0: 好，在国际部啊，它的课程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课和实践通常是打通的。在我们很多的课程里面，比如说像城市概论，或者是中轴线课程，或者是中国古代典籍概要，类似于这些课程，那我们都会安排与课题相关的大量的实习实践和参观，比如说带学生去看中轴线，或者说做很多实地的田野调查，比如说把学生带到通州去做一些勘测啊等等。然后包括跟前面我说到的这个大学的贯通，那么我们去人大的校史馆、艺术馆、博物馆，包括我们5公里周遭之内的，包括北京舞蹈学院等等一些高校，他们的这些一些场馆也都是向我们开放的。这就是我们的第一类啊，与课程融合的实践活动。然后此外呢还有几类，第一类呢是我们的国际课程里要求的一些实践活动，比如说 IB 有 CAS 活动，AP 课程它有 We Service， 它就是专门的实践活动。然后我们会有专属的导师对学生进行指导，每一个学生会有专属的导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国际部的师资还是比较强的学术背景，所以他们所有人啊，我们都会对学生的科研科创实践活动他们都可以带学生参与这些活动啊，就是课外导师啊，包括比如说刚刚结束的前面的青年物理学家竞赛啊，或者是今年的 ISF 呀，我们自己的导师都会对学生带学生参加这些活动。第三呢，人大附中有非常多的学生社团，目前有160个左右，其中国际部的学生大概占到70%吧。在管理层中占70%，那么所有的社团活动我们都会安排指导教师辅导他们如何去开展好的社会实践。然后第四呢，我们也是跟人大附中其他的比如说初中高中早培一样，我们会有专门的社会实践活动。

0: 包括境内的有每学期一次，还有境外的社会实践活动也是每学期一次，并且会结合国际部的课程学习特点，然后设计专属的路线和探究题目啊，带学生出京实践研学。这是我们的活动的情况。然后我们的师资呢，目前专职任教国际部的大概有100位左右，其中是30名左右的外教和60余名中教。所有的外教都是有教师资质的，然后有一半有硕士学历，然后所有的中教呢都是由我们人大附中统一招聘的。那么文科的老师大部分还都有海外留学背景，这是我们的一个师资情况。当然我们跟其他各个部门共建共育的一些课程都是有跨头啊跨部门任课的老师，所以总量上应该有150位左右的老师在国际部参与教学活动。
1: 好，非常感谢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主任赵月赵主任的介绍。好，下面继续来关注国际部的招生情况。首先要请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校部委员招办主任谭占海，谭校您来谈一谈哈，就是咱们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招生的计划总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包括同学们我什么样的情况我能来报考啊，什么样报考有什么条件这个要求吗？
2: 好的，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啊，就是首先我们的招生计划总数和去年一样是300人，其中 AP 项目160人， A level 项目80人， IP 项目60人。那么如果要想要报考的话，我们学校有就是工作时间都有招生咨询电话，在我们学校网站上也公布了招生咨询电话，还有招生专栏也有对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介绍，这个都是可以去了解的。那么相对来说就是说比如说报考的这个参考的成绩吧，可能这个是。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海淀区区排名大概在3500名，然后东城西城和朝阳大概是在区排名1000名，那么其他区大概300名，这些学生是可以报考的。那么如果
1: 各个区的同学就是刚刚这些名次
2: 啊，对对对，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参考的这个方向，
1: 参考
2: 如果孩子要学生要是在某些方面有很突出的一些特长，这个成绩可以适当的就是说还可以适当的降低分数的。
1: 好，这是主要的参考哈。既然刚刚也说到了联系方式，那下面就把请谭校一块儿来讲一讲咱们学校的联系方式哈，包括您先说一下校本部的，还有国际部的，包括是否有一些官方信息发布的平台，近期学校会不会有这个相关的活动，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2: 咨询方式的话，因为我们学校招生是统一招生的，所以说包括本部的就是普高或者是国际部的话都是一样的，这个我可以提供两个就是电话，大家如果要有兴趣的话可以记一下，一个是6251-20946251-2094，另外一个是6251-6632
1: 好，
2: 谢谢，
1: 欢迎大家持续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刚刚非常感谢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三位领导嘉宾的介绍哈，我们下面继续要来关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的情况。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党委书记、执行校长徐良云。徐校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欢迎徐校。接下来我们还是这样，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来一块儿来听到。
4: 人大附中通州校区始建于1915年2月，校名京兆女子师范讲习所，后几经变革，1997年9月更名为北京市通州区第三中学。2016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承办，更名为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成为人大附中联合学校总校的集团成员校。法人校长刘晓慧博士，特级教师徐良云任书记兼执行校长。建设用地98亩，总建筑面积52770平方米。学校有现代化智能教室、科技实验室、天文科技活动室、机器人活动室、中医药文化陈列室、电子书画教室、12万册馆藏图书馆和阅览室等功能室齐全。有容纳1400名学生的公寓、2000人同时用餐的食堂、400米标准跑道操场、300人室内篮球场、舞蹈排练厅，包括 两个篮球场和两个羽毛球场，1600平方米的气膜馆等住宿、用餐和活动场地。现有77个班，在校学生3000余名，学校现有教职工267名，北京市特级校长1人，市级优秀教师等优秀人才8人，韩正高级教师4人，特级教师2人，市学代1人，市级骨干教师2人，市骨干班主任1人，区级骨干教师32人，区青骨3人，区骨干班主任5人。学校秉承人大附中办学理念和刘鹏之校长爱与尊重的教育理念，用刘晓慧校长用心办学、服务育人的精神，以徐亮云书记学生喜爱、家长向往、社会赞誉、国家放心为标准，培养有理想信念、有家国情怀、有全球视野、有坚强意志、会求知审辩、会沟通合作、会开拓创新的终身学习者和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探索党全面领导的12年一贯制、大中小贯通衔接的书院式培养机制，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医药文化、体育、英语、教育、戏剧和学科融合特色，注重一体化德育体系建设，出力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生源疏解任务，打造适配北京城市副中心未来发展和人民满意的优质学校。
1: 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各位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

0: 交了哈。首先，作为人大附中教育集团的重要成员哈，通州校区在传承本部、尊重个性、挖掘潜力理念的同时，还形成了哪些自己独特的办学特色？在短片之外，跟大家进一步来介绍吧。
1: 嗯，好，大家好。
0: 嗯，
1: 那个通州校区啊，确实经过10年的探索，形成了。

精神啊，然后呢，我们呢以学生喜爱、家长向往、社会赞誉、国家放心的这个标准来培养我们所讲的四有三会，就是有理想信念、有家国情怀、有全球视野、有坚强意志、会求知申辩、会沟通合作、会开拓创新的终身学习者。我们认为这几点呢是特别重要的。

0: 同的学生群体以及呢有所特长的学生个体，这个开发的基础课程、拓展课程和荣誉课程。
1: 嗯，
0: 那么在这里呢，这个有了这些丰富的内容以后啊，这些课程呢，我们又不是单一的形成这个单个的课题，而是形成了课程群，所以我们将这些课程呢，就

0: 满分是510分，
1: 对，
0: 而且最高分通州的最高分也在我们这个班上是504分啊。通州前8名同学，我们有4名啊，我们有4名，所以呢，这个在当时呢，还是引起了大家比较强烈的这种反响。那么通过中考进来的这个通。

大康文献特展，全面展现了康音先生的学术与艺术成就。先生学贯中西，深耕古文字研究，破译诸多文字之谜，更以雄浑高古的书法篆刻自成一家。他与夫人40年同心相守，于清平中整理10多万印拓，终成中国第一部古印玺全集《印典》。这场百年大展，让我们看见怎样的书香家风与文化担当，带您回望家成金石志，文脉百年新。

0: 学术上的贡献，先生是自己是非常的，也是很欣慰吧。
1: 嗯，
0: 但是先生呢，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可以说，先生是一个学贯中西的学者型的艺术家。那么，我们知道古代有很多文化艺术大家，他不仅在学术上很有成就，他的书画领域也是造诣颇为深厚。
1: 嗯，
0: 所以先生可以说，我们觉得这个这样的人，我们用。

0: 书法、篆刻以及书画的这个艺术，而且带动他的整个家族有很多人都从事，所以有这个叫武康动京城一说，是吧？他们家族有几位应该说在这方面都颇有造诣的这方面的专家，也是文艺界的这个佳话哈。像这种一家有多位从事这种艺术工作的人，所以他们的这个家风啊等等，其实对他们影响也是很大的，是吧？
1: 嗯，是，我们知道就是一门

0: 体会，所以柯老师说这个值得跟大家来聊一聊哈。
1: 对，因为说到跟这个大康先生的一个机缘呢，得从30多年前说起。
0: 嚯！
1: 因为这个我小的时候啊，住在崇文门外东花市大街。那么从东花市大街往西走，就是西花市大街，就是现在大家熟悉的那个火神庙所在的地点。
0: 嗯，
1: 那个路口，花市路口往南。到瓷器口路口以北，也就是路口的西北角，当年呢有一栋白色大楼，叫崇文区文化馆。
0: 嗯，
1: 既然是文化馆，它不定期会举行一些跟文化相关的展览活动。那么在90年代，有一年正好时值呢暑假期间，我偶然之间从门口路过，发现正在举办大康先生的书法篆刻这个绘画展，
0: 嗯，
1: 我呢就进去参观了。那会儿呢才10几岁，
0: 嗯，
1: 但是那会儿正在少年宫学习书法跟篆刻，所以对相关的书法篆刻非常喜爱。但是我到了展厅之后，看到了大康先生作品之后，非常震撼，
0: 嗯，
1: 就他的作品和我们一般所临习的一些书法呀，包括篆刻作品迥然不同，
0: 嗯，
1: 他呢既有传统的功力，因为毕竟大康先生临帖多年，对书法功力呢，他的厚重。不言而喻，非常的好，
0: 嗯，
1: 但是他又在传统的技法当中加进去自己对书法理念和理论的一些感悟，
0: 嗯，
1: 那使得他的书法作品或者篆刻作品，非常的独特，
0: 嗯，
1: 感受到另外一种美学的观念，
0: 嗯，
1: 所以感受到当年这种展览对人的一种整体的从书法到美学的一种震撼，
0: 嗯，
1: 所以从那会儿呢就开始有意的啊搜罗呀，或者观看一些大康先生的书法作品，包括有一些展览也去亲历的去观看，所以感受到这种文化带给人们的一种美感呢，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但是我们通过大康先生的作品能够直观的展现出来他对传统文化的功力，通过传统文化的汲取，
0: 嗯，
1: 转到他的书法绘画和篆刻作品当中，所以才会有刚才董老师所介绍的大康先生这种经历和他的成就。所以说啊，董老师总结大康先生在书法界篆刻界地位啊，所列举的这些具体事件啊，都是啊非常符合大康先生的艺术和人品的。所以我觉得百年展内容的丰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啊天天到展厅来观摩，一个是观摩作品，二一个也是感悟大康先生的为人处事，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今年年度内书法篆刻界的一个盛举，所以我也给黄老师力荐，我说一定请董老师来分享一下大康先生的作品和他的人格魅力，包括他的康氏一门的家风的传承，是值得我们现代人真正的去学习。
0: 康一先生到底就是他留下了哪些很重要的这种学术的贡献和学术的成果呢？董老师，
2: 那我们刚才讲了大康先生的这种书画印各方面的艺术成就哈，刚才我说了，先生自视自己是一个古文字形研究者，这个学者，
0: 嗯，
2: 啊，先生的主要贡献在哪里？就是说，我们知道哈，古文字，中国人我们引以为傲的就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象形文字啊，这区别于西方的这种字母啊，表音的这种字母，我们一直象形的，我们都知道象形字、形声字。但是在古文字学界啊，它有一条基本被视为铁律，就研究古文字呢，他们是以音为核心，那么任何偏离了这个主航道的，他们认为这是有问题的。那么这是由于这个清代金石学大兴以后，就是这些先贤啊，在他研究上就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业内的一种规范。但是大康先生独辟蹊径。所以先生所有的书他都写，你看他最重要的一个大部头叫古文字形发微，
0: 嗯，
2: 那当年我读先生的书的时候，当时没有这种理解，为什么先生写是古文字形。那么后来读得多了，看先生的前言后记反复在书中强调，先生是以文字的字形为突破口，是独辟蹊径，成为先生自己的一个研究的道路。那么这样呢，有可能在有一段时间就不为主流所承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先生的这种独到的研究是对我们古文字研究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贡献。为什么？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的日和月，你看甲骨文画了一个太阳，画了一个月亮，那么我们说几千年以后，如果说你给任何人一看，你说他念什么，你不可能知道他的音了，已经是吧，但是 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任何一个人，你看到我们的甲骨文一个日一个月，他都知道这是太阳，这是月亮。
0: 嗯，
2: 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象形文字的特点，即便它的音失去了，但是它的字形，它传译的这种功能永远不能失去。那么尤其是先生，大家看到了，先生造型能力极强，他的雕塑，他的绘画，他是一个独特的书画家的眼光再去破译古文字。
0: 嗯，
2: 所以这就是他一个独到之处，是别人不及的。所以说这个才是先生我们认为他是在学术上的一个重大的贡献，
0: 嗯，
2: 也是应该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
0: 嗯，那么刚才说了，就是古文字研究是康瑛先生很重要的学术的领域哈，他在文字的这个考试字形的溯源方面有哪些突破性的工作，具体咱们举几个例子来跟大家说一说。
2: 我们举个例子哈，
0: 嗯，
2: 其实我们知道从这个清代金石大兴，很多人研究古文字形啊。那么有时候甚至先生在给别人写字的时候，尤其一些这个老人祝寿的时候，先生也会写，那是亲人定的是吧，就会写两个字，我们都认识，这两个字叫眉寿。
0: 嗯，
2: 因为那个字，那个古文字，别人认为它是眉毛的眉。
0: 嗯，
2: 我们知道长寿的老人眉毛很长嘛。
0: 哎，是。
2: 所以说就被定为眉寿。
0: 嗯，
2: 那先生也会用这两个字给人家祝寿。但是哎，有意思是古文字研究专家先生又独创了以古内容入款，就是一般写字两个字完了叫穷款，那么很多字叫长体，先生会在作品下洋洋洒洒提一堆字。
0: 嗯，
2: 你哎呦，这是说的什么，你一看啊，故事来了。先生说这个根本其实就不是眉毛的眉，因为什么，他明明画的两只手，
0: 嗯，
2: 一个倾倒的一个水盆，然后淋淋漓漓的全是水，底下站着一个人。
0: 嗯，
2: 所以先生就写了，说这个字你可以试成沐浴的沐啊，写成这个泡沫的沫，很多字，唯独这不可能是眉毛的眉。但是俗称我们说它是眉毛的眉，其实根本就不是。所以这个字，
0: 就是说从这个字的本身的字形来说，
2: 对，
0: 它不应该是眉毛的眉字。
2: 是因为什么呀，古人看到这个字，他以为那是眼睛，那是眉毛。
0: 嗯，
2: 实际上先生把它一把这破译很清楚，那是一个人在沐浴呢。
0: 嗯，
2: 就是解释，
0: 但是他就是愿意大家喜欢这个眉寿，喜欢这两个字，他就写这个字儿。但是他也要解释，通过他的古文字研究，他认为现在我们看到眉毛这个眉字，在古代可能他不是这个意思，是吧？
2: 这个字不是眉毛。
0: 哦，这个字
2: 眉毛那字没有错，
0: 哦，
2: 对对对。但是这个字就是被误认了。
0: 哦，这个古文字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哦，嗯，还有这个鱼啊，就我看很多朋友也发了，就是他的对这个鱼的这个研究有什么说法？
2: 是，你看，当年武康展的时候啊，也是有这幅作品，
0: 嗯，
2: 而且是被先生的一个高足叫童延林先生做成了一个木刻作品，
0: 嗯，
2: 非常漂亮啊，中间游弋的几条鱼，然后还有水，那这个就是呢我们三点水的那个鱼，
0: 嗯，
2: 是不是？所以先生就把这个文字，你看从甲骨文诞生之前还有这种图形文字，
0: 嗯，
2: 所以先生包括你看我们这个文创产品啊，我们今年这个活动我们做了一个包哈，
0: 布袋，哎，
2: 啊，这个布袋上面用的也是先生的古文字考试，你看从甲骨文是吧，到金文，到大篆，到小篆，
0: 嗯，
2: 哎，所以这个写起来以后，它不仅是具有很强的学术性，装饰性也极强，一下我们就一下就看到了，哎，这一看就是大刚先生的作品，哎，所以大刚先生就是他破译文字，整个把文字整个倒推回去，
0: 嗯，
2: 啊，而且先生在这个书法的一个创作当中，也是首创了用古文字形，古老这种图形文字创作作品，非常的漂亮。
0: 我看还有朋友在我们聊天室发了，说奉国寺这个牌匾就是大康先生提的，是吧？
2: 是的，因为奉国寺呢，这个义县是大康先生的家乡
0: 啊，
2: 哦。那我们这次展览也是哈，分为一共是四章，而且在这个展览上呢，我们有一个匠心，因为大刚先生的内侄叫任宏宇先生，把先生一生写了一个大刚先生的年表，
0: 嗯，
2: 也造成我们这次展览呢，就是非常的突出。备受欢迎，就是在这个文联大楼的一层展厅，
0: 嗯，
2: 是一个年表的形式，把先生一生都把它总结出来。那么它的第一章啊，叫做《天民博宽，将士奇人》，里面就谈到了先生早年家乡义县对他影响，尤其是奉国寺，他们俗称叫大佛寺，里面保留了非常完好。

0: 好的这种塑像，先生小时候呢就去看，这对先生的这个一生的这个成就绝对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嗯，
0: 哎，那么第二章叫什么？叫做那个天资聪颖，厚积薄发。第三章呢叫做天纵奇才，命途多舛。
1: 嗯，
0: 第四章叫做天道酬勤，向老逢尘。大家发现没有？我们每一章节的嫡子全是天。
1: 嗯。
0: 那么这个是本人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创意，因为第一章我们说叫天民博宽，大刚先生姓康名音字博宽，但我们知道从古人就有很多字号嘛，现在众多的字号当中有一个号就叫天，所以说我说怎么能在我们的展览当中反映出先生是一个这个旷世奇人呢？所以我把每一个这个章节的题目的第一个字都用了这个天字。所以这个大家看了以后觉得，这个的确对薛生先生也是一个很好的诠释。
1: 也特别感谢七七五八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头发了很多康音先生的这个书法作品，还有这个篆刻的这个印，包括我们的好朋友格威龙老师也发了非常多，以及这个向着阳光应该是给我们找到了一些展厅里的一些这个图片哈。向着阳光说，康音先生一生坚守传统，反对狂怪野的书风，主张创新必基于深厚传统，自我者死。他这个还真是很有个性哈。格威龙也说，作为当代最富传奇性的一位学者，大康先生73年的传奇人生中始终保持荣辱不惊的心态以及严谨的治学精神，他做到了很多旁人难以做到的事情。仅以书法为例，他的书法是百种面貌各有特色，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体系，也是为中国的书法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确实我翻看这本书里大康先生作品，有写的很工整的，也有写的就是那种狂草的，就你完全看不出，我们说一个人你看他的字总是觉得是一种风格，很可真的是百变啊。
0: 然后其实说先生百变，他不管其实他都是完全统一在他这种康家体的这种风貌当中，他也是有内在的基因的这种统一性的。百变也恰恰是一般我们理解就是先生是真草隶篆个体皆能，书坛当中这个书家当中是极少能够做到的。他不仅个体皆能，而且都是鲜明的自家的一体。而且我们说嘛，我们有过去有句话叫长兄如父，那么先生对于我们刚才讲到武康，他对他的这个兄弟是吧，对他的这个子侄辈后人，他的这种关爱这种提携也是真是做到了长兄如父，所以说才创造了一种武康这种独领风骚的这样的一个境界。
1: 我看格威龙给我们发了有康一先生的大康的楷隶，还有他的楷书，以及他说他楷书是幼时攻北朝楷，后来又取法隋唐，久之形成了自己的康家体。然后三十几岁的时候又习这个行书，所以
0: 是
1: 他真是一生这个孜孜不倦。还有包括有给我们发了大康的这个枭行书，就生肖的那个，我看
0: 枭行印，
1: 那个老虎那个好可爱的。好，一会儿我们来接着请二位跟我们来说一说大康先生和夫人这个整理的这个中国第一部古印玺全集印典，这部著作非常的不得了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玉米黄金美洲豹，解锁远古文明密码，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号至10月18号震撼登陆首都博物馆，近万平米超大展区，半数秘鲁国宝首次走出国门，搭配 VR 沉浸式体验实景解密活动，穿越时空探秘美洲古文明。购票请关注首都博物馆官方公众号及小程序。
3: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

0: 希望地球家园能够才是地球的希望。
1: 掉了那一块。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2: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5: 哎呀，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3: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4: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5: 黄灯了，冲过去。
4: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3: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6: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7: FM 100.6，
8: 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9: 大梁燕，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艺术家康音先生的艺术了解一下，他有着怎样的书香家风与文化担当。正在举办的百年大康文献特展，先生的学术与艺术成就，深耕古文字研究，破译诸多文字之谜，哈，终成中国第一部古印玺全集《印典》。这场百年大展，让我们看见怎样的书香家风与文化担当，带您回望家成金石志，文脉百年新。好，那么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0: 的所谓叫印钱工艺，一台电脑做输出的时候哈、啊，哎，一个电子文件就全都搞定了。但是当年编书可不是如此容易，当年叫什么？我们要编书，我们要做这个板呢，我们需要匠子啊、镊子啊、刀子、剪子，
1: 嗯。
0: 所以你看先生的所有的书稿厚厚一摞，它都是剪贴完成的。那当年又没有我们现在这种很简单的拍照啊、复印呢、啊，当年连复印机都没有。
1: 嗯，
0: 那先生在那种情况下搜集大量的印谱啊，把它上面的印拓把它整理下来，他所耗烦的人力、物力这种精力是难以想象的啊，工作量是巨大耗烦的。所以先生夫妇两个人啊，几十年如一日的啊，这种笔耕不辍，并且呢，周边有很多朋友。都是参与到了这个帮助先生编辑的工作当中，所以在印点后面先生捋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名单，对大家表示感谢。
1: 嗯，
0: 而且我们更难以想象的是哈，就是先生啊、从啊、这个广州回到北京的时候，他住的那个居住的条件，在我们的这本这个百年诞辰纪念文献集，我们特意选了一篇就是回忆文章，叫王汉尊先生，他当年是光明日报社的记者。
1: 嗯，
0: 在一次偶然的采访当中，他认识了先生，说他骑了3个小时的自行车从城里所去看先生，看到了以后就完全震惊了，那个屋子根本就不遮风不避雨啊！先生在这个碎砖头这个一块板子上搭建的这个工作台上，来创作了这样的书画，来进行这种文字编辑、书籍编辑工作，当时大为震惊，所以说。他不仅说当年编书这种艰难，先生在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当中能创的这种奇迹，是非常令人哎动容感动的啊。所以说呢，也是在王汉尊先生的帮助下啊，最后解决了先生的生活当中的困难，这当时也是一段佳话。
1: 嗯，
0: 是。所以说你看，印点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为什么填补个空白？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人编这个篆刻的书，编这个印的书哈，他一般的都叫印谱，
1: 嗯，
0: 各家印谱。先生就是几十年如一日，就是搜集各家印谱，那么把这些印谱把它编出来，一个是印谱的搜集集大成者，
1: 嗯，
0: 再有一个我们搞这个篆改到很多这个参考书，它都是什么呀？它只把这个印章中的字都把它拿出来，
1: 嗯，
0: 来编，按照字来编，那你就可以。便于查找了，但是这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方寸之间，容纳天地啊，这个不管是几个字，它在设计印章的时候，它这个每个字是要根据它的几个字的环境进行变化的。你把它剪取出来以后，你拿出来，它失去这个环境，那么不同环境当中的印，你把它拿出来，你就没法凑到一块儿。
1: 嗯，
0: 所以先生认为这是有问题的，所以在先生编著的这个印当中，他每一个字。排下来以后全是原印原拓，所以说也造成这部书为什么这么厚。所以这是完全是从学术上，因为先生是一个非，所以他就能考虑到一般人考虑不到的这个问题，所以不仅解决了彻底解决了这个把文字提出来啊，造成失去这个环境这个重大的弊端，
1: 嗯，
0: 另外就是他收纳了全部的能看到的所有的印谱，所以我们抛开说他剪子镊子刀子贴稿子，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到位，就是他怎么能搜集这么多印谱啊？
1: 嗯，
0: 所以光这收集印谱、收集资料的工作，那就是一个非常耗烦的一个重大的贡献了。
1: 嗯，
0: 哎，所以先生太不容易了。
1: 所以他的这个夫人也是非常的支持他，是吧？
0: 是。是，
1: 嗯，
0: 所以说，先生的第一助手毫无疑问就是任兆峰女士，先生的夫人啊，再加上这些亲朋好友对他的这种支持啊，所以才能我们今天能看到这部煌煌巨著，而且这部巨著自问世以来，那马上就是大奖连连啊，获得各种国家奖项。
1: 嗯，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哈，我看这桌子上就已经摆满了，包括他还给我们发了他为首师大写的这个校训，
0: 嗯，
1: 现在是一块这个石头，
0: 是
1: 学校门口，咱们
0: 校园里，对，
1: 哎，咱们学校校园里能够看到。
0: 嗯，
1: 那么说到康英先生呢，刚才在聊天室里头，其实大家发了很多各种各样他的这个作品，包括我们看到还有中国画，他精通国画，然后我们待会儿再说油画，
0: 嗯，
1: 这个也是他从小就学的，是吧？
0: 是他最早。

0: 好多时候在这个当地，他在报考的这个学校学的就是油画，他是油画入手的。但是万万没想到，最后他成为一个中国画大家啊！所以说我们学馆中心嘛，所以我们就说，你可以按照先生的这种，你去找有没有第二个这样的人。当然我们知道有这个西画也画得好，国画也画得好的，那你看看是不是书法也好。那如果有书法好，你看他会不会刻印，是吧？如果书法好，你看看他能写几个体啊？能写几个体，他有没有大量的学术著作。所以我们说真的没有第二个人，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评价。
1: 嗯，然后他为什么后来又学油画呢？
0: 就他开始是学的油画吗？
1: 开始学的油画。
0: 哎，是的，他对啊，他入学就是早年的考上的就学油画，所以就很深的油画的这种功力，所以他造型能力极强。
1: 那么郭老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康英先生和他这个夫人哈，夫人是他最好的助手，编撰了这部印典。其实我们今天就是在国际家庭日即将到来之际，我们说这就是这种家风的传承，一方面是家庭的这个和谐，另一方面他刚才也说到他带动他们家里头的这个成员们也投入到这种艺术的工作当中来。这个其实我就是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思，很值得探讨。

的印玺是带有艺术创作和法律效力的重要的物件，而对于它的总结，为书法、为文化传承奠定了重要基础，所以这种书编辑起来非常之难，因为有各方面的条件制约。何况当年要想编出这么一部书，完全是一个需要进行国家投入行为的一个重要事件，需要一个团体、一个团队来做。而当时康先生在这种情况下，一己之力和他的夫人一块儿来编纂这个书。

0: 字向学问支撑转型哈。
1: 是是是
0: 啊，
1: 刚才这个郭老师评价的也非常到位啊，先生就是这样。那我们既然谈到家风哈，就是你看我们说康氏这个一门都是受

0: 么他一般只在象牙塔内，在学术圈内交流。那么一个学者，研究古文字学的学者，他出版的著作有时候如果没有这个国家的一些支持，这个都出不来，那他印量也是极少的，有的就印几百本，你能印上千都是天文数字了。那么好，我们就说大康先生当年在荣宝斋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叫古文字源流浅说啊，咱们猜一猜这个一下印了多少册。80年代、我刚才已经讲到了古文字书几百册上千册，那都是天文数字。你猜一下康先生的古文字源流浅说印了多少册，在那个年代80年代
1: 多少册
0: 多少册。我们今天，因为今天我们知道网络时代了哈，这个纸媒体也是大大的被缩减，所以说能够印上万册已经很难得了。

0: 为人是吧，他的一辈
1: 葛威龙马上就给我们发了刚才您说到的说文部首全是日文版、还有原书的韩套、我们在聊天室里都能看到，斯诺比也发了大康先生的文字源流。

0: 总结了一句话，叫他的能力和他的重要的成果，他总结为什么呢？古文字研究为主，古印玺研究次之，其次呢是书法、篆刻、绘画自我总结。
1: 嗯，
0: 但是后来行家们用八个字定义了大鹏先生，叫做分其余技足了十人，也就他的技能分给十。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2:00。

0: 京津冀，来自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最近非常火热的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当中。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王磊老师，跟我们一起来逛一逛。欢迎王老师。
1: 大家好，我是王磊哈。老师就先别老师了，我们就可以朋友吧。我完之后，我带着大家一块看一下我们比较喜欢的文创市集里面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产品吧。
0: 我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啊，就是最近咱们这个中国新文创市集太火了所以呢，我们来到了这儿之后，逛了一圈之后，我是有点这个手足无措了，因为这个里面我觉得如果你想好好逛的话，起码得两三个小时。所以呢，今天我跟王磊老师，我们可能略显走马观花的去带领大家逛一圈啊，然后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比较有意义的，王老师也会给我们去稍微介绍一下。今天呢，我们这个路线呢，咱们就先从这次市集的这个文汇八方地方文创品牌展这个开始。
1: 好啊，
0: 这个文汇八方啊，它是汇聚了全国各省市的非常优质的文创产品。我们从哪儿开始呢？咱们就从
1: 北京开始。从北京开始。
0: 咱们就从北京开始。进了场馆之后呢，您找到这个北京礼物，就是我们今天的起点了。北京礼物这个 IP 最近这几年好像也挺火的啊，王老师。
1: 对。
0: 很多的像机场啊、火车站啊，
1: 对，基本上各个馆里面优秀的文创产品好像都聚集到了北京礼物里面来
0: 啊。是吗？
1: 对、
0: 哦、
1: 有一些比较火的，你像我们刚从这儿过的时候看到这个万寿寺
0: 啊、
1: 万寿寺的冰箱贴现在非常的火爆，大家在万寿寺里面反而买不到。
0: 为什么？为什么在万寿寺里面买不到？
1: 大家可以看一下
0: 买
1: 一
0: 个冰箱贴、
1: 这个、
0: 咱们进到这个北京礼物的这个里面看一眼啊，为什么说这么火爆甚至买不到呢？
1: 你看它这个就是万寿寺北京艺术博物馆，它的另一个名字就叫北京艺术博物馆。
0: 是您拿这个是一个什么呢？像屏风之类
1: 的？冰箱贴。对，它是通过玉兰花后面看到的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景，但是它是一个双层的设计。
0: 哦，
1: 对，
0: 这个就是在万寿寺买不到，但是在这儿可以买到，
1: 是一个限量的款了。
0: 那说明
1: 对，有点供不应求了。
0: 对，那说明我们可以说是把各种火爆的产品都汇聚到了我们的这个新文创市集当中啊。哦，然后我发现这个北京礼物里面有很多熊猫的元素啊，这是不是也算是因为北京作为一个这个国际大都市、国际交往中心，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之后，他不知道熊猫到底是北京的还是四川的，他就知道熊猫是中国的，是吧？来北京了，就是买点熊猫的这些文创回去也都是很正常的。
1: 可能熊猫在国内算是代表了，
0: 对，算是中国的代表之一了。
1: 对，其实这就是北京礼物跟各个企业合作，包括跟各个品牌合作的一些集合吧。其实北京礼物算是。也不光代表北京了，
0: 对，这个
1: 代表全国的意思。
0: 王老师说的这个呢，就是北京礼物这个单元的最边上有一个展板，上面写着百余家企业合作啊，还有这个四大运营商，千件旅游商品，六大门类，这确实是品类够多的了，可以说是汇聚了很多地方的精华。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万寿寺啊，
1: 万寿寺算是一个代表吧，因为这个产品确实大家在小红书上炒得很火。
0: 嗯，
1: 对，
0: 是。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刚才最前面也说了，走马观花。为什么走马观花呢？因为这个里面好的东西、值得说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所以咱们从北京礼物出来之后，斜对面就是故宫博物院。哎呦，这里面人可真多呀！故宫博物院这个 IP 最近好像也挺火的，
1: 这不是最近了，从2014年一直火到现在了，
0: 一直火现在，火了十多年。
1: 文创这个词儿基本上就从国内就从故宫开始的。
0: 哦，是吗？
1: 对，所以说我们基本上知道的各种文创产品能够大载故宫开始的。
0: 嗯，
1: 像最早的口红啊，包括一些故宫的这个卖的一些漂亮的冰箱贴，基本上都是从故宫出来的。
0: 对，走进了这个单元就能感觉东西都非常精致，就像您刚才说的口红，还有那个小罐的是什么胭脂吗？
1: 对，
0: 胭脂啊，还有各种比如说茶具啊，然后杯子呀，都是古色古香的。
1: 这边算是一个马年的特定文创了。
0: 哦，虽然现在已经是夏天了，但是马年新年的这个元素还是挺火的，周围有很多人都围着看。
1: 因为马的这个形象和寓意还是对国人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

0: 石狮子呢，而且还是就是金色的，它肯定不是纯金的，但是它很好看。估计是铜呢，它就是像是这个大家经常能在那种特别大的宫殿呢或者什么的看到的那种石狮子，特别威严，差不多也就只能是这速度了，是吧？咱就是从故宫博物院这个里面出来了，
1: 大概讲一个都够讲一天的，
0: 是啊，够讲一天的了，那可真是挺厉害的。故宫博物院的邻居就是中国国家博物馆，
1: 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很爆的产品，就是凤凰冰贴嘛。
0: 哦，是吗？
1: 对，
0: 到时候您给我们分享一下是哪个。但是我一看这个咱们国家博物馆里面有一半的区域都是卖咖啡的，而且卖的好像应该挺不错的。
1: 那大家来北京旅游好像首选的带的礼物就是凤冠的冰箱贴，
0: 在它这个单元的 C 位啊，叫九龙九月冠
1: 凤冠，九龙九凤冠，
0: 九龙九凤冠。对，刚才离得有点远，这确实是看起来很精致，而且它是一个
1: 对，而且现在它这个东西已经变成什么了？
0: 什么呢？
1: 大家以前在北京走的时候带一些什么稻香村呐、啊，带这个带，但现在反而都带了一些冰箱贴回去了。
0: 哦，哎，这个冰箱贴，我觉得在全国各地的文创产品当中都挺火的。哎，您刚才一摇晃它，它还会抖动，是吗？挺有意思的。我之前呢，就是听来过的那个同事介绍过，咱们这个新文创市集啊，他们的口中呢，就是说新文创市集里面想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发现这个国家博物馆这个展厅当中，或者说这个单元当中，它有很多的很卡通的形象。
1: 对，它是把
0: 这个很有意思，
1: 建筑上的那个螭吻变成了卡通形象呈现出来。其实它的寓意还是挺深的。
0: 哦，
1: 对，
0: 对，就是建筑上那些叫什么
1: 神兽，
0: 神兽
1: 对，螭吻，
0: 螭吻。这长得挺吃稳的，长得很有意思，特别有意思哦。然后它的斜对面还有一个，那应该也是凤冠吧，就一直在抖动。
1: 说那个一直可以抖动的、
0: 啊。这好像据说是限量款，每天上午限量卖多少个的那种，一直在抖的，叫闹鹅扑花金钗。啊，虽然呢，它在那儿摆着展示的，它已经不卖了，因为每天上午限量多少个，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围在旁边。咱们找工作人员简单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嗯，因为这款冰箱贴的话，是从制作工艺上来说的话，就是比较难制作。
0: 嗯，
2: 因为它包括咱们可以看到那个，它是有上面有很多小弹簧，由人工一个一个由把弹簧跟上面的小花进行焊接。
0: 嗯，
2: 这样产能的话就根本上不去，然后导致于咱们现在就是只能说是进行一个限量购买。然后的话，我们这个是有两场，就是早上上午十点一场，后每人的话是限量一个。
0: 那这个是根据某一个文物复原的吗？还是我们创作的？
2: 是咱们根据文物复原的。咱们这个文物元素的话，是由李英旭的那个闹鹅金钗，然后那个头饰来进行一个开发，做出来这样的一个文创产品。
0: 嗯，好嘞，好嘞，谢谢。我以前以为只有上午是限量的，然后它现在是上午和下午两场限量。确实，我感觉就以它的这个火爆程度来讲，再加一场，它做起来比较难，所以呢，它可能产量没有那么高。
1: 对。
0: 好，我们现在也是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这个馆里面出来了。这对面的是河南，旁边是敦煌，都挺火。然后在旁边是上海、山东，哎，还有这个国家自然博物馆。那咱们还是先看看国家自然博物馆，这个里面人也够多的了。我估计小朋友们应该是喜欢来这儿的比较多，一进来就各种什么恐龙蛋呐、恐龙化石啊，还有各种小摆件儿。哎，其实王老师，我觉得这个每个馆啊，它吸引的这个客户群体，好像就是你挺老远就能看出来，
1: 是这样，
0: 是吧？这个就是一看小孩就愿意逛。确实里面也都是，
1: 尤其是这些盲盒系列
0: 啊，
1: 然后对年轻人对这小朋友有特别大的吸引力。
0: 嗯，是这个里面以绿色为主要的色调，对，动植物的卡通形象啊，然后各种各样的冰箱贴。为什么冰箱贴这么火呢，王老师？
1: 冰箱贴因为这个载体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是最简单最入门的一个载体了。
0: 嗯。

0: 大家可以说也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文创产品的一个载体。大家可以说买的时候，包括消费者啊，包括从业者，包括制作者、设计者，大家可能说最好、最性价比最高，在这个中间流通最方便的一个载体。
1: 是啊，有的时候逛完之后，就有一种主动想去找冰箱贴的那种冲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留下了一段很美好的回忆。
0: 对，
1: 然后怎么能证明自己到此一游呢？你往上刻字儿，
0: 对对，
1: 指定是不行，是吧？
0: 所以说冰箱贴就成了选择了。
1: 然后如果你要是这个比如说照相，那你有的时候你得特意翻手机你才能看着。但是如果买了当地的冰箱贴，往冰箱上一放，一走一步就看到了这个冰箱贴，就想起了那段美妙的旅程。
0: 是的，是的。
1: 好，出了这个国家自然博物馆之后，这么近那么美，
0: 中国的
1: 我们到了河北馆啊。河北馆呢，看起来就跟前面的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了，因为这个里面的这个顾客们年龄好像都
0: 偏稍微
1: 偏大一点。对，这个说话就小声说，对，但是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我觉得，因为河北馆里面一看，里面好多的类似于文玩之类的这些东西，有手串儿。还有茶杯，还有一些摆件儿，
0: 还是很漂亮的。因为我家乡就是河北嘛，对，因为这个口号就太火了，
1: 对，
0: 那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没错。
0: 所以河北还是有很多好的一些工艺吧，就包括咱们刚说的那个玻璃的工艺，这个河间的玻璃的工艺，他们是以做玻璃杯啊，好多保温杯都是从那儿出来的。但是它现在有一些吹制的一些各种的工艺品呢、包括玻璃珠啊，做成一些漂亮的首饰，其实也是很精致的。对，那这个就是它的定州的这个
1: 白瓷，
0: 白瓷，它做的一些产品，这也是属于我们北方特色的一些瓷品。
1: 就很漂亮，很干净。
0: 出来的东西也很漂亮。
1: 对，而且还有一些看着镂空的。您看，
0: 这叫透雕，
1: 叫什么？
0: 透雕，
1: 透雕，
0: 透明的透雕
1: 。
0: 大家可能是在这儿有光，但是如果说拿灯光照一下，会觉得它特别漂亮。
1: 但这个是不漏的，是吧？
0: 不漏的。
2: 它这个瓷器它是不会漏的，因为它是做的定窑的镂空工艺，然后雕刻之后给它上了釉水，这两边里边外边都有釉子。
1: 刚才就是可能是角度的问题或者灯光的问题，最开始我认为，但是当到了一定角度之后，你会发现它是透的，看着像镂空似的，那
0: 边还是挺漂亮的，
1: 很漂亮。如果要是装上茶，可能会更漂亮。
0: 对，
1: 装上茶叶的话，就会更漂亮。河北它在中国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存在，因为中国所有的这个地形地貌，在河北省一个省里面都有，
0: 都有呈现
1: 啊。对，所以呢，它的这个自然是非常丰富的。里面刚才看到的那些这个，手工艺品啊，包括一些这个。我觉得应该能算是文玩，是吧？
0: 对，
1: 比较
0: 新文玩吧。
1: 从河北出来之后，旁边是我们首都博物馆。首都博物馆最近也有一个展了展啊，这展最近也特别火，也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点。
0: 它其实它这个结合的很好，它是书皮嘛，它反而包的是书，而且整个写的就是我们周总理说的这个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对，
0: 整个排版也漂亮。
1: 是的。很好看。您刚才说这个对，就是这样的话，让孩子们读书读得更有劲儿，
0: 对
1: 吧？
0: 对，所以说让大家应用起来，会觉得这个文创会觉得更适合这个品类。对。
1: 经您这么一说，我觉得这个除了冰箱贴之外的其他的东西，好像值得我们更加的格外的关注。
0: 是这样。
1: 这还有一些十二生肖的甲骨文的一些 IP， 还有《山海经》的一些文创产品。
0: 但是它，你看它结合的非常有意思，它会把它《山海经》的一些动作和一些现代的一些语言、当代的一些好玩的东西，
1: 是什么？你咋不上天呢？
0: 对，帝江它有翅膀，它会写的你咋不上天呢？对，
1: 这些东西您都认识？
0: 对
1: ，So what？ 这是什么？鸟是，挺有意思的，这是一个鸟头的人，
0: 他会把他的动作和现代结合一下，那又怎么样了？
1: 对，走到了最里面。挺有意思的，我发现王老师被一个小产品吸引住了。我实在没有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目前截止到目前，大家能猜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IP 吗？上面画着一个鲁迅先生，因为现在可能很多话大家都说是鲁迅先生曾经说过。

0: 或者说孔子曾经说过啊，这个 IP 就是我实在没有说过这样一句话，太有意思了。
1: 他可能说，包括鲁迅之前说什么家里有两棵树，
0: 一棵是
1: 树，另一棵也是大树，其实这些语言对于以前来说大家没有感觉，反而在现在这个玩梗的这个时代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有意思。其实后来他很多很多的话都变成了一些我们玩的一些梗。
0: 我实在没有说过这样一句话，这是以各种形式出现。
1: 对，钥匙可签儿
0: 是
1: 对，
0: 有的就是逛着逛着就感觉这个东西，
1: 对，
0: 我可以拥有一件的。
1: 所以说我们不光是被产品的这个外在呈现感动或者触动，有一些文字啊或者是语言也会触动到我们。对，
0: 好，我们又从这儿出来了，从这儿出来斜对面就是天津礼物。其实最近这个天津哏儿文化是不是应该这么叫，挺火了啊，
1: 逗闷
0: 是吧？
1: 对，
0: 那歌你会唱吗？那个
1: 哪个来到天津卫？
0: 就是俩歌，一个是来到了天津卫，骂人没学会，
1: 学会太机测。
0: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中奖概率倍儿高，奖品也都倍儿好，太火了最近。但是我们在这个天津的单元当中，好像没有这些新的哏儿文化了啊。主要还是一些比较传统的，
1: 对，它是以这个博物馆的这个集合店呈现的。对，
0: 是有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
1: 对，天津博物馆，
0: 天津博物馆啊，
1: 基因还是在的
0: 啊，是，
1: 对，晒
0: 博物馆的，居然晒有上报海报，太有意思了，这可能只会在天津出现吧，
1: 对，是鸡毛掸，
0: 真是鸡毛掸的，
1: 对，
0: 这是机构，金门
1: 菜市贡品，
0: 哦。还是很有这种传统文化的色彩和气息的。从这个天津馆旁边有一条小道，逛的过程当中啊，就有一种感觉，其实像这样的这些，你比如说你管它叫市集也好啊，或者叫什么游园会也好啊，单元都这么权威的展，好像仅此一家。
1: 对，
0: 所以本次的这个也称作是国家队出手，各省啊，包括各个这个地方的组织都把自己压箱底的东西拿出来。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从天津出来之后啊，有一条小路，出来那条小路之后呢，往左转。这一溜啊，也是藏龙卧虎，中国数字文化集团门口也是有很多的围观群众。然后快到头的时候再左转，你就会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里面也是很多的人。这个也是一个这个以文字见长的，对吧？他上来挂着一件衣服，上面写着
1: 面朝大海，
0: 春暖花开。哦，后面是什么？我看看这衣服，真的八个字，不知道有多少人听到了这八个字之后，
1: 孩子，
0: 对，包，这算是包吗？还算是一个袋子？
1: 手提袋了，
0: 编织袋的那种材质，上面写着思想包袱，还有偶像包袱，这也都很有意思。文字的力量确实是非常伟大的，
1: 所以说它触动我们这些。你看，包括这个我这半辈子，
0: 红色小纸船，
1: 对，其实很多元素符号都是从文字出来的，但是真正触动我们的就是这些文字，大家拍马屁，
0: 哦，

0: 是做的就是一个刚才王老师说的那个形象。
1: 其实每个产品后面会有一些比较搞笑的一些小文化
0: 哦。你看这前面还有荣宝斋的一个小单元，我没想到荣宝斋也出那种很卡通的形象了，天哪，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还有中华人民美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啊、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些非常顶尖的、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集合在了一起啊，都在这个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这个单元当中。
1: 你看他们整个呈现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比较著作里面的一些经典的台词啊、或者是一些名言名言。
0: 对
1: 对啊，爱你老几，老子数到三，这些都是
0: 老子数到三。
1: 对，
0: 好，哦，这边还卖书，挺特别的。它对面还有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里面有三星堆的一些周边的产品。前两年在那个大运河博物馆办的三星堆的那个展，我印象特别深刻，人也巨多。
1: 没办法，三星堆本身就带着神秘。
0: 是，对，它可能不光是吸引国人了，
1: 对，
0: 世界各地的人可能都会觉得三星堆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这个文化或者说文明。我再往前走就是活力广东时尚湾区，这每一个都是，有的是一个省，有的是一个这个很大的机构，
1: 对，
0: 他们都是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拿了出来。这是
1: 青海。
0: 哦，这么多人，青海，大美青海，青海里面为什么这么多人？里面的东西除了一些这个文创的玩具啊，然后冰箱贴啊、手串之类的，好像还有一些，还有
1: 传统的一些唐卡，
0: 对，还有一些画，引得很多的人围观，真的是很精美做的。回过头来一看，云南的人更多，好像已经进不去了，咱们挤不进去了。
1: 云南也是现在的旅游热门呢。
0: 没错，冬天或者春节期间，
1: 对，
0: 人实在是太多，太火爆了。
1: 所以说每一个 IP 都有自己的特定的一个属性，你像三星堆就比较神秘嘛。
0: 对，
1: 那云南相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说就还是比较有异域特色的。
0: 里面有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挂件，也是有很多人在围观。这好像人多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看来是这个上来人了。旁边的吉林人也很多，还有安徽。再往前走就是海南的文创，还有新疆的文创。哦，新疆的文创好大呀，就好像它的面积一样。
1: 但新疆整个呈现完全不像新疆这个地方的呈现，还挺高科技的哈。
0: 是，很高科技的一种展现。有一些吃的东西很多。
1: 对，
0: 王老师，就是刚才咱们走了这么一圈，走马观花的走了一圈，您觉得有哪一个文创的一个产品给您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让您有一种想要掏腰包的冲动？
1: 那我因为我本身属于相对文艺一点的吧，所以我还是觉得国家图书馆的文创对我来说会更有吸引力一些。
0: 您说是那个我实在没说过那句话吗？
1: 那也不一定，我实在说的，他门口的那个就很喜欢，什么全军复诵啊，为中华崛起读书
0: 啊，对对对，那真是挺不错的。
1: 对，其实挺能触动我的。
0: 是。
1: 那大家消费也是情景消费，无非是触动到你，你就会买单嘛。
0: 对
1: 对，
0: 而且说实话，刚才有很多东西我都看了价格，我觉得那当你产生了这个购买的欲望之后，你看到那个价格，可能多数人都不会打退堂鼓，
1: 对，不会劝退你，反而会让你去愿意消费这些。
0: 是的啊，再往里走还是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走到了江苏的这个，还有辽宁省博物馆的单元，
1: 再往前就是大师的非遗手工了。
0: 对，大师非遗手工，可能这个大师的非遗手工的部分更多的以展示为主，是吧？它有很多的展品都是锁在玻璃柜里面，确实做得非常的精美，
1: 应该就相对名贵一些了。
0: 是，所以是大师嘛，
1: 看一下嘛。
0: 对。

0: 的看一下啊，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小的摆件，应该是这个
1: 产品非遗的，只是在展柜里啊，或者是在这个博物馆里呈现。
0: 嗯，逛完了这个大师的作品之后，我们就算是很匆忙的逛了一圈了，在这个主展厅里面逛了一圈了。
1: 对，
0: 那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了，我跟王老师，我们两个领着大家到外面去逛一圈，一会儿见。
2: 游戏，
3: 嘿，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啊肯定能通关。
2: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3: 小场面。
2: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3: 哎，血条咋掉这么快？
2: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
3: 啊，我的车！
4: 车管理条例将于2026年落地实施，强制佩戴成员头盔，骑行时不得浏览手机，全面禁止非法。
5: 新规，平安出行，每一程都稳赢。
6: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9: 在北京气象万千，
10: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9: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7: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9: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悦。今天呢，我们来团火的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啊，还是再次感谢王磊老师跟我们一起来逛，谢谢王老师。
1: 大家好。
0: 哎，刚才呢，我们逛完了文汇八方，从这个规划馆的东门出来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逛的地方叫做这个文博文创啊，
1: 对，还有非遗好品，
0: 对，
1: 他俩在一个区。
0: 如果要是从5号停车场，动物门的停车场，
1: 动物门，
0: 对吧？
1: 动物门可以直接到这儿，
0: 也直接是这儿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展呢，这个规模就要比刚才里边的那个规模要小很多。
1: 对，
0: 但是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里面的这些单位也都是很厉害的单位，是吧？我们一进来看到了这个朝阳新艺，应该就是
1: 朝阳区的
0: 朝阳区了。
1: 对，
0: 然后是北京联合大学，然后是北京金漆镶嵌艺术博物馆，这里边东西也都很精美。
1: 这好像更以区划分的会相对多一些。我刚看还有门头沟丰台啊，
0: 是
1: 海淀都在这边
0: 啊，还有中国木偶剧院等等吧。除了一些官方的机构之外，王老师好像还有一些
1: 企业，
0: 对，有一些企业，
1: 还是有一些企业的，对
0: 啊，
1: 有一些企业和一些，你看像今日美术。

0: 就必逛
1: 的，
0: 对，
1: 打卡的
0: 最火的。那再往前走是看到这个苏超吉祥物，
2: 苏超，对，
0: 哦，苏嘟嘟，苏超我知道，他这个吉祥物苏嘟嘟我倒是没太看过。
1: 七九八也呈现了一个单独的展位，
0: 是七九八、七五幺、
1: 七五幺，对。
0: 嗯，你说这个七九八基本上算是北京乃至全国可能最有名的艺术园区了，
1: 对，
0: 在这儿
1: 非常成功的一个园区。
0: 他在这儿的这个展呢，也是我觉得挺不一样的。他设计的这个马跟其他地方的马还挺不一样的，它上面驮了一个类似于枣核之类的，这什么东西？哦，这儿有介绍，这是，哦，这是一个艺术家设计的一个联名款。这个马确实跟其他马不一样啊，让人有一种过目难忘的那种感觉。哦，再往前走，这个定陵博物馆有一个大凤冠，这个凤冠做的还是挺炫酷的。旁边还有一些
1: 这个元素现在火起来了。
0: 为什么凤冠的元素会火起来？
1: 因为它足够精致，
0: 嗯，
1: 足够繁复，足够精美，
0: 嗯。而且是不是你比如说它要是做的是皇冠的话，不是谁都敢戴，是吧？你要做凤冠，可能大家戴着玩不会有什么太大。
1: 也有可能是我们现在女性消费主体为占主要地位吧。
0: 哦，对，而且你看后面还有天官赐福啊，天官赐福也是一个
1: 天冠赐福啊，
0: 美好
1: 谐音梗了，
0: 美好的这个寓意。再往前走，这有一块区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这个区域你看人还不少啊。刚才听工作人员说是吧 AI， 这是 AI 的什么东西啊？你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3: AI 的冰箱贴、小镜子都可以，上这边看看。
4: 对，
3: 就是您上传一张照片，然后呢，它就会生成一个 AI 生成一个动画的形象，
0: 嗯，
3: 然后通这个形象可以打出这种像亚克力的冰箱贴呀、金属冰箱贴和那个小镜子，小镜子拿着抖音。
0: 哦，好的好的。
3: 嗯，然后藏尺馆都做过的，
4: 后边是藏尺馆。
0: 嗯，
3: 对。
0: 这是现做的，就更有它的意义在里面了。还有文化衫，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可以
1: 吗？党史馆的文创就相对严肃了，
0: 嗯，是
1: 吧？
0: 而但是
1: 更庄重一些了，
0: 也对，也都很精美，
1: 对，
0: 很精致，很精美。这儿也都是以红色为底色的，很多产品
1: 老的
0: 以红色的元素。
1: 对，
0: 我们接着往前面逛，这儿中间还有一些这个搭建的休息的区域，确实最近这几天来到了夏天之后，天气也不错，
1: 嗯，
0: 天晴朗的时候呢就会比较晒，
1: 是的，
0: 那伞底下往那一坐，其实温度是很不错的，只要把这太阳避开，但这个体感就很棒。哎，再往前走就有各区的了，顺义的、
1: 怀柔、大兴、
0: 昌平等等，
1: 包括我们还有比较熟的这个
0: 东方演艺集团，
1: 只此青绿吧。
0: 哦，这是哪个图来着？千里江山图，
1: 这个图是千里江山 图，
0: 江山图，
1: 但是它有一个节目就是我们大家都熟知嘛，
0: 嗯，
1: 只此青绿就是联欢会上大家看到的那个，
0: 嗯，哦，春节联欢晚会上看到的那个，
1: 对对对对，
0: 是
1: 他们做了一系列，其实这个挺有意思的。
0: 您说的是哪个冰箱贴吗？
1: 不是，
0: 哦，不是冰箱贴，
1: 做了一个日历，他是做了一个衣柜的日历，
0: 哦，
1: 他把各种服装背面是一些日历，
0: 这个确实挺有意思的啊。把日历做成衣柜的形式，把日期写在里面的每件衣服上，这想法很独特啊。您能发现那个，我觉得你这眼神也挺好使的，因为它不是很大的一个日历。
1: 还有西藏的，
0: 我看到前面有一个地方围了巨多的人，这是哪儿呢？我们来看一看，这是甘肃省博物馆。为啥甘肃省博物馆没这么多人呢？甘肃省博物馆
1: 哦，甘肃有一个很火的产品，我想起来了，
0: 嗯，
1: 它有一个天水麻辣烫，您知道吗？
0: 我不太知道，但是这跟麻辣烫有什么关系？
1: 它里面会有一个情景再现，就比如说你需要什么什么菜呀，啊，买什么东西，它其实是个毛绒玩具，
0: 嗯，
1: 但是你买什么菜，买什么菜，服务员会根据你要的菜品给你打包一个类似于麻辣烫的呈现，
0: 啊，
1: 还是挺好玩的。
0: 我
1: 可以看一下。
0: 我发现这个马很有意思啊，就是有那个特别正经的马踏飞燕，是吧？然后马踏飞燕旁边就是特别 Q 的马的形象。还有马伸着手保持平衡的那种形象，这是什么东西？您手里面拿的像一个
1: 豆芽，
0: 豆芽，
5: 对，豆芽要是泡。
0: 我的天，怪不得 这是甘肃省博物馆的这个馆会有这么多人
1: 卖菜，
0: 各种各样的，又有非常正经的文创产品，又有特别搞笑的文创产品。
1: 这是个什么东西？
0: 王老师又发现一个有趣的，像手指套之类的东西。
1: 对，这是
0: 您好，这是
1: 个什么？
2: 这个是毛绒戒指。
0: 毛绒戒指。
2: 是的，您拿刚拿那款是土豆的毛绒戒指。
0: 土豆的毛绒戒指。
1: 那这也是西红柿了。
2: 这个、是樱桃的毛绒戒指。
0: 我天哪，啊！这可以，今儿可以当打球。
2: 哦，绿色的是咱们马踏飞燕上面那个小鸟的毛绒戒指。
1: 哦，那这是马踏飞燕的。
2: 是的。
1: 卡通化了。
2: 是的，这个是正面的一个形象，然后还有侧面的是，哎，你们看一下侧面的没有？侧面的是这款。
0: 嗯。说实话呀，就是我觉得，甘肃省博物馆官方出这么 Q 的东西，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1: 招人喜欢的。
0: 嗯，对对对。嗯。这种你看反倒是更火，
1: 对，
0: 它吸引了更多的人来。哎，旁边这是我们黑龙江文旅，人也不少，人也不少。这主要都是我会卖一些农产品，
1: 对，
0: 蓝莓干、蔓越莓干，还有一些应该是手工的一些剪纸之类的艺术品，还有艺术家的介绍。好，我们继续往前走。这里面还是挺大的，值得逛的东西真的是不少，
1: 挺多的
0: 啊、还有民生银行，
1: 民生银行，
0: 民生银行，这是办信用卡的吗？
2: 我可以办信用卡
0: 啊，真能办信用卡。
1: 民生银行是主办方啊，
0: 哦，民生银行主办方，
1: 合作伙伴嘛。
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啊。
2: 需要的话可以。
0: 也有一些文创产品在卖，是吧？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这旁边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1: 对，
0: 尤伦斯是不是在展啊？
1: 也是 C 位了。
0: 啊，是我去看过、哦、
1: 但是这个是有主题的，通过艺术促进儿童自我发现与发展。
0: 哦，是，我说这名字怎么这么熟呢啊那看来是去过七九八的朋友们应该是都知道，甚至是逛过这个尤伦斯了、啊、
1: 是属于七九八的 C 位
0: 啊、哦、是。前两天听这个李林老师介绍才知道，原来七九八之所以能变成一个这个艺术家集散的地方，跟咱们中央美术学院还有很大的关系，是吧？具体有什么样的关系，大家可以去收听那期节目可以那期节目，那期节目就是李林老师带我们逛了一下这个建筑和设计学院啊，正好那个时候是研究生的展，现在应该是20号是本科生的展，
1: 对，20号，
0: 对，20号本科生的展，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啊。
1: 您对这个还挺了解的。
0: 我对这个不了解，但是我对于这个信息还是比较了解的。啊，
1: 本科生的展还是挺精彩的。
0: 是，啊，然后再往后呢，你看，其实包括尤伦斯那种就属于个人或者说社会组织了，对吧？
1: 对。
0: 我们再往前走，有进一些官方的，比如说镇江博物馆，但是也有一些。

0: 更用心一些吧。
1: 嗯，所以大家在逛的时候啊，就是你不要觉得这些个人品牌他们做的东西能行吗？反倒是需要我们更注意，是吧？
0: 对，
1: 因为他们是会更努力的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展现给大家。好，逛完了文博文创啊，就是正好是我们这个非遗好品了。王老师，刚才在这个馆里面有大师的非遗，
2: 对，
1: 现在我们看到这非遗，这两非遗有什么区别呢？
2: 有啊，其实就是我们能消费得起的非遗在这儿呢。
1: 这就是更接地气儿一些。
2: 对，你像竹编呢、剪纸啊，
1: 其实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可能都是我们小的时候
2: 对
1: 就在用的，
2: 生活中能用到的一些产品，
1: 比如说竹编的扇子啊，然后还有一些拿竹子或者拿木头做的一些小玩具，
2: 对，包括我们花灯啊，过年的时候带小朋友玩的这些，现在可能会少了一些了。
1: 东洋针刺五谷花灯啊，还有东洋中国节，这是东洋来了好几家非遗，非遗作品都是我们这个很传统的文化，瓷器口、麻花，呵呵，还有烤饼、泥塑、北京兔爷，
3: 对这个。
1: 啊，
3: 著名 IP 了，
1: 是，这是这个老 IP 了，
3: 对，
1: 啊，还有中药炮制技艺，这挺有意思的哈、啊，最近中药相关的文创好像也不少，
3: 对，
1: 这还有小菊盆景技艺，
2: 那盘扣也很火，现在中国元素就是火起来了，
1: 是是是，这些小摊位上，就是我们现在就越逛，可以说摊位越小，
2: 是吧？越逛摊位越小，
1: 越逛摊位越小。但是呢，你抵挡不了，游客朋友们的热情。
2: 产品还是挺有魅力的。
1: 是的，可以说每一个展位，不管是馆里的还是馆外的，每一个展位，它都是挺有说道的。
2: 对
1: 啊，里面的东西呢，也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或者是经过这个精心制作的。还有一条斜着的，这也都是非遗，蜀锦织造技艺，
2: 龙泉宝剑，
1: 宝剑是技艺啊。看的那些电影电视剧里面那么大的宝剑，基本上
2: 还是挺统一的，
1: 整体的市墙的，
2: 是这样，
1: 让人离挺远就能看着的。
2: 西瓜，
1: 哦，这还有个西雕，还有一些手工艺品，等等，这还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里面。冰箱贴居多啊，各种各样的冰箱贴。总之呢，逛完了我们这个非遗好品呢、啊，我跟王老师基本上就是走到哪儿可能稍微看一眼，但是里面如果感兴趣的，就像这儿有很多游客感兴趣的，去跟那个老板去了解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等等啊，那些那样是更有意义的。
2: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时间实在是太有限了
2: 啊，因为太多了。
1: 对，因为你看它这个叫做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朋友们，潮玩游园会嘛，是吧？我们现在就是
2: 潮玩，
1: 走着走着已经来到了潮玩区了。
4: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5: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
4: 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5: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还是必须得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潮玩方面的东西。
2: 对，
1: 这是中国文化传媒集团，里面有很多潮玩。哎，王老师，平时您在做的这个工作，会涉及到一些类似于，比如说涉及潮玩啊，
2: 会的，
1: 或者是、这个、
2: 因为我们面对的群体就是年轻的群体
1: 啊、
2: 对，现在的消费主力军也就是年轻的群体嘛。
1: 就是您所谓的年轻的群体是有多年轻呢？大概这个画像，
2: 95后到05之间吧。

0: 九五后的零五之间，
1: 对，
0: 那就是二三十岁，
2: 对，二三十岁
0: 那么一个情况。这叫什么？影时光出品，这里边是这是小马宝莉吗？
2: 对
0: 啊，
3: 您对这些 IP 还是挺了解的。
0: 哎，也不是很了解礼物了，
3: 北京礼物的形象店了吧？
0: 这里边的这些东西，可能很多大家都能叫出名字来，比如说冰墩墩，那个时候冬奥会的时候，这个冰墩墩绝对是一堆难求啊。现在这个里面已经是各种形象的冰墩墩了，里面很多我都叫不出来它这个形象具体的名字。
3: 换装了，
0: 对，因为现在实在是
3: 还有兔爷装的冰墩墩
0: 太多了，就是各种各样的，好多都从来没见过。
3: 墩墩，
0: 这么回事儿。所以您说哪个是兔爷形象冰墩墩？
3: 这个吧，
0: 啊，就是带着兔耳朵的这个。
3: 对的。
0: 哎，现在来看这个冰墩墩设计的还是挺可爱的。
3: 哦，现在已经成系列了，还有马墩墩。
0: 马墩墩，明年什么？估计可能会有。然后看到这些东西，除了它的玩偶之外，还有挂件，然后还有这个一些袋儿、手工艺品，对，各式各样的冰墩墩。这个拼多多现在能发展出来这么多的产品，当时肯定是没想到的。
2: 对，是这样。
0: 因为当时就是一个根本就不挑是什么形象的，就是能有一个拼多多，那就是
3: 是这样，
0: 身边很多人羡慕的眼光就投过来了。
3: 兔墩墩五折
0: 啊，
3: 蛇墩墩五折，马墩墩已经八折了，
0: 八折了啊。
3: 哎，对，
0: 那这个
3: 明年再买马墩墩就是五折了，
0: 明年就该抢羊墩墩了啊。这还有潘家园
3: 文创，
0: 潘家园还有文创呢，这我不太清楚啊。这现在又有这个活动了，听到了，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到啊？是中国木偶剧院里边有表演。我们的这个新文创市集啊，实际上除了市集之外，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大家来之前一定要做好这个攻略，看看有什么您感兴趣的，几点，在哪儿，什么表演您感兴趣。走着走着，我们还看到了抖音文创商店啊，抖音的文创，这个里面就基本上是以比较清新的那种感觉为主基调了，
3: 相对二次元一些了。
0: 对，然后跟抖音紧挨着的就是快手，
3: 快手，
0: 他俩区别还挺大的。抖音里面就是比较清新的那种感觉，快手里面呢就是那种
2: 冲击力还是挺强的，
0: 很强，大粉、大黄、
2: 色彩冲击力，
0: 对，这是专业的名词。色彩冲击力里面东西也都是挺卡通的。
3: 对，
0: 这是逛了半圈了，对面有一个泡沫玛特的城堡，这还真是啊，其他的都是露天的展位，泡沫玛特盖了个城堡。好像是朝阳公园里面本身就有泡沫玛特的一个区域，是吧？
3: 一个乐园嘛。
0: 啊，
3: 对，
0: 所以也算是泡沫玛特的半个主场吧。最近这泡沫玛特真是挺火，特别是去年。
2: 对，特别是去年
0: 啊，特别是去年，这个抢泡沫玛特的里面的那个
3: 喇布布，
0: 就好像是当时咱们抢那个冰墩墩的那种感觉。
3: 对对，类似
0: 啊。哎，这个您当时有没有去想过，就是为什么比如说喇布布它会那么火？我觉得冰墩墩火大家能想明白，为啥喇布布会那么火？
3: 您觉得冰墩墩为什么火？
0: 因为它是冬奥的吉祥物啊。
3: 对，那喇布布就是年轻人的吉祥物了。
0: 哦，
3: 对不对？
0: 是岁数了呢，也有挺多喜欢喇布布。你比如说之前我就买过几个。
3: 你也买过几个？
0: 但是我都是买了送给别人的。那东西你说咱们往那儿一挂，挂个包上什么的，确实也不是特别合适，
3: 年龄段不合适
0: 啊。对，这是中国动漫集团。哦，里面都是咱们国产的一些动画形象了，
2: 卡通形象 IP 了。
0: 在这个旁边还有中医药国潮，这个里面人也挺多的啊，就是它是把那些中药材做成了手串吗？
3: 对，现在中药跟文创结合的也挺紧的。
0: 嗯，
3: 因为中药现在逐渐的在这个市场也火起来了嘛，中药这个概念火起来了，然后大家就把它跟这个日常应用的产品结合了，手串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载体，但是中药会把中药的一些功效放到产品里面去。
0: 嗯，
3: 那这个产品它可能就不再是以食用为主，它还反而有一些疗效了。
0: 嗯，
3: 可能就会对大家有一些好的一些，
0: 嗯，
3: 身体上的一些促进啊，包括一些改善。你像

0: 比较简单，
1: 对，
0: 或者是什么助睡眠呐、啊嗯，或者是提高注意力这些东西，
1: 嗯，
0: 对大家来说还是挺实用的，
1: 是啊，所以呢，它是又好看又有用，
0: 对，
1: 怪不得会成为这个这么多人，
0: 还是主要是佩戴这方面，
1: 对，
0: 因为中药很苦嘛，大家可能吃不下去，但是用起来可能大家会用的，
1: 嗯，
0: 对，
1: 确实。这都怎么汽车都搬过来了？这是中国动漫集团啊，还是中国动漫集团上面汽车上印了一些他们自己的卡通形象，
0: 跟吉利联名做的吗？
1: 啊，哎呀，我看到了一个这个我经常消费的一个品牌，叫做凯叔讲故事。这个潮玩儿，好像没有前面新闻创市集人那么多，但是也挺多的。啊，
2: 是天气的原因吧？
1: 咱们来的这个日子，是吧？在工作日，学生们、孩子们都上学呢。
0: 对，还是少一些。
1: 对，啊，哎呦，再往前走，中国美术馆，
0: 看一下吧。
1: 刚才看到了一个小朋友，有点委屈的样子。我估计应该，哎呀，这样的这个活动，你就别说小孩了，大人看到很多东西，可能都想买。所以小孩来到这儿之后，确实可能会出现妈妈我要这个，爸爸我要那个，就看什么都想要的那种情况。
0: 其实可能我们买一些艺术家的作品买不到，但是我们买一些文创产品，其实是我们离艺术作品最近的一个方式。
1: 是，里面有很多都是这个艺术家的名作，比如说这个是谁，徐悲鸿是吗？
0: 啊，徐悲鸿，像齐白石的虾呀，
1: 对。这些都是缩小版本，变成了冰箱贴。如果您喜欢的话，都可以买来挂在冰箱上。其实逛这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收获，就是你知道了哪些 IP 是属于哪个集团或者哪个公司。你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徐悲鸿先生和齐白石先生他们的画，这就是在中国美术馆文创。
0: 对。
1: 这 IP 应该就是属于
0: 毕加索，也有一些展，它也会有一些毕加索的 IP 的一些衍生品在。
1: 嗯，看完之后确实是很有收获。走到这儿呢，咱们这个潮玩游园会逛得也差不多了。这个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类似于黑神话悟空啊，那些体验的，连体验带潮玩带周边的一些商店。那儿也是这个很火爆。这个潮玩游园会走到最边上，这是元龙原创，是吗？这个里面他卖的好像是不是《驯龙高手》里面的那个小龙啊？
0: 对。
1: 哦，还有
0: 也是拿到了一些比较有名的 IP
1: 哦。你看，还有那个小黄人，
0: 对对对，
1: 还有阿根廷国家队，是吧？
0: 国家队的一些文创。对。
1: 那他们手里面的这些版权，手里面这 IP 确实很厉害啊。全都是大的品牌，还有什么 NBA、费列罗、环球、中国国家队等等。总之啊，在这儿我们真的是走马观花的逛了一圈，然后发现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值得您过来亲自的去体验一下，亲自的去逛一下。逛到这儿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觉得不得不要结束我们的这期节目了。最后还是让我们再次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您客气，您客气
1: 啊。还是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如果您听完之后觉得有意思的话，真的是来这儿来逛一逛。就是在这儿，你看下到婴儿车，上到有坐轮椅来的，
0: 有坐轮椅来的，
1: 都这么多的这个受众群体都能在这儿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自己喜欢的地方去逛去了解，
0: 全年龄段，
1: 对，可以说是一个这个适合全年龄段的，适合全家一起来逛的这么一个好的地方。
0: 对，是
1: 好。最后呢，还是欢迎大家来到潮玩公园来看一看2026一季潮玩游园会。这个的日期是，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就在朝阳公园，一直持续到5月24号，每天呢都有巡游、演出以及主题的夜游，全程免费，不用。

预约可以直接进，如果自驾的话，您就直接导航朝阳公园的停车场。但是呢，还是强烈建议大家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您可以乘坐地铁14号线或者3号线到朝阳公园站 F 口出来就是。高峰时期啊，市集周边的车位基本上处于饱和的状态，所以别开车，趁人少的时候去体验更好。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再次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月，咱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2026年呢是一个特别的年份啊，在今年的5月1号呢，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正式实施。而就在10年前，2016年中央部署规划建设城市副中心。那么10年，这一座新城

0: 在十年前，一个看似比较复杂的病得往咱们城里跑，这一跑就是一个多小时，这是常事儿。而现在在友谊医院、安贞医院、北大人民医院、东直门医院这四个三甲医院，咱们都齐聚到了副中心，新增了床位超过4200余张。咱们在2025年底啊，有一个数据就显示，通州区居民人均预期的寿命已经达到了83.47岁，是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的。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补助标准也提高到了110元。
1: 是的哈，像这些数字的背后呢，不仅是医院的增加、设备的更新，更是每一位普通百姓哈就医体验的变化。从这个有没有医院到好不好看病，从抢号到这个专家抢号，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家庭医生就在身边，从大病初区到外地患者都来通州看病，这些变化是实实在在的。
0: 没错，这就是老百姓所关心的就医体验啊。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围绕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当中关于公共服务优质均衡、一联体建设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法治要求，来结合十年的关键数据和真实案例，我们一起畅聊副中心卫生健康领域究竟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巨变。
1: 是的，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是非常的热闹哈，
0: 高朋满座。
1: 没错没错，我们呢是请到了五位重量级的嘉宾哈，我们为大家来一一介绍一下哈。首先为大家来介绍的是通州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猛。李主任欢迎您。
0: 欢迎李主任，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 可以可以。
2: 好，
0: 欢迎李主任。
1: 好，再来介绍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陈丽颖。陈院欢迎您。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欢迎陈院长。
1: 好，再来介绍的是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副院长李进玉。李院欢迎您。
4: 大家上午好。
1: 好，欢迎李院。
0: 以及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的副院长刘正。刘院长欢迎您。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刘院。还有来自北大人民医院医务处的副处长程林。程处长欢迎您。
6: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好，欢迎。

2016中央部署规划建设城市副中心，2026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正式实施。十年，通州从看病往外跑变成三甲在家门口，四

刚才在片花里边也介绍了几个比较详细的数据啊，咱们通州区不仅是床位增加了，人均预期的寿命也增加了，包括咱们的基本工位的补助也提升了。其实在这些数据的背后，肯定是我们副中心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越做越好，社区的包括三甲医院

0: 三甲医院的数量啊也达到了啊公立医院啊，仅仅我们公立医院就已经达到了7家。
1: 嗯，
0: 这意味着咱与市中心同质的国家级的重点专科服务啊，甚至咱可以说很多领域还比市中心还好，还近，还方便。我们呢在这样的基础上还依托这些三级医院的专科优势，建成了10个专科医院体啊，涵盖了 MMC、 影像、肿瘤、儿科等重点领域。咱们的老百姓啊看病不用再去上北京了，只要上家门口就行了。
1: 嗯，
0: 那么第二组数据呢，就是5+3。咱光有大医院还不行啊，如果咱老百姓都扎堆的上大医院去看病，老百姓看病还是会又挤又远，还是不方便。那么我们啊就建立了以北大人民、友谊、安贞、东直门、六合

0: 其实这背后肯定不仅是咱们医院数量的提高，也是咱们居民的就医习惯和健康素养的一个深刻的转变。
1: 刚才李主任提到了一个数据哈，这组数据呢就是4和4200。

式化的中医药的服务。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推动了京津冀中医药协同发展，我们牵头了通五郎一体化。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副中心老百姓，那也算是咱们家门口有这些国家队了。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智慧中医和人才的培养啊，让我们也看到了中医药其实从有到优的一个质变。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这个目光再转移到友谊医院好不好？我们友谊医院是首家落

0: 预约时间也从一个半月缩短到了三天。
1: 嗯，确实，你看我这个体验就非常的明显。我前两天去医院的时候就要做这个核磁共振，嗯，我发现他跟我说这个你得先预约，好几天之后你才能排到。我真是应该去咱们友谊医院的通州院去啊，下次我记得了。
2: 嗯，好，那这是咱们这个友谊医院哈，大家呢，特别是生活在这个副中心的一些朋友们哈，目前呢，对我们这个整个的医疗资源还是比较熟悉的，而且感受呢也是非常深切的。那同时呢，我们也说到了我们的安贞医院哈，安贞医院呢也是在2024年10月19号正式启用的哈，这家医院其实呢，大家更了解的哈，除了我们这个心脏科哈，这个心脑血管科非常强大之外呢，大家更感兴趣的是机器人哈，这个呢是机器人加医疗，其实也是大家所关注的这个机器人的助手呢，现在也是普遍应用，也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一个智慧的医疗体系。特别想请陈员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像这种机器人员工在日常诊疗当中最让患者感受深刻的啊，这种智能场景的变化，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手术啊，或者是日常的这种护理当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嗯，因为马上就要到广，我们讲一下这个咱们医院里的机器人医疗是怎么应用的，用两句话给我们先概括一下。
3: 机器人其实机器人在我们的医院应用的场景非常多哈，那我们有药学机器人，有医疗用的机器人，还有一些后勤，包括消毒共振训的，就是应用场景非常广泛，那应用的范围也很广，也可以大大提升我们的效率。
1: 你看啊，有这么多机器人在安贞医院的通州院区，我们广告之后带大家一起去了解和深入感受一下。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1: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2: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新卫生健康的十年跨越之路，同时我们直播间呢也是请再次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分别呢是来自通州以及首都医科长陈丽颖，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人民医院医务，
1: 纷纷说到了自己家门口这一路的变化。比如说这个 Rafa 旁就说，哎，我可以去医务室了，我可以在医务室直接进行报销。还有这个7758说，咱们社区医疗在全面升级，护理的服务已经延伸到了家门口。还有这位叫境界1976的人说，绿化树多了，绿色通道畅通无阻了。而且我还关注到一位这个听众朋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给我发了一个悄悄话，他说我经常去咱们安贞医院的通州院区，我现在发现这个安贞院区的技术可了不得，走进去以后发现就有时候经常会因为太大看得像一个科技馆，觉得特别好玩，有一些机器人在里边。咱们现在机器人和治疗的应用已经在安贞医院可以说是很夯实的落地了，可以说让咱们患者感受到了这种医院智能化的服务场景。所以我们在广告前也跟咱们的陈院长来聊这个话题，也请您在直播间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智能化服务场景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哪些比较感动或者说智能的就医瞬间呢？
2: 就是很直接的感受哈。陈院，
3: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作为北京市首家机器人加医疗应用示范单位，那么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呢，作为医院的主院区，开诊一年多以来，确实也迎来了不少的新员工，甚至就像刚才那位患者说的哈，来我们这儿看病

就像走进了科技馆。其实我们的初衷呢非常简单，我们就是想把一些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到我们的诊疗的流程，来改善我们患者的一个就医体验。那么就说说让患者感受最深的医院智能化的一些服务场景哈，我们有几个暖心又直观的就医瞬间。第一个瞬间呢，就是取药少排队，等候更省时的一个就医便捷体验。过去

与无人智慧药房高效联动，可以大幅的缩短我们的患者取药等候时长。在我们院内呢，有十台国产智能的药房机器人，它构建起了我们说的入库、存储、调配、核发、核对，整个这个全流程全天候一体化的一个智慧体系。搭配的这个无人智慧药房呢，可以一站式完成我们的药品全链条的管理。那么患者他通过手机或者是自助机报到以后呢，绝大多数都可以在5分钟之内就可以快速的取药。那么长久以来呢，这个患者的排队拥堵问题可以得到显著的改善，而且我们整体的药房的运转的效率和服务的品质可以得到同步的提升。同时我们住院的全流程用药也迈入了自动化智能化的时代，我们静脉用药的调配引入了我们全

0: 效期等等信息，有多重的关口可以严把我们的用药安全，全方位的守护我们住院患者的一个用药安全。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有机器人辅助的手术操作，也可以更加精准安全。我们有这种多款的机器人哈，包括就是以骨科的天机机器人为例哈，它可以通过算法来分析我们患者的骨骼信息，它自动规划内固定螺钉的长度、角度还有方向，它可以凭借我们亚毫米的操作精度，可以辅助我们的医生哈完成高难度的脊柱或者关节的手术。那我们医院的特色呢，是心血管为特色哈，那我们血管介入机器人就像我们医生的第三只更稳定的手哈，它可以帮助我们在导管室完成非常精细的血管内的操作，它可以沿着弯曲的血管将直径仅0.014英寸的这种非常非常细小的导丝哈送到我们狭窄的部位，可以完成球囊扩张、指甲植入。那同时当我们的药房机器人和手术机器人活跃在我们的临床诊疗一线的时候，我们还有其他的幕后英雄，比如我们消毒供应中心的运输包装机器人。那么消毒供应中心大家都知道哈，是院感防控的一个核心的关卡，它负责全院复用医疗器械的回收清洗、消毒灭菌还有发放。我们这个自动打包机器人哈，是用多条的机械臂组成的，它们可以非常熟练的打包手术包布，可以灵活规范的完成我们双层包布、封包、贴签等等不间断的作业，每天就能完成将近300个器械包，大大的节约了我们的人力。那么如果说用一个词来概括我们人工智能给医生带来的变化，我们觉得最贴切的就是如虎添翼。它不是要取代我们的医生哈，它其实是给医生赋能，让我们的医生从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它可以把他的精力聚焦在他最需要专业判断的地方，可以为我们的患者提供更细致、更贴切的、贴心的人文服务哈。而且呢，他这个见多识广的这种人工智能技术哈，它可以支撑我们的医生在极短的时间里调取海量的历史病例、临床指南、影像数据，给医生提供一个基于大数据的参考建议哈，可以让我们的医患共同决策呢多一重保障。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呢，人工智能技术对我们医生来说可以说是一种有温度的工具。我们医院呢也正在积极建设机器人加医疗应用示范基地的初衷也在于此哈，用技术来赋能医生，用智慧来服务患者，让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惠及更多的患者。
1: 嗯，其实特别喜欢我们陈院说的一句话，是有温度的这个工具哈，是辅助哈我们医生来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作。当然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北大人民医院哈，其实说实话北大人民医院呢是目前唯一一家进驻副中心的国家卫健委直属的医院和北京大学附属医院哈。像我们的这个国家创伤医学中心还咱们院士团队都落地副中心哈，同时呢也是通过高端的一些集群包括多学科的协作，系统的建立起了我们肿瘤防治的全链条服务体系的这种特色和实践。那对通州以及我们京津冀周边的一些极危重的急救患者呢也是带来了很多的一些福音哈。那特别想问的是，那这么多的我们的一些可以说是看家本领都带到了副中心哈，都意味着什么？包括这三年来呢，这个我们这些国家级平台都在突发公共事件当中都发挥了什么样的这种枢纽？
2: 国家级的平台落地副中心啊，它给京津冀的老百姓带来的改变，它是实实在在的。那么关键时刻呢，它甚至是有可能来挽救生命的。首先呢，我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它建院之初的目标就很明确啊，扎根火线，立足通州，服务京津冀，辐射全中国。我们重点打造呢是国家顶级的这样一个紧急医学救援体系，日常呢我们可以覆盖周边30公里左右的急诊急救任务。那么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一个硬核优势呢，就是由于它一个所谓的后发优势吧，我们院区内呢拥有一个直径30米的地面的直升机坪。那么依托停机坪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直升机和居民融合的方式，这样一种多元化的救援方式。这意味着呢，一旦有需要，我们的这种服务半径立刻可以从30公里拓展到300到400公里左右。这样的话，不仅是天津、河北，甚至是北中国的河南、山东、山西的老百姓，也多了一条直通首都顶级医疗资源的空中生命线。这意味着北京不仅副中心的医疗安全的屏障更加，老百姓的民生底线呢，其实也被有一个切实的兜住。那么在极危重症救治上面，有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和院士的团队就落户在通州院区。

0: 我们建立了多学科一体化的快速救治的通道。那么从既往的急救车到手术室啊，甚至有可能要1到2个小时才能完成这样一个转运的危重伤员，在目前的话最快几十分钟患者就已经可以躺在手术台上了。对于抢救生命来说呢，这每一分钟它都是质的飞跃。那么在肿瘤防治方面，这是我们通州院区的另外一张名片。那么它不是一个各自学科的单打独斗，而是应该目前来讲是依托于通州院区整体的高端设备群和血液胸外这些的强势学科为引领，打造了从诊断到治疗，从手术到放化疗这样一个全链条的服务。那么患者就不再需要东奔西跑了，在通州院区呢就可以得到一个系统的连续的精准的诊疗。那么对于通州啊、河北、天津的百姓来说，这确实是实实在在的一种便利，少折腾，少花钱，更安心。
1: 说的特别实在哈。
2: 对，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大篇幅上已经跟大家了解到了我们这几家顶级的医院在副中心究竟是如何织密我们医联体网络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下沉到医联体资源方面，李主任，您能为我们来解读解读这个有一组数据啊，一升一降这个数据背后的这个机制创新吗？我看到有这个号源的下沉啊，人才的下沉啊，跨级诊疗，这些措施是如何改变咱们居民的就医习惯的，李主任？
3: 好的，主任，这个刚才您说的这几个数据啊，其实都跟我们的医联体的建设是密切相关的。当然，医联体的建设主体啊，也跟我们在座的各个医疗机构啊，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从医联体建设这项工作来说呢，是国家卫健委部署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全国呢各级都在想方设法的推进。同时呢，其实对于我们通州区来说，也是我们通州区啊建设和发展我们的医疗服务体系，服务好我们的老百姓的一项啊必然的选择。那么，如何有效的配置和使用医疗资源，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为此呢，我们科学的规划了5个啊区域性的综合医联体，啊10个专科医联体，用来推动我们整合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在这里面呢，我们主要是几件事儿啊，简短的4个点。一呢，就是号源下沉啊，居民老百姓啊，在咱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看病的时候，可以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医院的医生啊，给我们代为预约上级1号的医院的号源。可以说啊，比我们直接去上级医院看病还方便。
2: 那挂号容易吗？
3: 容易，比我们自己直接去上级医院挂号还容易，对，还容易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人才下沉啊，上级医院呢向基层稳定派驻我们的中高级的职称的医生啊，形成了一个工作。那么，这个并且啊，我们这个派驻的医生还直接会加入我们的基层的服务团队啊，所以说啊，专家不仅定期坐诊，还会面向签约的居民啊开展医疗服务。第三个呢，就是跨级诊断啊，老百姓啊在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拍完了这个医学影像的这个影像片子啊，可以由上级的医院直接去出具检验，效率和质量啊都非常的高啊，可以说啊检查更近了，也更快了。就跟您刚才说的这个好多预约需要等这个时间是不是来不及，到我们基层也能看啊，质量啊没有区别。
2: 对。
3: 那么通过了一系列措施呢，我们逐步的已经引导我们的居民啊，形成了这样啊基层就医习惯。可以说啊，这个事儿他在基层就的好意，他自然而然就愿意从基层就医啊，所以这是我们的根本的出发点。
1: 是哈、特别是从这个就医习惯上来讲哈，大家呢是逐步的先认清我们的这个基层医疗机构哈。那说到我们这个资源下沉哈，我们这个4家医院都有资源下沉的这个工作内容哈，我们来一一介绍吧。我们先从这个北大人民医院来说一说哈，像我们这个我了解到的哈，比如说像咱们与这个密子店、还有永乐店、牛堡屯等等哈，我们有一个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建立了紧密型的医联体哈。那像这个给我们来讲一讲咱们通州院区如何来将这个转诊的绿色通道啊，包括像我们的这个整个流程给我们的这个患者是怎么进行优化的吧，从这方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程处。
0: 好的，谢谢主持人。其实我们是通过这样一个三级联动的模式来完成这样一个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那么目前呢，这样一种模式是很多的老年患者朋友就已经从中来获益了。那么我们是通过这样一个养老驿站加上社区加上三级医院的这样一个三级联动的模式。那么其实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其实在有一个患者他突发了脑的卒中，那么第一时间呢送到了我们通州院区，在卒中中心的话，我们就启动了这样一个卒中的救治绿色通道，快速响应急诊急救，帮他脱离了危险。那么在这个急性期，其实就是三甲医院发挥了核心的救治的作用，但其实挑战是在后面。那么病情稳定之后呢，是

0: 康复的诊疗和定期的评估。那么再稳定之后呢，就由社区和养老驿站来接手，工作人员可以定期的上门来指导用药、康复训练、日常监测也都能够保证。那么这样的话，它最核心的就是它的治疗是不中断的。以前很多老人，尤其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出院之后呢，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就是没有专业化的管理。现在通过这种三级的联动，从抢救到康复全程是有人管的。这个数据呢，通过现在的科技赋能，它也能够比如说血压、血氧、血糖，也通过一些便携的医疗装置可以上传一场场上下转诊。危重症的话能快速上转，康复期呢是有序的下转。这样的话患者的体验是非常好的，就不用为一次复查再奔波来到医院。社区联合查房也有我们三甲医生呢是长期来入住的。所以说的话，这样一种模式就让我们这个链条是不中断的，让我们每一位尤其是老人他都有康的守门人。
1: 你看从这个老人被抢救到康复的全过程啊，其实都是有人管，而且我们的数据也是通过这个联动机制实时同步。这种不间断的照护也是我相信现在咱们老年人最需要的一种安全感。而在我们医联体建设当中，友谊医院与咱们的徐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搭建了这种派驻式的帮扶模式，协助推进脾胃病专病门诊建设和科室的建设。五年来咱们社区向上一共转诊了超过1500人。那今天我们也请刘院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种紧密的医联体模式是怎样具体运作的。
2: 友谊医院与徐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2020年12月份正式签约的，也是咱们通州区首个由市属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与区属一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建的紧密型医联体。所谓紧密型医联体呢，我们不光常规派出一些各个临床专科的专家到社区去下沉出诊、带教、培训，更重要的是我们常年呢派驻一医一护两名同志的管理团队，分别担任徐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业务副院长和护士长。他们这两个人呢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就加入到了社区服务中心的管理团队，能够实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三甲医院医疗质量管理、护理质量管理的同质化，并且在同一条起跑线。同时呢，我们定期开展专家的这种下沉、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等等。同时我们坚持平台共建，助力缩小两家医疗机构在辅助诊断方面的质量差距，比如说我们的放射、超声等影像学的检查都可以做到同质化的检查、同质化的出报告的质量。社区95%以上的常规检验项目与友谊医院都可以实现结果互认，避免了患者的重复检查。
3: 好，那像我们的这个安贞医院哈，也是做到了我们与北三县哈这医疗协同的一些通道哈。来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像这样的一个协同的医联体的建设和医院下资源下沉有什么样的启示呢？陈院。
4: 好的，我来说一个鲜活的一个病例哈，就在今年3月份，河北大厂县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个39岁的急性前壁心梗的患者，溶栓以后呢，血管没能打通，那么他的情况呢非常危急，那当地医生就马上联系了我们通州院，立即就从通州院区赶到了大厂，紧急给患者做了这个冠脉支架手术，血管打通了，人也救回来了哈。那么这个案例呢，其实就让我们特别的感慨，并不是因为技术它有，而是因为这个患者他没有冒着风险往北京转院哈，而是在家门口他就享受到了一个医生的高质量的救治，而这背后正是我们京津冀医疗协同发展呢在发挥重要的作用。那北京安贞医院呢，作为国家区医疗中心的这种输出单位哈，一直和大厂等河北地区开展了深度的合作，包括组建我们心血管专科联盟、危重症专科联盟，开展技术帮扶，共建心脏中心，进行手术带教、远程会诊，还有人才培养很多方面。那其实总的来说呢，就是让我们的技术多下沉，让当地患者少奔波。在我们看来哈，这种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不能只靠偶尔的专家会诊，要通过制度化的协作不断提升我们基层医院的专业能力和管理能力哈，真正让我们的输血变成造血。那么今后呢，北京安贞医院也会继续秉持着为人民群众健康，以人民群众健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努力来打造心血管积极共患疾病救治的最后一站，真正让京津冀医疗协同发展惠及三地。
3: 好，
1: 确实啊，你看这个让技术下沉，让咱们的北京专家多跑腿，让我们当地的患者

0: 少奔波，其实这就是京津冀医疗协同的一个核心的价值。
1: 是的。
0: 再说到我们东直门的医院，其实医院在通州院区开发了研究型的病房和研究型的门诊。我们研究型病房是如何突破中医药疗法的这个传统瓶颈，而又如何带动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的连？
2: 好嘞，谢谢主持人。我们在通州院区啊也建造的研究型病房，而且还首创了科研门诊的全科医生模式。那目的呢，就是要打通啊这个临床科研转化的全链条。先说一下研究型病房。因为中医药的疗效评价啊长期是面临一个难题，就是主观性强，证据等级偏低啊，而且指标呢难以量化。那我们怎么，首先呢我们也聚焦了东直门医院的几个优势病种。包括中风、心衰、阿尔茨海默、糖尿病、肾病、肝硬化，首先建立了一个多学科的一个方法学的团队，把中医的辨证论治啊的个体化的优势和我们的国际的临床研究规范式啊深度融合。第二呢，是我们搭建了一个全流程的信息化的平台，配套了建设了临床的大数据平台和智能的中医的视诊的采集系统，用人工智能和影像组学的技术啊，把传统上不太好量化的中医症候、舌脉特征啊，包括一些疗效的终点，转化成可测量、可对比的客观的指标。第三点呢，就是我们采用啊真实世界研究和队列研究的方法，产出临床证据，让中医药的疗效评价呢从经验总结走向科学实证，简单可测量、可验证、可推广。那么再说一下科研门诊啊，这个门诊呢也是在2025年的7月份成立啊，并且实施运行啊，专门解决一个痛点，就是临床的医生啊手里有大量的临床数据，但不知道怎么去转化为我们的科研课题和科研资源。首先呢，我们分四步骤吧。第一步是问题的识别，专家一对一的指导啊，帮助医生啊来厘清临床的难题和临床问题，以及临床问题如何转化成科学问题的本质区别。那从疗效的差异、疗效对比中啊，提炼出可验证的我们的关键科学问题。第二呢，我们紧接着是做实研究设计啊，针对临床数据的非结构化的、记录标准不一的一些问题啊，专家指导建立规范的数据的整理的方案，建立临床报告系统，确定纳入标准，定义关键的变量啊，选择合适的研究设计类型。第三步呢，就是我们分步执行啊，提供从

撰写论文发表成果路演企业对接的全周期的环节。那么运行这一年呢，这个科研门诊呢已经有效地打通了从临床数据到科研课题的转化链条。这些平台呢也不只是为自己而建的，我们也正通过我们整个通州的中医的医联体，把这些标准化的诊疗的范式、科学方法学的工具、数据的采集系统，向我们

0: 李院长，我们也感觉到哈，像中医药的这个瓶颈的突破，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哈。嗯，
1: 其实很多这个辩证论证，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可测量、可验证的科学支撑，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嗯、
0: 是的哈，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哈，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请五位嘉宾哈来分别给我们用简单的话语描述一下这十年巨变哈，从我们看病啊往外跑到往通州来，用简短的一个。话语吧，来描述一下我们作为普通者的一种感受吧，好不好？我们先从李主任开始。
2: 嗯，好的，主任，这个对于我们副中心来说，这十年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
0: 嗯，
2: 可以说啊，作为我们的医疗工作呢，既是我们这十年里边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保障副中心发展的重要手段。
0: 嗯，
2: 那么在十年间呢，我们的各位同事们，大家一起齐心协力。那么攻坚克难，让副中心的医疗水平呢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0: 嗯，
2: 这里面呢也感谢我们在座的各位到了我们通州区的医疗机构和没有在座的。

0: 在这边有了大医院，特别方便，许多方面都挺好的，老百姓也挺受益的。其实这几句话非常朴素哈，但是它代表了我们通州区的居民发自内心的健康获得感。那既是对我们医院医疗服务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副中心整体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1: 嗯，好，柳院。
2: 有院，有院是首家落子副中心的三甲综合医院，未来我们会继续发挥医院的专科优势，为咱们城市副中心的广大百姓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1: 嗯，好的，程处长。
3: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建院之初确立的这个扎根火线，立足通州，服务京津冀，辐射全中国的建院目标，我想通过五年我们人民人的努力，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应该是基本实现了，实现了大三甲既要顶天也要脚踏实地为老百姓服务的这样一个国家队的担当，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健康获得感的体会。
1: 嗯，好，谢谢程处。我们李院东直门李院长。哎，
4: 那北京中大学啊，作为最早的中医院啊，然后我们完成了这个两院合一啊，主体东迁啊，把我们中医药的优质的临床资源、医疗资源、科研资源带护到我们的城市副中心啊，在时间的变化呀，我感觉不是大楼变高了，而是老百姓心里踏实了。以前看病是往外跑，生怕路上耽误，而现在是往

0: 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

0: 那么5月21日又到了我们一个很重要、很受关注的健康日了，就是世界脊柱健康日。说到我们的脊柱啊，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一个健康日呢？从我们小小的生活当中，您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吗？比如说，您有没有坐了一天的时候，出现了腰酸腿疼，这个腰啊怎么也直不起来？或者呢，我们低头刷手机，时间长了一会儿呢，就觉得脖子发硬了、发僵了，有点转不动了。有的时候啊，还会出现早上起床会觉得后背发紧，浑身的不舒服。您看看啊，这么多的小毛病，其实呢，都有可能是您的脊柱向您发出的求救信号。那么有些数据会显示，我们国家呀，超过了8亿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脊柱问题，而且呢，我们脊柱问题的发生率也在越来越年轻化。所以很多的朋友说，能不能和我们说一说有关脊柱健康的话题呢？帮我们解决解决这些小问题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地坛院的骨科副主任医师赵汝刚主任。赵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赵主任您看，刚才说了这么多脊柱的问题，因为脊柱会给我们造成头晕呀、脖子僵啊、腰疼啊等等等等。那么您觉得这些问题是不是都跟我们的脊柱有关系呢？
1: 是的，我们平常最常出现的症状，比如说我们的腰酸背痛脖子痛甚至是我们的手疼手麻腿疼腿麻走路受限，这些可能都是提示我们是我们的脊柱出了问题有可能是我们姿势不对导致它局部出现的症状甚至更严重的是我们的肩盘突出啊、压迫神经啊，或者骨质增生压迫神经导致椎管狭窄这些都会引起一系列的症状和体征。
0: 我们都说脊柱，脊柱，这个脊柱它的这个最前端应该是在哪儿，然后一直要延伸到什么地方，然后脊柱，脊柱，有的时候我们照片子哈，人家说你是这个脊柱的这个颈端，有的时候说是胸端，有的时候说是腰端，我们怎么分呢？
1: 其实从解剖上讲，我们的脊柱是包括几个部分的首先是我们的颈椎，就是从第一节颈椎到第七节颈椎然后胸椎从第一节胸椎到第12节胸椎然后接下来就是腰椎，从第一节腰椎到第5节腰椎还有下面呢就是我们到骶椎和尾椎，当然我们的尾椎呢现在人类是一般都是蜕变的基本上就是很小的一个椎体的部分，这是我们脊柱的一个大概的构成。我们要认识脊柱呢，可能就是大家可能有一个初步的印象，就是我们的脊柱大体上是呈 S 型的一个表现。
0: 对对，
1: 为什么是 S 型呢？因为我们脊柱是我们身体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减震器它的减震作用不光是我们椎体和椎体之间的间盘它是有弹性的，可以起到一个减震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脊柱是呈现一个 S 型，我们的颈椎是往前凸的，胸椎是往后凸的，腰椎又变成往前凸，然后到了骶椎和尾椎又是往后凸，这样一个 S 型的这样一个
0: 连起来，
1: 对，而且是一个连起来的 S 型的表现，能够很好的缓解我们直立行走的缓震的需要，因为我们人是直立行走的动物，所以脊柱这个它的发育成这样的一个表现是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内脏的这个保护作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当然脊柱的我们的椎管里面包含的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器官之一，就是我们的脊髓因为我们的脊髓是整体包括在我们脊柱的一个骨质的一个结构里而且它在里面在不同的阶段不断的发出各种各样的神经去支配我们的手，支配我们的上肢的感觉运动，支配我们的下肢的感觉运动甚至支配我们的肛门生殖器的这些一些感觉和运动和功能这些都是靠我们的脊柱来维持在正常的位置和正常的代谢循环的一个保护作用。所以我们经常说脊柱是我们的一个支撑器和缓震器这个对我们身体是很重要的一个器官。 一旦它出现问题，是我们经常在门诊啊或者在病房里看见这样的病人，一旦脊柱健康出现问题，对病人的生活质量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所以我们也特别的想来请教一下您，其实我也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问题，想请您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刚才您说了，我们颈椎从椎一到这个椎七，我们有些朋友说，我有的时候觉得我这后背疼，那么到医院一看呀，医生说你这可能是颈椎的问题。哎，我们能不能您给我们对应一下？比如说我们椎一是不是就在我们脖子的这个后面？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能摸到，我们有一个窝哈，那是不是就是我们的颈一呢？然后颈七是不是到我们的和我们胸口对着的这样的一个背面，就是我们的颈七呢？我不懂啊，特别想请教你。
1: 是这样的，我们的颈一是我们在体表上可能是摸不到的，对，但是颈七是很容易摸到的，也很容易区分。就是我们的颈七的椎体是在后背上，就是在颈背部是最为狭长的一个棘突所以我们可以自己顺着头往下摸，摸到自己最高的那地方，大概率就是颈七的棘突。再往上，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往上数，一个一个往上数。当然，这个区分是很难区分的，包括我们做手术的时候也很难是靠摸去定位这个颈椎的椎体的但是呢，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我们有的大部分人大夫告诉他颈椎出问题，但是肩背部疼痛为表现，这其实是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颈椎的后面是靠一个我们比较细长的一个肌肉去拉伸的，这个肌肉是从肩膀就开始发出的，所以呢，我们颈椎一旦生理区，我们前面讲了，颈椎是一个前凸的一个表现啊，对，一旦这个前凸，我们所说的生理曲度变直，一旦这个前凸角度没有那么大的话，我们整个后肩背部的这个肌肉，它其实是一块特别特别长狭长的一个肌肉。颈椎的曲度一旦变直，这个肌肉就会受到极大的牵拉，而且长时间处于一个牵张的状态。这种状态下，我在门诊经常跟我们的病人说，颈椎就像我们的一条弓，我们的那个后面的肌肉就是我们的弓弦，然后前面的这个我们的脊柱就是我们的一个弓的弓体，然后我们一旦这个弓变长了，后面的弓弦就会受到很大的牵拉，弓弦就是我们的肌肉，肌肉一旦紧了，它就会发出信号，他觉得自己会酸会疼，会各种各样的表现，就会给我们发出指令说，哎，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觉得不舒服啊，就会警示我们，哦，可能是我们的肌肉出问题了，肌肉出问题根源还在于我们的颈椎出问题，就是我们的姿势不对啊，或者说长时间低头玩手机啊，这种不良的姿势造成颈椎的生理曲度变直，会造成这样一种表现啊。
0: 对，刚才您说哈，比如说我们的肩疼啊，我们肩部不舒服啊，经常落枕，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些朋友说我老头晕，这个我到医院一看，医生说我是颈椎压迫神经了，这个颈椎怎么还会造成头晕呢？
1: 颈性眩晕是有一个专门的定义的，如果是颈椎病引起来的头晕的表现呢，我们认为是它因为颈椎的骨质增生啊，或者颈椎的位置的异常啊，导致我们那个颈椎里面有一个动脉，就我们叫椎动脉，椎动脉的供血发生了改变或供血不足导致的头晕这种头晕经常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它跟颈椎的活动是密切相关的，就是说我们颈椎的姿势突然间改变的时候就会产生头晕的发生，一晃头就会出现头顶的房顶开始转，这种情况下的头晕是我们认为是颈椎导致的。但是从学术角度上来讲，可能这个头晕的发生率并不是特别高，我们临床上我们老感觉自己头晕的情况下，可能大部分是跟颈椎关系不是特别大的情况，还是需要去正规的神经内科排查一下自己的脑供血动脉是不是有问题，去耳鼻喉科看看自己是不是耳石症或者是自己是不是美尼尔综合征这种表现说白了就是我们的颈椎引起来的头晕可能它并不是一个急性病它是一个慢性病，所以我们要仔细的去甄别，去判断自己的头晕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引起来的。有的疾病的头晕后果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还是去 正规的机构去治疗啊，不要就一旦头晕去按摩推拿去说啊，我给你推两下就好了，这种可能往往会造成很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头晕这个症状啊。
0: 没错，您看我们现在有一些女性朋友特别关注一件事儿，给这个颈椎上或者是脊柱上发生的这个事儿起了一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富贵包。我们有些女性朋友特别关注，为什么呀？尤其您看现在到了夏天了，
1: 是的，
0: 天热了，大家都穿的哎相对漂亮，相对薄了哈。就看尤其是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当然男性朋友也有，但是男性朋友可能相对没那么爱美哈。很多的女性朋友都发现她在这个后脖下边这大椎这个地方哈，哎呦，厚厚的一团肉鼓起来一大包，显得脖子也粗，显得后背也厚。大家就说我怎么才能治治这个富贵包呢？我们特别的想请教您一下赵主任，什么是富贵包？它为什么这脖子后头有一大包？
1: 所谓的富贵包可能就是我们颈部后方的一个脂肪的增厚，其实跟我们长时间的低头和不良的姿势有关系，当然也跟我们可能这个有的朋友适当的体重稍微高一点，体脂率稍微高一点，他也会这个地方会有一个脂肪的增生。其实我们大家做个核磁就能很明显的看见，就是我们的富贵包的这个朋友们的他这个颈椎后边，您说的所谓的大椎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从上往下摸最突出的地方，其实是颈椎第最后一节颈椎第七节颈椎的一个棘突。往往在这个地方后面呢，因为它是从这个前凸转向后凸的一个过渡的点，往往是这个后背受力比较集中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呢后面的皮下呢会经常会出现一个增生的一个表，这样皮下脂肪的一个增生就是我们所谓的富贵包。大部分的富贵包呢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的适当的运动或适当的姿势注意姿势去改善的啊，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些游泳运动，去做一些这个放风筝抬头爬山这样的运动，而且最重要的是可能我们去控制一下体重，减轻一下体脂率，这可能富贵包就可以有很明显的改善啊。
0: 那它也不能改变我们的骨骼呀，刚才您说了我们这富贵包可能因为我们的这个颈椎有点反弓了，那我们的颈椎还能变成以前的这种 S 型吗？
1: 如果我们的蜕变一旦形成，如果说完完全全恢复到以前的生理状态可能是比较困难的。其实我们的姿势是一方面，如果是长时间的就是低头，它长时间处于一个颈椎变直的一个状态，它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颈椎失稳的发生。失稳的发生会导致颈椎间盘的一个突出，或者颈椎的就是韧带的增生或者是关节的增生，这种常常会导致这个神经的压迫的产生，就是这就是我们下一步颈椎病就该出现了。其实富贵包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锻炼或者控制体重能很明显的改善自己的体态啊，但如果自己的体态改善了，即使后面有一定的脂肪的增生不会特别看出来有富贵包但是呢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颈椎的生理曲度不好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
0: 没错，刚才您说的比如说肩盘的问题哈，肩盘突出啊或者压迫神经哈，
1: 对，
0: 那可能就更为严重。
1: 是的。
0: 那么您看哈，我们有的时候去照我们这个颈椎的 X 光片的时候，医生有的时候呢哈就会跟我们说，哎呀，你这个颈椎强直或者是反弓。大家就说什么是强直啊？什么是反弓啊？那强直是病吗？反弓是病吗？我们会不会因为强直或者反弓，我们需要治疗呢？
1: 我们一般都会说是颈椎生理曲度变直如果真的说是强直呢，可能是指的它是脊柱的运动度或者活动度下降，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强直性脊柱炎，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大部分的人是不存在这个疾病的我们所谓的颈椎变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颈椎曲度变直，我们所谓的颈椎反弓就是它不光是不往前凸了，它变得往后凸了，就是我们所谓的颈椎反弓，就是这种是更严重的这个颈椎的畸形的一个发生。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肯定的是我们后面颈肩部的肌肉会受到更大的牵拉，或者是我们的颈椎的垂直的方向会受到更大的一个压力。我们经常给病人举一个数据就是我们这正常颈椎是一个 S 型的表现下，我们的颈椎的负重大概在5000克，也就是我们的头大概也就是10斤重但是呢，我们要低头大概到30度 度30度左右的时候，我们这个颈椎承受的压力就相当于增加了15千克，增加了30斤啊。在超过等低头超过60度的时候，等到60度的时候，20到30千克，就是增加了60公斤，就相当于头顶上顶了一个大西瓜。在这种压力下就经常会导致这个次生，就是进一步进展颈椎的蜕变啊，颈椎间盘的突出啊，神经的压迫，导致这种疾病的发生。
0: 没错，您看我们说颈椎哈，我们有些朋友可能在我们的这种互联网上哈，经常会看一些小视频哈，说哎，出现了颈椎病，颈椎变直或者是颈椎反弓了哈，我们应该到医院去。

0: 有啊，出来了这个肋骨骨折啊，出来了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呢，就是因为他做了一个腹部的 CT 呢，提示这个胃泡里有一定的气体，他辨别不出来膈下游离气体还是怎么样，一度以为他是有这个消化道的一个问题，肠的一个问题导致的这种肋骨的疼痛，但是后续我们的骨科的会诊大夫就在床边看了他一眼，我们的骨科的大夫、脊柱外科的大夫也比较有经验啊，就是我们的会诊大夫就去看别的病人，在床边看了一眼了老太太，说，哎，你这是不是压缩骨折啊？就是胸椎骨折了，所以它导致肋骨疼痛，然后呢，急诊的大夫就给他做了一个胸椎的核磁，果然是胸室椎体的一个压缩骨折。所以在这提醒大家的就是，胸椎压缩骨折的表现呢，没有明显的要背胸背部的一个疼痛，它也会导致这个前面肋骨的疼痛。这种肋骨的疼痛呢，因为我们老年人呢骨质疏松特别厉害，他没有明显的外伤，没有明显的外伤就会出现这种压缩骨折的这种胸椎压缩骨折的发生，所以有好多好多的情况下是他没到正确的科室去就诊的情况下，会耽误好长时间去做这个治疗。
1: 所以您看，说我们这胸椎的骨折有可能和我们老年人的骨质疏松有关系，
0: 是的，是的，
1: 也有可能和我们的外伤有关系。
0: 对的，对的。
1: 所以胸椎的这种骨折可能不容易发现，因为它跟我们颈椎不太一样，我们就这个地儿疼或者
0: 对，
1: 不舒服
0: 是的啊。
1: 啊。赵主任，您刚才说了啊，我们胸椎的骨折，它可能是肋骨疼，可能前面疼，
0: 对，是
1: 不
0: 的，
1: 是一个地儿疼。
0: 是的，是的，有的时候症状并没有那么的典型啊，
1: 典
0: 典
1: 型，
0: 型，
1: 没
0: 是
1: 事。
0: 的。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0: 6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1: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0: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2: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6: ，FM 100.6，
5: 京津冀之声。
7: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8: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7: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9: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
10: 我发现我们现在人可能是坐办公室的多了，坐办公室时间长了，或者是在家里边一个姿势待着的人呀太多了，好像

0: 床了。您发现我们年来我们的腰椎病的这个发病率，是不是和我们5年前甚至10年前发病率要更高了呢？
1: 是的，我们的腰椎疾病发病率是逐年增加的啊，尤其是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我们的腰椎疾病发生逐渐年轻化。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大家也不会特别相信，就是我们的腰椎间盘突出的筛查率最高的年龄段，并不是在老年人，而是在中年人。就是我们的30岁左右的这个年龄段，可能发现腰椎间盘突出的筛查率是最多的。当然，这其中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中年人就是腰疼去做检查的多啊，而且我们的小孩可能做检查的少。但是呢，就是也提示给我们一个现象，就是我们腰椎间盘突出发生是逐渐增加的，并且呢，它这个年龄呢是逐渐年轻化的。这可能是跟我们的这个长时间的久坐和缺乏锻炼有关系啊。我们说长时间久坐非常增加腰椎部的压力的。我们的脊柱呢是坐的时候，腰椎承受的压力比站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高很多的，而如果我们坐的时候又出现一个前倾，就比如像我们伏案工作这种表现，那脊柱的压力又会增加翻倍。所以说我们这个不良的姿势通常会导致这个腰椎承受很大的压力，导致腰椎疾病的发生。
0: 那么说到我们的这个腰椎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有点难分辨。您看刚才您说到我们的胸椎一共有12个这样的一个椎突，那么说到我们这个腰椎，是不是从我们的胸椎往下全都是我们的属于腰椎了呢？还是到我们的骨盆中间的这节是属于我们的腰椎呢？
1: 腰椎我们是大部分人，绝大部分的人腰椎是有5节的，就是1-5。如果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就是大家可以自己摸一下，找到自己的我们临床上叫髂脊，就是我们的骨盆。我们两侧对应的这个腰椎的部分，然后我们把手放在这儿，在背后两个手指交叉，我一般这个地方就是我们1-4和1-5椎体的一个水平啊，往上部的腰椎，往下就是我们的1-5和1-1的一个水平。当然每个人变异可能不是特别一样，但是基本上就是1-4-5水平，这个体表的一个标志。
0: 您看，我们经常会发现我们身边的朋友啊、亲人呀、甚至同事啊等等，说哎呦，这两天我这腰疼的我走不了路了，或者有的朋友说我这个犯了腰椎病了，您明显看着他走路的时候他这身子不是直的，他往左斜或者往右斜。其实我们也挺好奇的哈，一个腰椎这个脊柱在中间，为什么腰椎就5节？刚才赵主任您讲的，它会发生什么样的病变让我们就走不了路了呢？
1: 腰椎是脊柱可能最容易出问题的一个阶段。为什么？因为腰椎是承受了我们整个脊柱的一个重量啊，就是它是最在位于我们身体的就是躯干的最下部。我们的腰椎在脊柱里是最粗大的，无论是椎体还是这种关节突都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承受的压力比较大。还是想我们人体是直立动物，我们的这个脊柱是受到垂直压缩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通常最终还是传导的是我们的下腰部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最常发生的节奏，就是我们的1-5-1最后一节腰椎和1-4-5最后一节倒数第一节和倒数第二节是最常发现腰椎间盘突出的地方，因为它承受的压力最大，它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每一节腰椎都会发出神经根，而且从1-1到1-5每一个神经根它都有自己的一个特定的支配的区域，都是在我们的下肢上会有所体现的啊。我们所谓的说就是腰椎神经丰富会导致腿疼腿麻啊，就是我们因为腰椎病太常见了，所以会这样。其实它每一节腰椎突出都是有明确的一个定位的一个表现，就是这个临床上也是比较容易分辨的，除非极特殊的情况。
0: 有的朋友特别有意思哈，他说我每年那都在这个春季或者是秋季节气交替的时候发生这个腰椎的一些问题，那么医生就建议他做手术。我们有两个问题想请教赵主任，为什么会在节气交替的时候特别容易犯腰椎病？再有什么样的情况是需要手术的？什么样是需要保守治疗的？
1: 首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节气变化会导致腰疼或者是腰椎病的发生？我们认为可能是跟着凉有关系啊。我们经常讲受凉是腰椎发生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因，一旦受凉的发生会导致腰背部肌肉的一个痉挛啊，或者是不良的反应啊，通常会产生一连串的连锁

0: 反应，或者你本来就有腰间盘突出，本来就有这个神经的压迫，一旦因为这个，我们的一个受凉或肌肉的挛缩，或者是不良的姿势，会导致这个症状的加重，这也是跟节气有关的一个表现，在这里我跟大家澄清一下，就是大部分的腰间盘突出或者大部分的腰疼，大部分的腰疼，甚至说大部分的腰间盘突出是不需要做手术的，就是我们认为的，就是要自己腰突了，可能我们在门诊上也经常遇到，我们就是自己腰疼的特别厉害，说哎自己腰突了，其实他没有下肢的放射性的表现，他甚至有可能您做完一个核磁，他腰突是非常轻微的，这种情况是不需要去手术干预的。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是腰椎疾病的手术干预的指征是非常明确的，就是神经症状进行性的加重，我们的下肢的放射疼，超过保守治疗，正规的保守治疗超过三个月，两个月到三个月还没有任何的表现，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或者下肢损害进行的加重，我们的腿抬不起来了，脚抬不起来了，脚趾活动不了了，脚腕活动不了了，或者说我们有马尾神经损伤的一个表现，我们大小便有问题了，或者是大小便的地方麻木了，这种情况下才是需要去做手术的，但是呢，通常我们大部分人的一个腰疼的表现，我们说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两个概念，我们还讲人是直立动物，我们所有的人去做一个超过30岁或者我们成年之后，我们所有的人去做一个腰椎核磁，可能都会给大家说你有腰间盘突出，但是这腰间盘突出就一定是腰间盘突出症吗？它没有引起您的下肢放射疼，或没有引起顽固性的一个我们叫椎间盘粘性的腰疼，我们认为它并不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啊，所以是不需要去特殊干预的去做手术的。
1: 您看，在您的门诊上，是不是有很多的患者问您：“哎呀，我不想做手术，人家说做完手术影响神经，我可能会瘫了。”是不是会有人这样问您呀？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手术是一个很安全的手术吗？它的成功率很高吗？
0: 我们现在要明确一点，就是在手术方式来讲，现在绝大部分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是通过微创手术来进行的，也就是我们要进去一个镜子，我们打一个眼儿或打两个眼儿，然后进去一个镜子去在镜下去操作。我们这个有的老专家去做科普的时候，经常会讲，我们的显示器上在镜子。

大的去放大这个局部操作的一个环境，我们有的专家说，腰椎做手术可能在微创下做手术要做坏很难。这个手术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无论是微创手术还是开放手术，都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手术啊。当然，您说。

0: 或者有的时候一拎重物啊，或者有的时候一闪着呀，马上就犯病。您看，我有一朋友啊，前几天来做节目，他是一个高科技公司的一个领导。他来了之后啊，他就是像我们说的似的，下身倒挺直的，上身是歪着的。他觉得我已经直了，我们说你是歪着的，他说我已经挺得很直了。然后他说我就是腰疼，他说因为我这腰闪了一下，闪完之后我腰特别疼，我就到我家附近的一个按摩院，说人家可认真了，给我揉了1个多小时。他说我揉完之后，我怎么觉得越来越厉害了呢？啊，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赵主任，为什么他揉完了之后，他觉得越来越厉害了，身子还歪了？
1: 这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讲啊。如果是单纯的腰疼是因为肌肉引起来的，就是我们的腰背部肌肉。我们说腰背部肌肉，尤其是我们成年人腰背部肌肉是相对比较发达的。如果是单纯的肌肉的酸痛引起来的，就是它是靠一个姿势，因为要某一个姿势来保证这个痉挛呢，或者是受刺激的这个肌肉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啊。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患者本身呢就会有一个特定的姿势，就是侧弯的一个姿势来保证。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腰间盘突出的情况下，我们腰间盘突出是我们的，是我们椎间盘叫髓核，髓核突出来是压迫神经的。有的人他这个突出是在这个神经的上面，有的人突出是在神经的下面，有的人突出是在神经的正后方。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一个特定的姿势去让这个髓核跟受压迫的神经根去做一个相对离开的一个动作，我们叫这种代偿性的侧弯，就是它只有在这个姿势的情况下才能保证这个髓核不去压迫这个神经，或者尽量少去压迫这个神经根的神经根的情况。这也是这个腰间盘突出造成脊柱侧弯的一个原因。所以它只能保持这个姿势才能保证它的髓核是不去干扰这个神经根的情况。当然有很多的时候呢是这个髓核是直接腹侧直接是把神经根顶起来，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任何姿势它都会疼，就没有缓解的一个情况啊。在临床上反而是更常见的是这种表现啊。这种人呢就是症状非常重，就是他就没有任何缓解的一个表现。
0: 您看，我们说有的时候不正规的按摩反而能加重他的水肿，加重他的炎症啊，所以他会越来越厉害。那么刚才赵哥您也说了，我们这腰椎呀、胸椎呀，甚至我们这脊柱啊，这犯病哈，有可能都跟受凉有关。那么我们是不是有了问题、有了疼了之后，我们在家里热敷热敷，是不是会好呢？您觉得我们家庭治疗和到医院治疗，我们什么样的治疗是对这样的脊柱性的疾病是最好的治疗方式呢？
1: 我们偶尔的腰酸背疼啊，如果自己休息能缓解，这个在家自己理疗热敷是完全有用的。这是我们的肌肉的问题，或者是局部的软组织的问题啊。但是如果说我们反反复复的腰疼，或反反复复的下肢的放射疼，这种情况出现，我们又明确诊断了腰间盘突出或者诊断了颈椎病，这种您要去做这种治疗的话，可能能缓解症状，但是对于疾病的发展或者对于治疗疾病可能起不到相应的作用。
0: 那平常要到您的门诊上请您治疗的话，您大概都会给我们朋友们提供哪些比较合理和正确的治疗方法？
1: 我们认为就是如果没有神经压迫的症状，对，以腰疼和下肢疼为例，腰椎间盘突出为例，如果没有明确的下肢症状啊，或者没有反反复复的顽固性的腰疼，我们叫椎间盘原因性的腰疼啊，我们可能去做一个 S 线的筛查啊，去明确没有骨质的问题，没有下肢的相应的问题啊，我们就会让病人以保守治疗休息为主。我们可以带一个腰围或者是卧床休息一段时间。这种情况下通常1到2周就会有一个症状的明显的改善啊，就是只要是我们把这个肌肉的痉挛或者关节脱的紊乱，甚至说腰间盘突出的改善，都能会明显的缓解我们的症状啊。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出现下肢的放射痛，或者下肢活动的受限，或者是大小便的问题，我们就可能会建议大家去做一个 CT 或去做一个核磁啊。做完这些检查，我们也要明确这个您神经压迫的情况，再根据您神经压迫的情况，根据您的病程，根据您的症状去判断接下来的治疗方式。大概的门诊的流程或者看脊柱外科门诊的流程都是这样的啊。现在呢，因为随着我们这个核磁和影像设备的一个普及，大部分的 这个X 线啊，无论 X 线 CT 和核磁的检查都是就是比较容易获取的，就是不用说我们要等好长时间去完善这个检查，这说白就是看病比以前方便多了。
0: 比如说有些朋友说您还是得给我治治，不能在家躺着，我们假如说腰出现的问题，我们能不能比如说做一些康复啊，或者是做一些牵引啊，做一些理疗啊，是不是也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呢？或者针灸？
1: 是的，我们的对于理疗针灸是能很明显的缓解我们颈椎或者腰椎局部的一个症状的但是呢这种情况可能并不是能够治疗我们的腰间盘突出症或者颈椎病这种表现所以我们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就诊然后我们如果认为您没有明显的神经压迫的危险，没有需要特别干预的指征或者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我们是可以去做做理疗做做针灸的。
0: 那您因为脊柱出现了问题，有可能最重的我们有可能造成瘫痪，
1: 是的，
0: 轻的呢我们也会造成头晕呀，脖子僵硬啊，腿疼啊，无力呀，哈，那真的有的时候会非常的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那么明天呢就是我们的世界脊柱健康日了，所以呢今天呀我们从颈椎到胸椎到腰椎到骶椎啊，我们的赵主任都给朋友们做了一个详细的科普，我们也希望呢在我们的世界脊柱健康日到来之前，朋友们能更多的了解自己的脊柱健康。非常的感谢来自于我们地坛医院骨科的副主任医师赵汝刚主任今天做了这么多的健康科普内容，谢谢您赵主任。
1: 好，谢谢主任，谢谢大家。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 ,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2: 京津冀3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科技无处不在，
5: 无处不在。
6: We're trying to think of music.
2: 智能服务生活，
5: 服务生活。
2: 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100.6 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和您在节目当中聊聊一个老知识，
0: 是什么呢？

0: 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1: 嗯，这是从健康角度上去讲。那么从食用方面分析，黑芝麻糊方便营养，无论是作为早点夜宵或者是当个稀的去喝，口感味道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把这个老伙计老吃吃给大家请了回来，让您再尝尝。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这个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呢，还有一点不一样、
0: 嗯、啊，
1: 老伙计有了新花样的，它里边的营养更加的丰富了。
0: 对，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名字啊、
1: 嗯、
0: 它叫黄芪党参富硒六黑芝麻糊。
1: 嗯，名字看着

0: 黄芪和党参啊，是为了里面的这个黄芪多糖和党参多糖这两种物质，其实在我们的平常饮食当中是很少见的，但是呢对于我们有着不少的好处。
1: 哎，另外呢除了这个黄芪党参以外呢还有什么富硒的添加，大家都知道硒元素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挺重要的啊。
0: 哎，是的，
1: 而且呢硒元素是人体内无法合成的，而且我们还没有说贮存这个硒的器官，但是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要到6到20毫克左右，每天咱们都得从营养当中去获取，这时候怎么办？哎，您不用每天想着这个事儿了，今天这个黑芝麻糊当中添加了富硒的食用菌群，也就是说一包黑芝麻糊下去以后一举两得，一举三得啊，咱们又能满足口腹之欲，哎，吃的香了，同时呢又能补充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另外硒也不用大家再老想着。
0: 哎，是的，这说了黄芪、党参和富硒啊，还有一个就是六黑，就是您拿到手之后，这黑芝麻糊之背面啊，您翻到背面配料表里面有一个标注，有六黑粉，都是天然的，像黑米、黑芝麻、黑藜麦、黑豆、黑花生、黑桑葚六样天然的这个黑色杂粮。
1: 哎，
0: 所以说啊，我们加入这么多黑色的东西，究竟是为了什么哈？
1: 哎，这样呢，您就可以回忆一下，咱们平常吃的东西，您看啊，有绿色的蔬菜。有黄色的坚果，
0: 哎，有红色的肉，
1: 哎，红肉和白肉，但是发现没有，黑的东西比较少，
0: 哎，的确，
1: 但是呢，很多的营养专家可能又建议咱们日常当中要补充一些黑色的这个食材，比如说啊，现在有黑色的玉米，然后鼓励青少年和老人呢，多吃一点蓝莓，
0: 哎，对
1: 吧？为什么？其实要的就是黑色里边的这个花青素。这个花青素呢是自然界当中比较少的，但是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是特别有好处的。尤其是青少年和老年人，所以说这个六黑粉就是要补充黑色营养的。确实，您发现没有？黄芪、党参、硒元素、六黑粉里边的花青素等等。

0: 人说开完袋以后受潮了，变味儿了，有哈喇味儿了什么的，这些都不用担心了。一般这一大包现在在北京的超市里边也有卖的，32块钱左右。但是今天呢，我们12大包如果要按市场价的话，就要将近400块钱了。我们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1: 哎，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是的，稍等稍等哈，因为我们今天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所以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加赠。如果您是前20名订购的这个听众啊，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

0: 般这样一杯下去以后，比如说在清晨天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咱们能感受到从内而外的身体变得暖暖的，另外营养价值也补充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日常当中的好选择。
1: 真的是啊，今天这黑芝麻糊一句一个词来形容，我觉得就是物美价廉哈、
0: 哎。不廉价，而且呢非常非常的方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古丽美的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芝麻糊，而且呢我们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大包哈，每大包是300克。

0: 市集里面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产品吧。
1: 我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啊，就是最近咱们这个中国新文装市集太火了啊，所以呢，我们来到了这儿之后，逛了一圈之后，我是有点这个手足无措了，因为这个里面我觉得，如果你想好好逛的话，起码得两三个小时。所以呢，今天我跟王磊老师，我们可能略显走马观花的去带领大家逛一圈啊，然后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比较有意义的，王老师也会给我们去稍微介绍一下。今天呢，我们这个路线呢，咱们就先从这次市集的这个文汇八方地方文创品牌展这个开始。
2: 好
1: 啊，这个文汇八方啊，它是汇聚了全国各省市的非常优质的文创产品，

0: 佛珠的耳机呀、啊，这些到包括到现在的一些漂亮的便利贴，基本上都是从故宫出来的。
1: 对，走进了这个单元，就能感觉到它里面很多东西都非常精致。就像您刚才说的口红，还有那个小罐的是什么胭脂吗？
0: 对，
1: 胭脂啊，还有各种，比如说茶具呀、啊，然后杯子呀、啊，都是古色古香的。
0: 这边算是一个马年的特定文创了。
1: 哦，虽然现在已经是夏天了，但是马年新年的这个元素还是挺火的，周围有很多人都围着看。
0: 因为马的这个形象和寓意还是对国人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嗯、没错。哎呦，这里面还有那个石狮子呢。

0: 围在旁边，咱们找工作人员简单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嗯，因为这款冰箱贴的话，是从制作工艺上来说的话，就是比较难制作。
0: 嗯，
1: 因为它包括咱们可以看到那个，它是有上面有很多小弹簧，零件比较细小，它是由人工一个一个由把弹簧跟上面的小环进行焊接。
0: 嗯，
1: 这样产能的话就根本上不去，然后导致于咱们现在就是只能说是进行一个限量购买。然后的话，我们这个是有两场，就是早上上午10点一场，下午4点有一场。
0: 嗯，
1: 每场的话是限量90个，
0: 嗯，
1: 然后每人的话是限量一个。
0: 那这个是根据某一个文物复原的吗？还是我们创作的？
1: 是咱们根据文物复原的。咱们这个文物元素的话。

0: 河北馆啊。河北馆呢，看起来就跟前面的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了，因为这个里面的这个顾客们年龄好像都
1: 偏
0: 大一点。对，这个刷牙的先生说，对，但是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我觉得，因为河北馆里面一看，里面好多的类似于文玩之类的这些东西，有手串啊，还有茶杯，还有一些摆件。

0: 他会把他的动作和现代结合一下，就啊，那又怎么样了？对
1: 对。走到了最里面，挺有意思的。我发现王老师被一个小产品吸引住了。我实在没有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目前截止到目前，大家能猜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IP 吗？上面画着一个鲁迅先生，因为现在可能很多话大家都说是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或者说孔子曾经说过啊。这个 IP 就是我实在没有说过这样一句话，太有意思了。
0: 他可能说，包括鲁迅之前。

0: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

0: 星堆的那个展，我印象特别深。
1: 三星堆本身就带着神秘，
0: 是，对，它可能不光是吸引国人了，
2: 对，
0: 世界各地的人可能都会觉得三星堆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这个文化或者说文明。我再往前走就是活力广东时尚湾区，这每一个都是，有的是一个省，有的是一个这个很大的机构，
2: 对，
0: 他们都是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拿了出来。这是

0: 里面的东西除了一些这个文创的玩具啊，然后冰箱贴啊，手串之类的，好像还有一些，还有
1: 传统的一些唐卡，
0: 对，还有一些画，引得很多的人围观，真的是很精美做的。回过头来一看，云南的人更多，好像已经进不去了，咱们挤不进去了。
1: 云南也是现在的旅游热门呢。
0: 没错，特别是到了这个冬天或者春节期间，
1: 对，
0: 人实在是太火爆了。
1: 所以说每一个 IP 都有自己的特定的一个属性，你像三星堆就比较神秘嘛。
0: 对，
1: 那云南相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说就还是比较有异域特色的。
0: 嗯，里面有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挂件，也是有很多人在围观。这好像人多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看来是这个上来人了。旁边的吉林人也很多，还有安徽，再往前走就是海南的文创，还有新疆的文创。哦，新疆的文创好大呀，就好像它的面积一样。
1: 但新疆整个呈现完全不像新疆这个地方的呈现，还挺高科技的哈。
0: 是，很高科技的一种展现形式，但是里面卖的东西呢，还是有很多手工艺品，还有一些吃的东西很多。
1: 对，
0: 王老师，就是刚才咱们走了这么一圈，走马观花的走。

0: 那个我实在没说过那句话吗？
1: 那也不一定，我实在说的。他门口的那个就很喜欢，什么全军复诵啊，为中华崛起读书 啊，
0: 对对对，那真是挺不错的。
1: 对，其实挺能触动我的。

0: 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来到的地方就是最近非常火的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啊，还是再次感谢王磊老师跟我们一起来逛，谢谢王老师。
1: 大家好，哎，
0: 刚才呢，我们逛完了文汇八方，从这个规划馆的东门出来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逛的地方叫做这个文博文创啊，
1: 对，还有非遗好品，
0: 对，
1: 他俩在一个区。
0: 如果要是从，5号停车场，动物门的停车场，
1: 动物门，
0: 对吧？
1: 动物门可以直接到这儿，
0: 也直接是这儿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展呢，这个规模就要比刚才里边的那个规模要小很多。
1: 对，
0: 但是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里面的这些单位。也都是很厉害的单位，是吧？我们一进来看到了这个朝阳新艺，应该就是
1: 朝阳区的
0: 朝阳区了。
1: 对，
0: 然后是北京联合大学，然后是北京金漆镶嵌艺术博物馆，这里边东西也都很精美。
1: 这好像更以区划分的会相对多一些。我刚看还有门头沟丰台啊，
0: 是
1: 海淀都在这边啊，
0: 还有中国木偶剧院等等吧。除了一些官方的机构之外，王老师好像还有一些
1: 企业，
0: 对。有些企业，
1: 有一些企业的，对，啊，有一些企业和一些，你看像今日美术馆呐，
0: 啊，
1: 包括一些院校的，你像我们美院的一些美术馆，
0: 哦，这是
1: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文创，
0: 哦，
1: 对，
0: 不得不说呀，这个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这个文创里边东西真的是挺好看的，
1: 对，
0: 里面有拼图啊，还有一些扇子，冰箱贴，冰箱贴几乎是家家都有，
1: 对。
0: 啊，
1: 美术馆还是以审美为主了。
0: 嗯，艺术家。

0: 九八有一个展啊，
1: 也是 C 位了
0: 啊，是我去看过、哦，
1: 但是这个是有主题的，通过艺术促进儿童自我发现与发展。
2: 哦，是，我说这名字怎么这么熟呢？啊，那看来是去过七九八的朋友们应该是都知道，甚至是逛过这个尤伦斯了、
1: 啊。是属于七九八的 C 位。
2: 哦，是。前两天听这个李林老师介绍才知道，原来七九八之所以能变成一个这个艺术家集散的地方，跟咱们中央美术学院还有很大的关系，是吧？具体有什么样的关系，大家可以去收听那期节目。可以，那期节目就是李林老师带我们逛了一下这个建筑和设计学院啊，正好那个时候是研究生的展，现在应该是20号是本科生的展，
1: 对，20号，
2: 对，20号本科生的展，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
1: 您对这个还挺了解的。
2: 我对这个不了解，但是我对于这个信息还是比较了解的。啊，
1: 本科生的展还是挺精彩的。
2: 是啊，然后再往后呢，你看，其实包括尤伦斯那种就属于个人或者说社会组织了，对吧？
1: 对。
2: 我们再往前走，有进一些官方的，比如说镇江。

0: 九鼎之道记忆，
1: 龙泉宝剑，
0: 宝剑断制记忆啊。那这个宝剑不是我们看的那些电视剧里面那么大的宝剑，基本上都是小的，看起来很像手工艺品的那种啊，像是小孩玩的，哎，但是。

0: 就是年轻的群体
1: 啊。
0: 对，现在的消费主力军也就是年轻的群体嘛。
1: 就是您所谓的年轻的群体是有多年轻呢？大概这个画像，
0: 95后到05之间吧。
1: 95后到05之间，
0: 对，
1: 啊，那就是20岁、20-30岁，
0: 对，20-30岁
1: 那么一个情况。这叫什么？影时光出品。这里边是这是小马宝莉吗？
0: 对。
1: 啊，
0: 您对这些 IP 还是挺了解的。
1: 哎，也不是很了解。啊，再往前，这又是一个北京礼物了。
0: 北京礼物的形象店了吧？
1: 这里面的这些东西，可能很多大家都能叫出名字来，比如说。

0: 快手。
1: 他俩区别还挺大的，抖音里面就是比较清新的那种感觉，快手里面呢就是那种
0: 冲击力还是挺强的，
1: 很强，大粉大黄，
0: 色彩冲击力，
1: 对，这是专业的名词，色彩冲击力，里面东西也都是挺卡通的。
0: 对，
1: 这是逛了半圈了，对面有一个泡沫玛特的城堡，这还真是啊，其他的都是露天的展位，泡沫玛特盖了个城堡，好像是朝阳公园里面本身就有泡沫玛特的一个区域，是吧？
0: 一个乐园嘛。
1: 啊，
0: 对。

0: 小孩了，大人看到很多东西可能都想买，所以小孩来到这儿之后确实可能会出现妈妈我要这个爸爸那个就看什么都想要的那种情况。
1: 其实可能我们买一些艺术家的作品买不到，但是我们买一些文创

0: 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玉米、黄金、美洲豹，解锁远古文明密码。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号至10月18号震撼登陆首都博物馆，近万平米超大展区，半数秘鲁国宝首次走出国门，搭配 VR 沉浸式体验、实景解密活动，穿越时空探秘美洲古文明。购票请关注首都博物馆官方公众号及小程序。
1: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2: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1: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